0: 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企业负责人已被控制。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增长，数据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0: 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新引入创新药16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发布，时隔8年的扩容带来哪些变化？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福建晋江陈代镇枪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昨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福建省委省政府昨天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各工作组已迅速启动运行，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区将有大暴雨，降雨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和明天傍晚至夜间，将对今天晚高峰及明天的交通有不利影响，公众需注意防范。哈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九号通电话，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当地时间九号，据美国方面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多名官员表示，如有必要，美方已为当晚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做准备，但目前仍让外交主导局势。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九号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埃方官员举行会谈，重点商讨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落实事宜。叙利亚固独政府内政部部长当地时间九号晚发文称，两天前在叙首都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此前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两起爆炸，造成一人死亡，36人受伤，事发地临近法国总统马克龙下榻酒店。据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四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登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
3: 在基础设施恢复方面，目前衡州市宾阳县通信基站正常使用率达87.7%，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其余区域正加快抢修，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
2: 根据总台记者昨天晚上传回的消息，目前衡州市云表镇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已经全部抢通。最新消息来连线正在云表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雪。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云表镇各方面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街道，那积水退去之后啊，这里就立即开展了淤泥清理的工作。我在现场也看到了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挖掘机、推土机、洒水车。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先用挖掘机和推土机清理厚的淤泥，再用铁锹将细碎的淤泥推至路边，最后通过洒水车进行路面的冲洗。我在这儿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前天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条路上还有很厚的淤泥，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路面上呢，是已经能够看到原本的路面了。虽然说呢还有部分的淤泥，但已经完全不妨碍通行。那云表镇的中心卫生院呢，也是这次淤泥比较厚的区域之一，目前1楼的基础设施都已经不能使用。那当地在镇卫生服务院附近也是架设起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基础药品，同时记录群众的医疗需求。对于需要转移的群众呢，也不间断的有车辆进行转运。同时由于洪水水量大，冲击力强，云表镇大部分的供电设备都受到了严重的损毁。那我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卫生院门口的电线杆还是损坏的，那目前呢已经换上了新的。这次洪水也造成了云表镇变电站的损毁，那在不远处电力部门也正在进行移动变电站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后续也将通过移动变电站和发电车的形式保障当地居民的供电。那目前云表镇下辖的13个村和1个社区的洪水都已经退去，各主干道基本恢复通行，为后续物资的保障提供交通条件。那截止到昨天，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云表镇的安置群众约2000人，分别安置在了云表镇、孝宇镇以及马岭镇的4处集中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灾后重建工作也正在加紧的进行中。主持人。
2: 好的，杨雪。总台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从8号起多支救援力量赶到现场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昨天上午，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继续转运师生。
2: 截至昨天中午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宣告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3: 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这几天在贵港跟随救援队伍采访时看到，各方救援力量不断汇聚的同时，随处可见邻里同心自救、社区共度难关的情景。
2: 港北区盛世家园小区外围积水严重，最深处逼近两米。危急时刻，小区业主与物业工作人员迅速集结，挖土自制沙袋，接力转运被困居民，自发运送物资，24小时轮班值守排险。邻里同心自发行动，筑起一道坚实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的报道。
5: 还要拉多少啊？
6: 我们拉一车。
5: 拉一车啊？
6: 对啊。
7: 都拉一批铲过来。
5: 家园是吧？
6: 对，盛世家园。
5: 我拉进家园南门可以吗？
6: 可以可以可以。
5: 我进南门街，然后。
6: 哦，好，可以可以。南门，我们那里都有人的。
8: 贵港市港北区盛世家园小区业主廖先生，站在没到胸口的积水中，徒手拉着满载瓶装矿泉水的小船，每一步都走得艰难。为保障邻居的日常所需，他和其他业主自发承担起物资转运工作，拖着小船往返运送。
9: 那你每趟都会这么涉水来拉呀？
6: 小物资我们都要来拉，
5: 我们这家人的日子都很好。
9: 你这一天得走多少趟？
6: 我记得了。
9: 不记得了。
6: 我记得了。有的话就找呗。
8: 从京港大道辅路到盛世家园南门只有500米，道路被深水隔断，人们只能搭乘小船或者桨板穿行，单程现在要耗时近20分钟。6号暴雨来袭，小区外围积水快速上涨，业主和物业工作人员用园区内的泥土装填沙袋，封堵地下车库入口。沙袋消耗殆尽时，大家主动拿出家里的衣物甚至被褥包裹泥土，在3处地下车库入口筑起挡水土墙。
10: 你扫掉东门了，所有的这些水慢慢也渗透过来。我们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也扫了这个东门，后面都全部吃完了。
8: 当天业主周华在巡检时发现，小区东门地下车库入口出现严重漏水。
10: 要巡完就发现东门水位上涨了，墙旁边漏水很大，因为当时的水位不断上涨，铁门承受压力很大。在群里汇报完情况，当时有30-40人就下来了，用新装好泥土的蛇皮袋，还有用衣服裤子装的袋子，把每个口全部堵起来。我们在外面又垒了大概是有80公分的泥巴，
8: 把入口封堵加固后，大家觉得铁门横杆无法承受高水位的压力，又自发开来私家车抵住铁门，也有业主拿来车衣、防水布和棉被填补渗水缝隙。
10: 这里刚好有个铁门，我们为了顶住门，发现右侧门已经变形了，业主就自己开车上来顶住铁门，有人拿了棉被垫着，说是全新的，我都没舍得用，完全是自己发动的。
8: 就这样靠着门外堆土加压、门内密封堵漏的内外配合，成功挡住了洪水渗入小区地下车库。小区业主蒋成坤告诉记者，这几天停水停电，积水最深的时候近2米，业主们自发组织起来全力自救。小区的3个主要出入口都设立了值班点，24小时全天候值守。
11: 这些都是各个地方送过来物资，刚到就马上发给各个业主。整个小区我感觉大家都是同心协力，团结一致，男女老少都全部动起来。有个小孩才15岁，他和我们一起去拉油搬东西。刚开始要生活物资很缺，只要我们党员组织起来一号召，需要什么缺什么，用喇叭一讲，业主们马上就拿下来。
8: 15岁的郑学斌天天帮忙运送生活物资，只要邻居有外出需求，他便划着桨板往返积水路段。
12: 一开始拿另一个艇呢，用2-3个小时运那个油。
9: 你今天运了多少？
12: 也没数，大概也有10几个吧。10点到现在还在救人。
8: 港北区布山街道港宁社区居委会主任吴静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辖区20个小区中有14个受灾严重，眼下排涝迫在眉睫，积水排空预计还需要2到3天，甚至更长时间。
13: 目前还有14个小区受淹，大概还有1米左右，有些还是有1.2米，人都没办法出行。现在的重点就是物资的调配、发放、人员的转运，因为有些特殊人群或者生病的人员需要转运。灾后有很多的淤泥还要清理，小区里面还要杀毒。现在也有些小区已经叫我们社区这边提供消杀液来了。
2: 此外，广西贵港动物园8号深夜发布的一则紧急寻物启事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启事说，受持续降雨影响，贵港动物园内部分动物笼舍受损，导致多种动物走失，恳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提供线索。
3: 新闻纵横值班编辑梳理贵港动物园发布的这份走失动物。

0: 名单看到，虽然没有狮子、老虎、熊等猛兽，但失踪的有大型动物，如斑马两只、驼峰牛一只、小矮马三只、毛驴两只等，还有梅花鹿、盘羊、山羊、羊驼等中型动物，以及多种小型动物和鸟类。那现在这些动物找到了吗？如果发现了这些走失的动物该怎么办？我们连线总台记者马静宇。马静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看到的现场的情况，现在动物们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贵州市钱塘区湖美四季景区内的贵港动物园部分动物笼舍遭到了洪水冲刷受损，多种动物走失。目前洪水已经退去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景区入口处的地面仍然被大量的淤泥还有碎石覆盖，行走也是非常不便。一台蓝色车辆侧翻在这个售票大厅的门口，部分园区内的展板还有建筑装饰物都有倒塌。另外，景区内的树木也有不同程度的倾倒，一些围栏结构还有树木的枝干经过冲刷，现在都堆积在这个园区的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景区内的水体仍然是深褐色，伴有大量的泥沙。目前动物园的部分工作人员已经回到园内，努力去清理笼舍还有道路上的淤泥。根据园方负责人的介绍呢，洪水冲毁了部分的笼舍，导致大量动物被冲散走失，但是走失的动物全部都是草食性动物，还有像北美浣熊、小香猪等小型动物，并没有网上流传的所谓猛兽出逃的现象。洪水来临前，园方出于对周边群众安全的高度负责，主动将猛兽区所有笼门都锁死，也正是这个决定确保了没有猛兽外逃，但园区内的三头狮子因此被困笼中不幸溺亡。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发现走失动物，千万不要擅自捕捉或者逗弄。部分丢失动物像鸵鸟、浣熊、豪猪等受到惊吓后可能具有攻击性，所以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并联系园方提供线索。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的，马静宇。
2: 广西未来的天气形势将如何发展？雨势还会很强吗？来听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3: 由于台风巴威将大量的季风水汽吸走，所以广西这里呢，未来几天的降雨都会比较弱，但是这里都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导致高温温热天气会不断的发展。那最高气温呢，会维持在33度左右，看似不高，但是体感温度高，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距离45度以上。那么预计下周又会有季风槽的影响，那在广西的南部降雨又会多起来。不过整体来看的话，雨量的量级不是特别大，以中雨为主。但是呢会有短时强降雨，降雨会比较的急促，所以呢后期仍然需要防范降雨叠加，可能诱发了一些次生灾害。
0: 当前暴雨预警已解除，豫江贵港段、西江梧州段洪水已出峰回落。经综合会商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昨晚6点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对梧州市、钦州市维持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其他市的洪水防御2级应急响应均调整为3级应急响应。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中午12点04分左右，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搜救善后处置工作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马宁。马宁，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福建省晋江市的辉腾鞋业的这个厂房前面。那么经过昨天连续紧张的这个营救呢，现在啊就是整个救援工作是已经初步的这个告一段落了。由于现场呢已经没有消防车，然后已经拉起了警戒线。那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呢，整个楼体烧毁的是非常严重。那首先来通报一下就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人员伤亡的事情。那么这起事件呢，总共是造成了28名人员的遇难。那么当时在火灾发生的时候呢，厂房里面一共是有237名当地本厂的员工和2名的外来人员。那么现场呢是总共 疏散搜救出了213人，那其中的两人呢是送医不治身亡，那么另外的26名的失联人员是确认的遇难，那么总共的遇难人员是28名。那我在现场了解到啊，这家企业主要是从事鞋服制造、服装制造还有鞋帽批发的这些业务。那么整个厂房呢，单层的面积有1300平方米，一共有5层的结构，

0: 是待发。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根据预报，台风巴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波及多个省份。
0: 台风中心附近是风力最强的区域，往往给登陆点带来较强影响，作为可能登陆点的福建和浙江首当其冲。现在关注福建，福建省防止昨天决定，昨天下午五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福建沿海又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昨天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上岸。最新情况来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目前福建的天气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福州天气是非常的晴好，可以说是晴空万里。那其实这三天来，包括福州在内，福建沿海的这个泉州、厦门、莆田、宁德等地都维持着这样的晴好天气，而且啊，这个气温是非常的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7摄氏度以上，局部呢还超过了38摄氏度。那气象专家也告诉我，这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专业术语叫做焚风效应，导致了这个气温的骤升。这是为什么风雨未到，我们先感受到的是巴威空调外机带来的一个增温的影响。而且啊，气象部门也预测，那随着这个巴威的步步逼近，从今天下午开始，外海的风浪也会逐渐的增强，部分地区也会相继出现一些降雨刮风的情况。我们会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主持人。
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福建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2: 那根据一个最新的预报，台风巴威很有可能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其中位于福建北部，也是这个岭浙交界的宁德，就在这个预计登陆点的范围内。那这里呢，也是这次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那宁德市防指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要求所有的船舶和海上作业人员全部回港上岸。

0: 那宁德呢，是我国东南沿海一个非常重要的水产养殖区，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大黄鱼、鲍鱼、生蚝、海参等等，都是这里大范围养殖的一个水产品。那目前这里的海上作业生产已经全面的暂停了，各个养殖区呢都在抢抓台风登陆前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来开展鱼排加固、海上用房撤离靠岸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那此外，我也了解到，目前宁德全市的21条海上航线、40艘客渡船已经全部的停航了。那眼下正是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期，宁德也是热门的一个滨海旅游城市。我们也从当地的文旅部门了解到，目前宁德全市已经有44家的 A 级景区临时关闭，35个旅游团、旅行团取消或者延期。那么关于台风巴威的相关情况，我们报道团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黄山，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2: 再把目光转向浙江，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决定于昨晚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面对来势汹汹的巴威，浙江都做了哪些防范准备？我们连线正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目前温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的苍南县啊。目前来看呢，台风巴威距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温州地区啊是以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为主，我们的天气情况和福建差不多，也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啊，这也跟当年桑美台风登陆前是一样的，虽然是十分的宁静，但是后续的影响可能会更加的严重。那同时呢，本次台风本身的云系是比较紧密的，本体降水会特别的明显，等到台风靠近的时候啊，暴雨也会陆续查到。那当地的气象部门预计啊，今天也就是今天的夜里啊，温州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11号呢会有一个暴雨到大暴雨的过程，局部特大暴雨，一直到12号也是有这个大雨到这个暴雨，整个预计过程的雨量是150到300毫米，局部是300到500毫米，而且个别地方可能会超过600到800毫米。那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就在刚刚20分钟前，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上午的8点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等级已经提升为了2级。主持人，
2: 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温州目前都有哪些防范应对措施呢？
3: 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啊，温州全市各个部门也是启动了应急预案。我们了解到，从7月6号以来，温州全市15座大中型水库，一直到昨天晚上是有8座已经开闸泄洪了。那这15座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水量要达到11877万方。除此之外，温州全城也是开展了城市高空隐患清理行动，对温州市区主要道路的行道树开展修剪作业，沿路的广告牌进行一个拆卸。那截止到目前啊，全市检查户外广告已经有33000多处，修剪加固行道树18000余棵。同时呢，目前正值早稻的一个收获关键期啊，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极易导致成熟的早稻倒伏。那这两天温州全市也是在开展水渠抢修与早稻抢收的各项防御工作。我们也了解到，目前温州全市关停了涉海涉岛的 A 级景区有7家，劝退游客团队有15个。而且这两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为了应对本次台风啊，当地的村民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我们看到沿岸的居民准备了大量的沙袋来预防海水倒灌，同时呢，门窗也是用木板进行了加固，还有部分靠海的房屋玻璃都贴上了米字的胶布来进行加固，因为普通的这种平板玻璃碎了以后啊，可能会形成大量锋利的这种长的碎条，狂风一吹会到处乱飞，极易割伤市民。那米字胶带呢，把整片玻璃拉住固定在一起，不会四散飞溅，也大幅降低了人员受伤的风险。那我们也了解到啊，本次温州以及苍南是以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情况来进行的准备，人员转移呢是台风防范工作的重中之重。苍南县全县预计要转移安置15万人，那由于安置数量比较大，当地优先劝导危旧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时工棚等风险区域的人员首先来投亲靠友，如果在当地没有亲友啊，那当地也会及时安排到避灾安置点。预计在今天下午，苍南的马站镇

0: 个整村进行转移，同时呢霞关镇也会全镇进行转移安置。目前我们了解到温州全市有避灾安置场所2801个，一共可安置105万人左右。主持人，
1: 嗯，好的，韩栋，也请你一定注意安全。
2: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已于昨天晚上7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雨欣，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它正在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昨天晚上降为了强台风级别，但即便如此，预计巴威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形成超长的水汽输送通道，大量的水汽会沿着附带高压被远距离的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所以不仅是东南沿海，要沿镇一带、江南、江汉、江淮、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今天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会快速的发展增强，台湾、浙江南部沿海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以及东南沿海的不少地方，风力会逐渐加大到6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会在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都要特别注意防范。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雨欣。
1: 好的，李可亮。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的成绩单，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
1: 不光是在国内，从出口数据也看得出来，在国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也同样备受欢迎，这背后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的底气。细看这份成绩单，其中还有哪些亮点体现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5: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1: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5: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7: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5: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8: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
9: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5: 如何看待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刘峰认为，总体看，下半年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
9: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啊，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行业的竞争呢，也会趋于一个理性，持续的开展内卷治理工作，将会有效的遏制无序竞争，引导行业呢走向良性有序的竞争。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出口方面呢也会持续增长，为我们的车企呢也是提供了额外的利润的支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昨天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呈现哪些变化？又将给患者带来哪些利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10: 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 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

0: 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1: 近年来，我国药品研发快速发展，大量创新药上市应用，涉及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多个疾病领域。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范围，为今后更多的创新药进入基本药物目录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子。
0: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龚向光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1: 这次新增糖尿病用药五种，高血压用药四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七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八种，有利于患者治疗时呢有更多的用药选择。
0: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2: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重点解决了儿童用药的用法用量等一直困扰儿科药学服务的痛点和难点的问题。
3: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在推动药品基本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同时，也将赋能中医药传承高质量发展，持续拓宽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给可及路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国家中医药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除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分科外，新增的中成药品种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上。
4: 新版目录中，中成药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品种数量仍保持总体平衡，新增心系用药5种、肺系用药4种、脑系用药4种、妇科用药4种、儿科专用药3种。此次新增的中成药包括藏药、蒙药、维药等少数民族药品。
0: 打通患者用药最后一公里，国家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
1: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界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新增的药品均是医保药品。
5: 2026年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中呢，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表述做了修改完善，明确纳入现行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可申报。我们也关注到呢，这次的基本药物目录调整中新增的药品品种均为医保药品，后续国家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呢，也将根据新版基药目录的调整情况，按程序将符合条件的品种优先调整甲乙分类，更好地减轻患者的费用负担。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机，还坚信是流传千古。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得消息，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9号晚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也听到了数声爆炸。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传出3声爆炸声，目前暂无爆炸具体情况与损失的相关通报。
4: 布什尔省省长9号晚证实，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传出声响。他说，目前仍在调查声音的来源，尚不能确定声音是否源于军队防空系统、敌方投射物袭击，还是击落敌方无人机。
3: 据伊朗方面10号凌晨消息，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一名伊朗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9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
4: 当地时间9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还表示，应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供应稳定。
3: 当地时间9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
4: 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之际，正值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约旦的空军基地。
3: 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就他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
4: 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完全破裂？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备忘录现在确实是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它还没有破裂，也没有完全结束。特朗普说的时候，他也是留了一个活口。特朗普一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同时特朗普说，如果谈

0: 盼代表还愿意谈，那么还可以继续谈下去。谅解备忘录是不是破裂呢？你的看它的内容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谅解备忘录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个最重要的这内容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完全被推回去。特朗普是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就有可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但是他还没有执行。然后伊朗方面到今天为止也并没有说再次封锁海峡，所以说这两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效。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现在还没有都被推回去。特朗普在军事打击的方面他也是两面都说，一方面呢特朗普说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也说了说不会再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如果说真的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伊朗肯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这样的话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全部被推回去了，双方的状态就回到了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了。但是特朗普同时又说他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国不想再回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有可能回到4月8号之后，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美国和伊朗互相封锁，回到那个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双方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的状态。
1: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 50%。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资番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比利时队。 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利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4: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雨欣，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7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

0: 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2: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3: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5: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6: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

0: 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彻底消

0: 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

0: 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2: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3: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5: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种，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6: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3: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7: 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9: 7月7日晚上7点半，豫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

十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

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

0: 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

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

0: 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色，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五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广西、海南、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

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总统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代表九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当地时间九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首场比赛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支四强球队产生。比赛第60分钟，法国队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8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比赛第66分钟，法国队登贝莱远射破门，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此刻提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明天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浙江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称打击了美方完全破裂。
0: 世界杯进行时，美加墨世界杯首支四强队伍产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半决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八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3: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

0: 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了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1: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3: I feel like it's more.
4: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5: A lot of business companies come here.
6: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7: China has a very rich.
8: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2: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9: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0: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观。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10: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9: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2: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1: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9: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11: Tangible outcome.
2: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0%的用电需求。 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3: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2: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12: 高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南部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九号晚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表示，在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也听到了数声爆炸。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传出3声爆炸声，目前暂无爆炸具体情况与损失的相关通报。
0: 布什尔省省长九号晚证实，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传出声响。他说，目前仍在调查声音的来源，尚不能确定声音是否源于军队防空系统、敌方投射物袭击，还是击落敌方无人机。
1: 据伊朗方面十号凌晨消息，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一名伊朗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仍未确定。九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在马什哈德举行。
0: 当地时间九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最新发展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强调，应停止军事升级，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地区问题，并充分兼顾各方利益。双方还表示，应依据国际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确保商船通行顺畅以及能源的供应稳定。
1: 当地时间九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两国间的政策协调。声明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进展。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九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在伊朗问题上，美国仍致力于寻求新的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该官员称，尽管特朗普本周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和伊朗仍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技术谈判，并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
1: 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未来十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也就是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

0: 当地时间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停火就他而言已经结束，并称与伊朗谈判是在浪费时间。特朗普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针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袭击，美军的报复性打击将更严重。不过特朗普表示，当前紧张局势将很快平息，他不认为会再度爆发全面战争。
1: 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完全破裂？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备忘录现在确实是接近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它还没有破裂，也没有完全结束。特朗普说的时候，他也是留了一个活口。特朗普一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了，停火也结束了，但是同时特朗普说，如果谈判代表还愿意谈，那么还可以继续谈下去。谅解备忘录是不是破裂呢？你得看它的内容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么谅解备忘录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那么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那么这个最重要的是内容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说完全被推回去。特朗普是威胁说，如果伊朗继续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就有可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但是他还没有执行。然后伊朗方面到今天为止也并没有说再次封锁海峡，所以说这两个条件现在还没有完全失效。也就意味着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现在还没有都被推回去。特朗普在军事打击的方面，他也是两面都说。一方面呢，特朗普说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但是另外一方面，特朗普也说了，说不会再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如果说真的未来一段时期或者未来几天像特朗普说的，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封锁伊朗港口，伊朗肯定是会再次封锁海峡的。这样的话，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就全部被推回去了，双方的状态就回到了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了。但是特朗普同时又说他不想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也就是说至少根据特朗普的表态，美国不想再回到4月8号之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有可能回到4月8号之后，就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美国和伊朗互相封锁，回到那个没有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是双方进行经济上的消耗战的状态。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于停滞。
0: 报告还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急，美国与伊朗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使该地区风险进一步升级。
3: 世界杯进行时，
1: 我们将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呢，法国队是以2-0淘汰摩洛哥队。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贾晶阳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4: 好的，那么上半场姆巴佩是造点加失点，摩洛哥门将布努呢是屡次救险。下半场呢，姆巴佩是传射斩获了个人世界杯第20球，登贝莱接力斩进球，最终法国队是2-0战胜摩洛哥，晋级到了世界杯的4强。在半决赛，他们会迎战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那么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法国队是已经斩获了6连胜，而在历史交锋记录上，摩洛哥面对法国队是面处在明显的劣势，过往的2次交手仅取得了1平1负的战绩。比赛上半场双方战成0-0，但是和僵持的比分不同的是，

0: 场上的攻防呢是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法国队呢共有10多次射门，而摩洛哥队呢只有1次，可以说正是摩洛哥门将布努屡次救险，还帮助本队呢保持半场球门不失。在第25分钟，姆巴佩禁区内的突破被对手铲倒，而裁判呢是判罚了点球，姆巴佩亲自处罚，点球质量不算特别高，直接被布努没收。算上点球大战，布努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过的9次点球里，只有2次被攻破球门。那么对于姆巴佩来说，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他在俱乐部和国家队共有80场主罚点球，不包括点球大战，其中呢65次命中。而在世界杯赛场上，这是姆巴佩的首次错失点球。我们再说法国队，法国队为了避免重演对瑞士、阿根廷点球失利的噩梦，他们已经将点球训练纳入了常规备战。那么主教练德尚呢，曾经是因为准备不足受到过批评，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球队是定期进行了专项演练，他们经常在训练后主动加练，就针对点球助跑的节奏和射门的脚法。到了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的一记兜射皮球是直接打进球门，门将飞身扑救，但是望尘莫及，法国队1-0摩洛哥。而第66分钟，姆巴佩做球速攻，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弧顶一脚推射，布努的扑救，但是还是没能阻挡皮球入网，法国队由此2-0摩洛哥。那么此外呢，到了第77分钟，姆巴佩是因为伤病提前被换下场，最终法国队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成功打进4强。在4年前，摩洛哥队呢是以超级黑马的姿态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首次闯入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但这场比赛呢，他们还是没能改写自身的剧本。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贾金阳。
2: 股市服务站。
3: 来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4: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7月10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开盘，可以说今天早上开盘呢有一点一小的关于下跌，但之后呢市场马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带量的震荡走向。截止当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仍然是这个科创50指数啊，现在是一个领涨这个市场状态，现在涨幅呢已经达到了2.1%啊。已经接近历史前期的这个2255的这样高点，已经来到2223啊。这个整个状态来看啊非常强。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上证指数呢，也是这个明显的走强线，或者4050以上，然后这个深成指、创业板指都是一个跟进。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当前市场已经超过了3500家这样的3500家左右这样的一个上涨。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现在是电子化学品，然后玻璃纤维、元器件等相应概念领涨。而现在跌幅居前的话是券商、能源金属、保险、煤炭等这样的这个原先的一些权重啊，或者说是这样金融类品种。而从半年来看的话，今年仍然科技类这样一领涨，第四代半导体 CPU 啊等项的一个涨幅居前，包括 MLCC 这个存储概念。那跌幅居前的话，主要是这个科创做商啊、券商啊、油气等相应概念。可以说市场呢延续昨天一个强势，我们接下来呢将进一步关注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震荡走向。但是呢，由于周五时间呢市场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个冲高承压，关注上证在4060到4070之间这样一个压力。主持人。
3: 好的，申瑞。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资番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0: 张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根据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查，

总产量如下：一、全国夏粮播种面积26532.4千公顷，39798.6万亩，比2025年减少46.0千公顷，69.0万亩，下降0.2%。二、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每公顷5681.6公斤，每亩378.8公斤，比2025年增加每公顷47.5公斤，每亩3.2公斤，增长0.8%。三、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4.6万吨，3014.9亿斤，比2025年增加100.0万吨，20.0亿斤，增长0.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贵州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唐德志涉嫌受贿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唐德志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已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中国海军83舰编队当地时间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当地时间10号凌晨向叙国家电视台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结束，法国2-0战胜摩洛哥，成为第一支挺进世界杯4强的球队。本场比赛，姆巴佩传射建功，登贝莱打入一球，至此法国队锋线三叉戟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的制造进球总数达到了惊人的23球。本届世界杯上，法国队锋线效率非常高，目前姆巴佩已经打入8球，高居射手榜榜首，登贝莱也有5球入账，奥利塞则完成了5记助攻，高居助攻榜榜首。此刻提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东海南部将出现9到14米的狂涛到怒涛区，东海北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台湾海峡将出现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福建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3.5米的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江苏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广西汛情。
0: 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到了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到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总台记者邢亚文稍早前在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我们来听他的介绍。
2: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目前呢，他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通过2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3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家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 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相关情况。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基础设施恢复方面，目前衡州市宾阳县通信基站正常使用率达到了87.7%，衡州、宾阳两地已经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其余区域正在加快抢修，已抢通恢复高速公路2条5个路段，国省道6条32个路段，农村公路47条。
0: 根据总台记者昨天晚上传回的消息，目前衡州市云表镇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已经全部抢通。最新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云表镇采访的总台记者杨雪。杨雪，来介绍一下现在云表镇各方面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一处街道，积水退治之后，这里就立即开启了淤泥清理的工作。我们也能看到现场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挖掘机、推土机、洒水车。整个过程呢，其实就是先用挖掘机和推土机进行后淤泥的清理，再用铁锹将细碎的淤泥推至路边，最后呢，再通过洒水车对路面进行清洗。那我在这里啊，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前天来到我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时候，这条路上还有非常厚的淤泥。那我现在所站的这个路面呀，其实我已经能看到原本的路面了，虽然说还有部分淤泥，但已经完全不妨碍通行。那云表镇的中心卫生院呢，也是这次淤泥比较厚的地方，目前一楼的基础设施都已经不能使用了。那现在这里的淤泥清理的进度也是能看到它原本的地面了。当地的镇的卫生服务院附近呢，也是架设起了临时的医疗点，提供基础的药品，同时记录群众的医疗需求。那对于需要转移的群众呢，也有不间断的车辆进行转运。同时由于这个洪水量的水量大，冲击力强，那云表镇其实大部分的供电设备都受到了很严重的损毁。那我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在卫生院门口的有一个电线杆还是损坏的，那目前呢已经是换上了新的电线杆。这次洪水也造成了云表镇变电站的一个损毁，那在不远处电力部门也正在进行移动变电站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后续呢将会通过移动变电站和发电车的形式来保障当地居民的一个供电。那目前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是，云表镇下辖13个村和一个社区的洪水都已经退去，各主干道已经基本恢复通行，也是为后续物资的保障提供交通条件。截止到昨天的一个信息是，云表镇的安置群众大约是2000人左右，分别安置在了云表镇、孝宇镇以及马岭镇的4处集中安置点。目前云表镇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加紧的进行中。主持人，
0: 好的，杨雪。
1: 总台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到昨天中午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多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经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经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0: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中

0: 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啊，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1: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记者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2: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1: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察，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2: 我是先前都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等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3: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2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4: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5: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6: 看到受困的同学得到及时的转移安置，我想大家呢可能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呢，我们现在还没到能掉以轻心的时候。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7: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8: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7: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8: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7: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8: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7: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8: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0: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了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那刚刚呢，我们也介绍了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核诈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书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9: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9: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7: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9: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 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

0: 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上午好，李可亮。
3: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福建浙江沿海靠近，那从云图上看到它个头巨大，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已经超过135个小时。昨天晚上呢，它降级为了强台风的级别，但即便如此，预计巴威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形成超长的水汽输送通道，大量的水汽呢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被远距离输送到华北、东北等地，所以说咱们国家东部的很多地方都会陆续的经历比较强的风雨天气。那今天呢，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呢就会快速的发展增强，台湾、浙江南部沿海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以及东南沿海的不少地方，风力呢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11级，阵风呢在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更大。那另外呢，今天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大部、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的不少地方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京津冀一带呢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都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何芳。
2: 好的，感谢李可亮。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玉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实地查看多个防汛抗洪关键区域，分析研判洪水演进过程，强调要继续强化雨水情。

监测预报预警，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防范，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今天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总台央视戏曲频道开播25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将于今天19:30在央视戏曲频道首期首播，并在央视综艺频道重播。作为一档以戏曲演绎为核心的11期综艺竞演节目，自2月17号启动报名以来，吸引了超过2000组选手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报名人员中包含斯里兰卡、喀麦隆、印度尼西亚等多位外籍戏曲爱好者。近年来，总台央视戏曲频道坚持守正创新，努力实现满屏皆精品目标，持续打造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国风超有戏、举世无双、稀有剧种盛典等众多深受观众欢迎的精品节目。今年推出的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暨粤剧诞生120周年开幕式晚会，集结全国16家专业院团院校、22位梅花奖得主，演绎13大流派的精品佳作。总台首部融合 AI 技术连环画、评书与戏曲打击乐的 AI 漫剧《连环画》广受好评。下半年频道将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不断拓展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推出多剧种青年演员创演节目《中国雾林大会》，以及以寻根之旅为主题的文化探访类节目《戏曲里的中国》等，打造更多文化匠心之作。总台记者获悉，交通运输部原党组成员李建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世界杯快报，据欧洲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72名欧洲议会议员联名致信欧盟27个成员国的足球协会，呼吁就国际足联关于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红牌禁赛暂缓执行的决定，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展开相关调查。另据报道，因凡蒂诺因涉嫌违反中立原则或面临部分组织的投诉，该投诉将提交至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此刻提示，近期暴雨、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多发，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将及时提供涵盖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余种重要灾害的预警防灾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0: 看着镜子里

0: 的自己，我知道五十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大家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本时段呢，我们来聚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
0: 当前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未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与此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逐步靠近，风雨影响蓄势待发。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心今天上午呢8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大约102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0.8度、东经127.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根据预报，台风巴威具有登陆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等特点，沿海部分区域将直面强风、暴雨、巨浪、高潮，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水库漫溢、溃决等风险较高，后期可能北上深入内陆，波及到多个省份。
0: 台风中心附近是风力最强的区域，往往给登陆点带来较强影响，作为可能登陆点的浙江和福建首当其冲。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浙江的情况。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指已经决定于昨晚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面对来势汹汹的巴威，现在浙江都做了哪些防范准备？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正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温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苍南县啊。目前来看呢，台风巴威距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温州地区目前还是以副热带高压控制为主，天气情况呢也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现在天气特别的晴朗啊，当地人告诉我啊，这也跟当年三美台风登陆前是一样的。那虽然说台风登陆前是十分的宁静，但是后续的影响可能会更加严重。那同时本次台风本身的云系是比较紧密的，本体降水会特别的明显，等到台风靠近的时候啊，暴雨才会陆续的杀到。那当地的气象部门啊告诉我说，是预计今天夜里温州将会迎来大雨到暴雨，11号暴雨到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12号会有大雨到暴雨，预计整个过程雨量大概是150到300毫米，局部有300到500毫米，个别的地区也会超过600到800毫米。那受本次台风巴威的影响啊，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过会商研判啊，温州市防指市已经决定在今天上午的8点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等级提升为了2级。主持人，
1: 台风路径现在仍有不确定性，那温州目前都有哪些防范应对措施呢？
2: 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呢，温州全市的各个部门啊是已经启动了紧急的预案。我们了解到，从7月6号以来，温州全市15座大中型水库已经有8座在开始来开闸泄洪了。那整个预计15座的大中型水库累计的这个预泄水量将要达到11877万方。除此之外呢，温州全城也是开展了城市高空隐患的清理行动，对全市主干道的这个行道树开展了修剪作业，沿路的广告牌也进行了拆卸。截止到今天上午的9点啊，全市检查户外广告、电招和这个招牌是33000多处，修剪加固行道树18000余棵。同时呢，当前也正值早稻收获的关键期啊，巴威带来的大风和强降雨也极易导致成熟的早稻倒伏。那这两天啊，全市也是全力开展水渠抢修和早稻抢收等各项防御工作。而且我们也了解到，温州全市关提涉海涉岛的 A 级旅游景区有7家，劝退旅游团队15个，游客1000多人次。此刻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应对本次台风呢，当地村民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沿岸居民准备了大量的沙袋来预防海水倒灌，同时呢，门窗也是用木板进行了加固，还有部分靠海的房屋啊，玻璃都是用胶布粘贴了米字来加固。 因为普通的这个平板玻璃最后啊可能会有大量的这个锋利的长条形的碎玻璃，狂风一吹它会到处乱飞，极易对市民造成一个割伤。那铝制呢是可以把这个整个这个玻璃啊拉住，就是它碎了也会粘在一块，不会四散飞溅，大幅的降低了人员受伤的风险。我们也了解到啊，这次温州和苍南呢是以超强台风正面登陆的情况来做着这个准备，人员转移呢也是防台风工作的重中之重。苍南全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要150,000人，由于本次的这个转移安置数量过大，那当地优先劝导危旧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临时工棚等风险区域的人员啊，让大家先投亲靠友。如果在当地没有亲友，那当地会及时安排大家到避灾安置点来进行一个安置。预计今天下午苍南的马站镇会有一个村来进行整村转移。那同时呢，今天上午8点，苍南的霞关全镇也是已经开始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安置。我们了解到，目前温州全市的避灾安置场所2801个已经全部开放了，一共可安置105万人左右。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韩栋。
0: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过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昨天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上岸。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福建福州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你好，黄山，那目前福建的天气怎么样？
3: 嗯，好的，那目前呢，我还是在这个福建的省会福州进行采访。就跟刚刚我的同事韩栋介绍的一样，那今天一早福州的天气跟温州非常的类似，也是非常的晴好。那刚刚我也特别了解了一下，除了福州，目前福建沿海的这些泉州、厦门、莆田、宁德等地方都是处于一个晴热天气的状态。但是啊，像霞浦，就是福建北部的宁德霞浦的海边的风力正在逐渐的开始的增加。那这几天其实福建大部分地区都是持续的高温，最高气温都是在37摄氏度左右，局部甚至是超过了38摄氏度。那气象专家告诉我，这是因为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专业术语叫做焚风效应，导致气温骤升。那当地人呢都把这种感受形容成有点像在吹这个空调外机。那根据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测，随着八微的逼近，从今天下午开始，海面上的风浪也会逐渐的增强，部分地区也会相继出现一些降雨和刮风的情况。主持人，
0: 嗯，那为了应对台风八微，福建各地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3: 那福建省防止呢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把这个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今天八微会持续的逼近，预计今天中午左右会进入到一个24小时的警戒线，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台风的应急响应也会随着它的靠近做出一个相应的调整。那位于福建北部，也就是闽浙交界地带的宁德，是这次福建防台工作的一个重点区域。目前根据当地的相关要求，所有的乡镇船舶和海上的人员都必须要在今天中午12点前回港上岸。那考虑到八微来势汹汹，当地多部门可以说是严阵以待。截至目前，宁德全市已经有1287名干部下沉到防台一线，一系列防汛物资和抢险队伍都已经前置了。那从8号开始，宁德全市的416座水库就已经提前启动了一个预腾库容的作业。那省会福州呢，也是这次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可以说城市的一个防汛压力是非常大的。今天早上我特别从这个福州地铁部门了解到，依据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规定，因为福州地铁6号线以及这个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以及高架区段，一旦这个福州市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或者风力达到7级以上的时候，相关的线路

0: 五就会采取停运或者限速的措施。另外，为了应对巴威可能带来的一个强降雨，福州地铁已经启动了全线防汛临降部署，各个车站呢都准备了防淹挡板、沙袋、防洪薄膜等防汛物资，可以说是准备待命。主持人，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黄山。
2: 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已经于昨晚7点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房、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

0: 绿叶蔬菜日均总产量可达4吨，充足的采收量为台风期间市场稳定供应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抢收备货、加固设施的同时，合作社全程紧盯台风动态，灵活调整防御举措。合作社工作人员江小青。
1: 台风来之前呢，我们就是第一清理明沟，让水取保持冲畅，然后第二呢加固大棚。我们要看台风的路径，如果正面登陆上海的呢，就把大棚全部掀掉或者划掉，那这样呢减少我们的损失。
0: 在水务防汛方面，上海全市各级水闸已启动御降水位工作，为河道腾出蓄容空间，防范城市内涝。位于长江口的束沟水闸。 是嘉定目前唯一一座可自主控制内河水外排长江的节制闸，水闸利用长江潮汐变化造成的内外河水位差，通过闸门起闭来调节内河水位。在汛期，水闸依据潮汐规律每天开闸排水两次，强降水期间则能排就排。目前，束沟水闸已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人员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内外河水位动态。 确保水闸在台风期间安全运行，社区防范是守护居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上海嘉定各社区，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正在全面展开。特别针对地势相对低洼住户，以老年人居多的社区，物业人员逐户上门，帮助老年居民检查门窗隐患。上海嘉定三皇桥小区物业经理徐国胜，
2: 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上门入户啊，关照他们。 检查他们家里的阳台啊、玻璃窗呀、门窗之类的，帮他们检查一下，检查一下看有啥隐患，有隐患及时我们把他们去处理整改，还有就是教他们一些台风来之前的基本常识，包括用电啊、用水的安全啊，我们要给他们讲解一下，让他们要注意一下安全。
3: 目光转向江苏，据江苏省气象台消息，从明天到 7月14号，台风八威将给江苏带来风雨影响。当前防汛防台已进入关键阶段，江苏各地强化巡堤查险等防御工作，严阵以待迎战台风。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记者从江苏省防治了解到，省级督导组继续现场指导督导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泰州等10个市台风防御工作，督促各地各级落实防台风责任，切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及时上报现场督导情况。工作组、专家组、技术组继续前置一线现场指导洪水防御工作。 省级一支抢险队前置南京高淳，随时准备投入抢险。在丹阳市丹北迎风河排涝站，工作人员正在对泵机、闸门等设备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排涝设施随时投入运行。面对台风可能带来的风雨天气，后巷水利站站长马先锋表示，将继续加密巡查频次，密切关注河道、低洼地区和重要水利工程运行情况，发现隐患第一时间 处置，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到实处。针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台风，我在充分准备，做到早研判、早预警、早布防，各个村委联动，对主要河道长江、太平河等主要河道和低洼地区啊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5: 此外，各地广泛发动基层网格员、巡查员，围绕城乡易基涝部位、高空坠物风险，简易构筑物安全等重点开展拉网式排查。一大早，在无锡市梁溪区县前西街128号原花卉市场城管队员拦起了警戒线，一辆吊机将一大块广告牌固定住，工人们正在现场切割。这块广告牌所在的区域是原来的花卉市场，目前市场已经搬迁，由于 缺乏正常管养，广告牌已经严重锈蚀。一旦遇到大风大雨，很容易发生危险。梁溪城管惠山中队分队长李阳，
6: 一大早上就立马安排工人、安排车辆，然后我们城管保障队员也到位，立即拆除。
7: 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明天起安徽省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安徽多地目前正在加紧除险加固，应对台风带来的影响。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安徽合肥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合肥的天气怎么样？

0: 好的，主持人。今天啊，合肥的天气此刻是艳阳高照呢，最高的温度是达到了35摄氏度。那尽管没有下雨，但是空气中能感觉到湿度很大，非常的闷热。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台风巴威将从11号开始自东向西给安徽带来降雨。那首先可能受到影响的是安徽省的沿江江南地区，预计从12号开始可能会给合肥带来较强的降雨。那由于台风的路径多变，当地气象部门呢正滚动监测预报台风巴威的移动路径、风力、雨量和影响范围。主持人。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那现在安徽省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好的，主持人。那我从安徽省的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目前安徽省已要求各地分行业、分领域动态排查山洪地势灾害、中小水库、城市易涝点位、危旧的房屋、渡口、渔船、景区景点等风险隐患，那提前转移受威胁的人员，果断地落实临时关停撤的措施。那么安徽呢，还对易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偏远自然村组，前置了通信。

0: 保障通信，同时呢还要保障这个电力的抢修力量和装备。那统筹调配全省应急指挥通信前突队伍，全力确保三段情况下应急指挥的畅通。那据我了解啊，现在这个安徽省的东南部的这个特别是皖南地区的这个一些地市呢，是已经开始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那比如说马鞍山市的和县已经确定11号和12号呢是暂时关闭境内的景区和户外的娱乐场。那么和县的和州湖同乐园呢，因为靠近湖边，露天设备多，台风风雨天气下呢，设施的损坏的风险高，所以工作人员是对所有游乐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加固，对园区内的排水系统、户外设施等逐一排查清障，全力筑牢这个安全的防线。同时啊，位于皖南山区的宣城市的金德县呢，也对县内的河道进行了这个疏浚。主持人，
1: 嗯，好的，王宁。
2: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及冷暖空气。

0: 按照预案规定，空库运行24小时驻坝防守值守，发现险情要立即上报，迅速组织处理，预留好砂石料、彩条布、编织袋和挖机等物资的储备，发生险情时要及时抢库。
1: 强降雨天气易造成山洪爆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群众日常出行和居家安全风险陡增。针对本轮极端天气，水利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掌握科学避险常识。
0: 收到预警信息啊，要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不要随意趟行积水的路段，避开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地下空间。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 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
3: 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临危不慌，科学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胸怀梦想者。 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80后青年反籍返乡养水质，小蚂蟥变成致富软黄金，第二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跑活动圆满落幕。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包代新、刘旭、于水亮报道。7月6号，我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会议。汤大鹏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纠治阳奉阴违、脱离群众盲目决策的政绩偏差，自觉摒弃躺平摆烂、以权谋私等行为，切实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要以正面典范为榜样，认真学习傅海宽等先进典型的经典品质，按照立党为民、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要求，脚踏实地的履职尽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汤大鹏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廉政提醒、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坚决查处各类腐败行为，持续释放一言到底的强烈震慑，要锤炼雄狮型干部队伍，紧扣评价、施策、赋能、作风、选人5个维度精准发力，选拔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不断提升队伍战斗力。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张志超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同志共同观看警示教育专题片。市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有关同志、县级领导干部、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及相关负责人、县直部门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党政负责同志及纪工委书记、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包代新、刘旭报道。在查干湖畔的巴郎镇青山头村，80后青年联级响应号召返乡创业，从零开始发展水质养殖。4年时间，他把1000平方米的试验水面发展到1.7万平方米，把小水质做成了年收入60多万元的大产业，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致富。走进巴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近300个养殖水箱整齐排列，密密麻麻的水质在水中游动。返乡创业之初，联级看准了水质的药用价值和市场前景，在村党支部和关工委的支持下，一头扎进了这个陌生领域。巴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2: 回村那时候是镇上嘛，镇上这不号召这些青年人回村创业嘛，带动这个一方经济发展，哎，所以按照这个往我回来的，村里人都同意，都挺支持我的，想尝试一下子，毕竟30多岁人嘛，都想尝试一下子。
1: 水质养殖看似简单，门道却不少。起步阶段，由于缺乏技术，联级遇到了种苗成活率低、养殖环境不适应的难题，但他没有退缩，4年间走南闯北学习技术，逐步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北方气候的养殖模式。巴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2: 困难也有，一开始什么都不懂，苗也给你拿回来了，食也喂了，就是撒在水里头不长还死，基本上这些困难后来通过这几年那个打拼吧，走南闯北呢，达到学技术了。
1: 如今联级的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0平方米、12个水箱扩大到1.7万平方米、近300个水箱，年产水质4万多斤，年收入达60多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浙江地区的中药材加工厂。产业做大了，联级没有忘记乡亲们，常年吸纳长工10多人，临时用工30-40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巴郎镇联级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联级
2: 找到了长工一般的10多个，带动就是临时的吧，30-40个人，不固定，就是随时吧。每年增收，像一户的话能增收个2-3万块钱，日子这都带动老百姓一起发。
1: 从返乡创业的门外汉到远近闻名的水质王，连吉用4年时间趟出了一条特色养殖致富路。如今他正谋划扩大规模，延长产业链，带动更多乡亲参与水质养殖，让小水质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庆祝自治县成立70周年，全面展示全县70载砥砺奋进的发展硕果，丰富县庆系列文体活动彰显全民积极向上的健身风貌。7月5号，第2届茶干越界星河踏浪公益音乐夜跑活动启动。当日清晨，细雨绵绵，微凉的天气并未冲淡参赛选手的运动热情，大家早早抵达现场，开始热身拉伸，整装集结，赛场内外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浓厚。凌晨4点30分，7乘10公里接力赛准时鸣枪起跑，参赛队员身姿矫健，奋勇向前，在平整的赛道上交替接力，默契配合，全力冲刺。大家不畏风雨，迎难而上，始终保持昂扬的竞技状态，充分展现了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运动员李海燕。
3: 我是前国县跃动无界的跑步参赛者，感谢主办方给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来展现自己。虽然下着雨，我们依然很有激情。祝前国县70岁生日快乐！
1: 运动员谢文博。
4: 我是630破茧之刃的队员，我是第一棒。虽然今天下着雨，但是体感不错，没有什么影响。祝愿茶干越界活动圆满成功。
1: 为了增加跑步氛围，傍晚夜跑开始前，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动感十足。炫目的灯光、动感的音乐为整场活动持续升温，也为晚间公益夜跑积蓄了满满活力。17点30分，5.2公里夜跑活动正式开启，400余名跑步爱好者踊跃参赛。夜色渐浓，城市灯火璀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力争先，沿着既定赛道畅快奔跑，酣畅淋漓。赛道两旁围观群众驻足观看，热情助阵，赛场外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热烈欢快的氛围贯穿活动全程。运动员许阳。
5: 这次的赛道非常平坦，观众也非常热情。我这次参加了5公里的夜跑活动，拿了第一名，还有70乘70公里的接力也拿了第一名。这次非常感谢主办方。
1: 此次健康跑活动将体育运动、公益理念、科学健身与70年县庆主题深度融合，是我县常态化开展群众文体活动、推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建县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内容，也极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全国儿女积极向上、奋勇争先、朝气蓬勃的良好精神风貌。本台记者张英、张健、刘旭报道。锣鼓喧天，彩扇飞舞，近日长龙乡文化广场上演了一场热力十足的群众秧歌展演，乡亲们用质朴而奔放的舞姿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气神，也为夏夜乡村增添了浓浓烟火气。趁着夏季田间管理工作的农闲时节，长龙乡政府搭台组织各村文艺骨干和秧歌爱好者集中展演。统一着装、手持彩扇的队员们踏着鼓点，扭得洒脱带劲儿，围观群众掌声叫好声不断，广场汇成欢乐的海洋。再创辉煌秧歌队队员李阳。
6: 一听说乡里组织扭秧歌，积极性可高了，白天该干活干活，晚上凑到一起练上2-3个小时，谁也不觉得累。今天能上台亮亮相，心里美着呢，乡里也给咱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越扭越有劲儿。
1: 乡政府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把村民群众从牌桌酒桌拉到广场上来，让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乡村蔚然成风。多年来，长龙乡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乡亲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长龙乡乡长韩旭。
7: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活动，让咱们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不光腰包鼓起来，精神文化生活也要浪起来。我们乡政府为群众配备了秧歌服、扇子等文化用品，今后还会继续增加投入力度，让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更丰富。
1: 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7月14号，海河流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滦河及北三河等河系有明显涨水过程。根据海河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防汛应急响应预案和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有关规定，经研究，自今天8点起，海河防总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海委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部门单位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球首个超深层高寒流生物胶大气田原坝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量突破400亿立方米，通过川气东送管道惠及长江沿线6省2市近2亿居民。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清洁能源动能。昨天12点左右，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28人遇难。今天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天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此次集中曝光案件中的4起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一大共同点就是高流量低申报，涉案主播直播间热度高，带货流量大，甚至常有粉丝打赏，可这些主播的税费申报缴纳却很低。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2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报道说，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以方同意从黎南部2个已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后卫贾雷尔·宽萨因在世界杯16强赛对阵墨西哥队时被红牌罚下，被国际足联处以停赛2场的处罚，这意味着他将缺席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1/4决赛。如果英格兰晋级，宽萨还将无缘半决赛。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铁路暑运启动以来，截至7月9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亿2366.3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量较为集中，国铁成都局累计发送旅客突破

千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暑期出行高峰，今天到七月十二号加开夜间高铁十一对，辐射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多地重点城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子也能出口，为何如此吃香？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发布报告，西欧遭遇有记录以来最热六月，高温前置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房子也能出口，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9: 当这样的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在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现在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的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如何出海的？海外客户为何争相下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1: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10: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2: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

0: 能它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1: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2: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1: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3: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4: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2: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5: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2: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6: 昨天12:04左右，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火情。火灾发生时，该厂房现场有237名本厂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 现场共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今天上午，泉州市人民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现在发布会已经结束，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张孙川。你好，张孙川，来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我是在刚刚结束的泉州市政府的发布会现场。那么根据现场的介绍，7月9号12时04分，晋江市陈代镇的江头村辉腾鞋厂有限公司厂房是发生了火灾，当地迅速调集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建等专业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现场疏散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已经确认不幸遇难。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搜救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事故现场的隐患排查，推进起火建筑的结构安全评估，防范新的次生灾害，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做好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的赔偿，摸排火灾事故原因，查清问题责任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目前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主持人，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张孙川。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近日，在山东济南历城区一处水库附近，一位放羊老人不慎跌入隐蔽的深水坑，命悬一线。危急时刻，在附近游玩的00后小夫妻朱家旭和李雪用一场极致营救，把在坑壁上苦苦支撑了近1个小时的老人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来听济南台记者刘伟杰、信金超的报道。
9: 1、2、7，7月3号下午，朱家旭和妻子李雪从莱芜区驱车1个多小时来到历城区狼猫山水库附近游玩。正当两人驻足拍照时，突然隐约听见有人在喊救命。李雪
10: 因为看不到人，只看到有2只狗在那边守着，后来就隐约听到有人喊救命了，所以就想着一定是有人，要不然那狗也不会一直在那守着。
9: 李雪留在高处观察，朱家旭快速跑向附近喊来一位正在钓鱼的市民，几人循声找去，这才发现草丛深处藏着一个直径约2米的大水坑，一位老人正用双手双脚死死抵住坑壁，身体悬在水面上，脸色苍白，声音已经嘶哑。朱家旭
11: 看到大爷的时候抬着头往上看，那个眼里就充满了那种的恐惧，这就是说他快没有力量了，他说能不能找个绳子给他拉上去。
9: 落水大爷，
12: 我不是怕

0: 西发力上拽时，意外发生了，皮带不堪重负骤然断裂，老人再次沉入水中。万幸老人挣扎着又浮了上来，他们赶紧甩下一件外套让老人抓住保持平衡，同时赶紧联系同伴取来鱼竿，终于将在水里泡了近一个小时的老人稳稳地拉上了岸。朱家旭：
1: 当时老人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0: 朱家旭和李雪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守在老人身边等了40多分钟，直到老人的家人匆匆赶到才放心离去。老人的女儿现场加了李雪的微信，想转账表示感谢，被小两口婉拒。当晚老人女儿又多次转账表达心意，都被李雪全额退回。落水大爷：
2: 我是感谢这两个小年轻的东西，感谢对吧，我送了政策就在一条命对吧。
0: 李雪：
3: 我就说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个钱我们不会收的，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人好好的就好了。
0: 记者了解到，朱家旭是一名退役军人，他的善意和担当早已刻进了骨子里。朱家旭：
1: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应该第一时间冲在最前面。
4: 当地时间9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称，2026年6月成为了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创纪录的海表温度推动西欧多地出现了极端高温天气。
5: 通常欧洲要到7、8月份才会进入高温季，今年六月就已热到爆表。为何今年高温来得如此早？高温前置的趋势未来是否将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呢？详情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今年六月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接连刷新多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已造成多起高温相关死亡事故。英国气象局在6月23号至25号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英国史上首次高温红色预警持续3天。高温之下，当地数百所学校停课或者提前放学，还有人拍到柏油路面热到融化的画面。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称，6月23号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刷新了六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沿海海域的温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素来凉爽的北欧同样遭遇极端高温。6月27号，丹麦两处地点同步测出37摄氏度，打破1975年以来保持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荷兰六月最高气温达39.4摄氏度，该国气象机构首次针对8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瑞士北部连续3天刷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奥地利维也纳首次测得40摄氏度，创下当地250年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民众坦言，今年六月的极端高温令人备受煎熬。
6: 高温已经持续很久，实在令人无奈。然而我们已然慢慢习惯，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会更糟糕吗？我们真的无从知晓。
7: 高温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人十分难受。儿童在高温天气里到户外玩耍，身体同样吃不消。
4: 然而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七月初新一轮热浪再次来袭。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山火，约10000人被疏散。有报道显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2到3周。法国气象局表示，六月极端高温过后，该国地中海沿岸仍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2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导致山火出现频率上升。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强风还引发了2次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民众表示，
8: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4: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本月七号指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

0: 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专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希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迈克尔曼分析认为。
1: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穷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
2: 危机进一步恶化。
3: 股市服务站，我们来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中午好，申瑞。
4: 我有上午的收盘，上午时间的三大指数可以说呢呈现一分化，沪指震荡拉升，创板、创板呢都负盈率冲高回落。 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76%，深成指涨0.61%，创板指呢是跌了0.65%。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今天呢可以说是这个黄白线分化较大，中小盘呢走势呢相对较强，量能呢也是明显的放量。上午时间呢仅半天呢已经成交量来到21,000亿以上啊，较昨天呢是直接放量的超4,000亿啊，可以说接近5,000亿的状态。 那么市场呢也接近4,500家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的话，主要是医药板块相对是比较强势的，其中像医疗服务啊，以及我们说战略中的这个 CRO， 然后像气细胞减肥药啊、肝胆素等等这一系列啊，都是出现一个明显的拉升。同时呢，人群经纪人呢也呈现一个再次活跃，而 AI 应用呢当前也出现了一个盘中的异动，特别是这个云计算啊、阿里云等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半导体板块啊，还是有一定的反复活跃。而下跌方向主要是在车创、芯片股呢，日内出现一个震荡回落。那么同时呢，上游的一些原材料，像一些特气啊等这样一些概念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调。其中除了这个氦气之外的话，像中芯概念啊、工业气体啊、碳化硅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芯片上游硬件呢，也是轮动出现了一个下降，跟昨天的这个小金属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振。 所以说呢，现在市场呢呈现的是一个止跌后的这样一个震荡格局，下午时间呢或许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震荡，我们更多关注就是底部资金跟进的这些方向，像消费、医药以及云计算等这样的一个走向。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申瑞。
5: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王悦、李浩、罗敏，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0。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1: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2: 闺女。”
3: 哎，老爸。
4: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嗯。啥时候回来呀？
5: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1: 哎哎，好，好，好。
0: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6: 我走了。”
7: 爸。
0: 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哦。
7: 注意着呢，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0: 好嘞。
7: 都长大了，
8: 也就省心了，但更加牵挂。
9: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0: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7: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到十三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巴威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水利部于今天针对浙江、福建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巴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七月十一号到十二号，闽江、瓯江、钱塘江上游及沿海诸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闽江、瓯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浙江、福建沿海潮位站可能普遍超警，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大。水利部于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七月十号到十一号，北京、天津、河北中部、北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海河流域滦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永定河、大清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潮白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截至目前，上合组织已拥有十个正式成员国、两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十五个对话伙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根据报告，2025年公路运输市场持续调整优化，运力结构加速向规模化、专业化、绿色化升级，企业抗风险能力、常态化经营韧性有所改善。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结束首场比赛，法国2-0轻取摩洛哥。本场比赛结束后，八强当中唯一的非洲球队摩洛哥出局，剩余的七支球队当中仅剩阿根廷一支非欧洲球队，阿根廷将面临六支欧洲球队的包围。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天津市水务局获悉，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津市水务部门启动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准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1: 伊朗南部多地遭袭，伊朗对美军目标展开打击，伊朗谴责美方袭击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媒称斡旋方正努力让美伊重回谈判桌。
0: 新闻观察，霍尔木斯海峡博弈持续，美国和伊朗谁更有筹码？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宣布参选。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匠，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八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5: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4: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泰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7: I feel like it's more.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带来良好的影响。
8: A lot of business companies come here.
9: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8: China has a very rich.
10: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6: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11: I think what we're seeing is
12: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5: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13: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12: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6: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 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14: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12: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14: Tangible outcome.
6: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15: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它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6: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伊朗麦瑟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2: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4: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12: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继续来听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
16: 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4: 此外，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5: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4: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5: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4: 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恢复至美以冲突前水平的约5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九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5: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17: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4: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5: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4: 针对中东地区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在持续，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依然紧张。台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16: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十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18: 这种针锋相对必须停止，迫切需要回到外交渠道，这是为了地区稳定，也为了全球稳定。我们一直在谈论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我认为所有相关方都需要明白，结束这场冲突的最佳方式就是回到谈判桌前。
1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宣布参选。懂台中国之声编辑唐子文综合报道。
19: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于本月九号至十五号进行，候选人需在此期间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方能参与党首竞选。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目前伯纳姆是唯一公开表示参选的候选人，他当天已获得超过300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
4: 巴基斯坦将于11月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总台中国之声编辑贡婉莹综合报道。
16: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9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发布总统令，定于今年11月28号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阿巴斯呼吁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公民参加巴立法委员会选举。另外，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举行，具体日期另行宣布。巴勒斯坦上次立法委员会选举2006年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选举中击败阿巴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2007年，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后续选举屡遭推迟。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将采购并部署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18: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默茨当天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说，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德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在德国部署。默茨说，此举将填补德国防务能力中的一项重要战略空白，同时德国还将致力于研发欧洲自己的武器系统。
4: 叙利亚官员说，大马士革爆炸案作案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20: 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凌晨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叙首都大马士革实施爆炸袭击的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阿纳斯·哈塔卜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天前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随后发表声明说，叙安全部队对这一恐怖团伙在大马士革各据点开展同步突击，成功逮捕参与爆炸事件的所有恐怖分子。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据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
16: 美国原公司8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环保人士表示反对，认为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户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高峰期可为超过3000名建筑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创造300多个运营岗位。该公司数据中心开发与战略副总裁加里·德马西8号表示，该数据中心将是原公司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路透社9号报道称，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科技企业对算力的需求不断增长，数据中心用电需求也随之攀升。艾伯塔省天然气资源丰富，能源价格低于美国基准水平，加之当地气候寒冷，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供电和冷却成本，因此成为原公司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重要目的地。不过报道还指出，该数据中心建成后预计耗电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用电规模。一些加拿大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项目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并质疑原公司无权大量占用加拿大的自然资源。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1: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亚洲天气方面，关注未来两天南亚以及中南半岛等地的天气。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以及未来两天印度东部、孟加拉国、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地呢多中到大雨，泰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从过去15天累计降雨量的巨屏实况来看，在缅甸南部、泰国南部、柬埔寨南部等地，降水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局部地区偏多幅度达到150毫米以上。未来两天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和此前降雨明显偏多的地方高度重合，需警惕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在菲律宾吕宋岛、米沙烟群岛北部，未来两天仍然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降水广泛，法国、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德国东部、波兰、东欧、北欧等地普遍有小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俄罗斯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大雨。气温方面，主要关注在法国和西班牙，虽然未来两天上述地区会有弱的降雨出现，但更多的是阵雨或者雷阵雨，不下雨的时候天气依旧炎热，预计未来两天以上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40度，比如说马德里、巴黎最高气温就会在38度左右。另外，预计下周欧洲中东部地区的气温也会逐渐的上升。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是在中部和东部，总体不强，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中部平原的很多地方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两天美国西部的降水比较少，炎热将会加剧，西北部地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上升到40度左右，西南部内陆的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也会维持在40度以上。好，世界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
5: 好的。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刚刚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浙江省温州市气象台今天10:42将温州市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温州沿海海面风力今天下午7到9级，夜间10到12级，明天13到15级，沿海平原今天下午7到9级，夜间9到10级，温州市内陆明天9到12级，高山和沿海局部12到14级。温州市区所有镇街道今天下半夜阴有中到大雨，明天到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北京市门头沟区气象台今天10:35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7月12号8点，门头沟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以上，山区出现中小河流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低洼地区易出现积水，请注意防范。截至目前，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已有7个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总台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年以来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量稳定增长，截至7月9号，年内进出口运量达1002.89万吨，较去年提前17天实现1000万吨，同比增长9.5%。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日本冲绳县从10号傍晚起将出现暴风，同时伴有雷电和强降雨。鹿儿岛县的岩美地区预计11号也将出现极为恶劣的海浪，并导致沿海地区进水。日本气象部门呼吁相关地区对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低地进水、河流泛滥等灾害保持最高级别警惕。另据日本方面消息，受恶劣天气影响，今明两天日本已累计取消国内航班超过230架次，其中以往返冲绳航线为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继续进行，明天3点，西班牙队迎战比利时队。此刻提示，今天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预计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吕梁市等4个市22个县市区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1: 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俄罗斯称已采取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专家分析，美国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有何考量？
0: 同比增长19.6%，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子也能出口，为何如此吃香？

0: 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2-0淘汰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的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2-0取胜。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金阳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情况。
2: 好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法国队已经是斩获了6连胜，而在历史交锋记录当中呢，摩洛哥面对法国队也是处在明显的劣势。而比赛上半场呢，两队是战成了0-0，但和当时的比分不一样的是，场上的攻防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法国队呢共有10多次射门，而摩洛哥队呢只有1次，可以说正是摩洛哥队的门将屡次的救险，才帮助本队保持半场的球门不失。第25分钟，姆巴佩禁区内突破被对手铲倒，裁判判罚了点球，姆巴佩亲自主罚，但是这个点球质量不高，直接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没收。那么算上点球大战，布努是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过的9次点球里只有2次被攻破球门。第60分钟呢，姆巴佩是禁区一脚前沿的兜射，皮球是直接挂入门网，布努的飞身扑救，但是也望尘莫及，法国队由此1-0领先摩洛哥。第66分钟，姆巴佩做球助攻，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的弧顶推射，布努扑救，但是还是没能阻止，皮球入网，法国队2-0摩洛哥。最终这个比分呢也是保持到了中场，法国队由此成功晋级了4强。就像你刚才所说的，4年前摩洛哥队呢是以超级黑马的姿态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首支闯入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但是在那场比赛里也是输给了法国队，那么非洲球队呢冲击世界杯决赛的机会也就此破碎。本届世界杯啊，摩洛哥的表现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逆平巴西，点球力克荷兰，再次杀入8强，但是呢面对这样一支如日中天的法国队，再加上他们队内的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为大腿的伤势缺阵，球队在进攻端缺少稳定的终结点这样的情况下呢，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改写剧本。好的，主持人。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那么再来前瞻一下这场比赛的情况。
2: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斗牛士军团西班牙对阵欧洲红魔的比利时。这场比赛啊，西班牙来看他们状态非常不错，连续5战零封对手，他们的防线组织得非常好，滴水不漏，阵容非常完整，并且呢替补席的这个深度非常厚，他们依靠这个传控体系拆解对手的防守，在这个传控之间寻找对手的防守漏洞，去前场和中场去压迫对手。但是呢，西班牙队的进攻的转化效率不是特别的强，他们面对对手的铁桶阵防守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久攻不下的僵局。我们能够看到世界杯小组赛包括淘汰赛里西班牙队和对手的几场平局其实都是这种情况。但是呢，西班牙队的替补席深度比较厚，我们刚才也说了，他们可以通过换人来调整和变换进攻的节奏。而比利时呢，这一届世界杯进攻火力非常突出，5场打入12个球，但是他们也丢掉了5个球。他们这一场呢，他们战略可想而知的就是收缩反击，也是比利时队这一届世界杯的主要的打法。所以双方的攻防博弈呢，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如果西班牙呢能够在前场限制住比利时，那么他们很大概率上就能主导一场比赛的胜利。反观如果比利时能够顶住西班牙的进攻，并且在进攻当中找准机会，让比利时前场的三叉戟完整反击的话，那么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也是非常的危险的。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随后的半决赛当中直面本届世界杯的最大的对手法国队。那么我想对于两支队伍来说，他们的目的最终都是取得大力神杯，双方呢也对这个比赛场地非常的熟悉，当天的气温呢也非常好，我想这注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好的，
1: 好的，贾金阳。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 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1: 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观察。
5: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看上去呢现在特朗普方面呢是认为，一旦这个北伊冲突

0: 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1: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3: 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2: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8.6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也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5: 当这样的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在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了。
1: 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如何出海的？海外客户为何争相下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7: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6: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8: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9: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6: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

0: 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如冷汗鱼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
1: 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颗科长曲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00%。
0: 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
2: 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3: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不平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
0: 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
4: 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
2: 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
4: 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一层。
0: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称，今年6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2热的6月。
6: 通常欧洲要到7、8月份才会进入到高温季，今年6月就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为何今年高温来得如此早？这种异常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今年6月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接连刷新多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已造成多起高温相关死亡事故。英国气象局在6月23号至25号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英国史上首次高温红色预警持续3天。高温之下，当地数百所学校停课或者提前放学，还有人拍到柏油路面热到融化的画面。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称，6月23号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刷新了6月最高气温纪录。西班牙沿海海域的温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素来凉爽的北欧同样遭遇极端高温。6月27号，丹麦两处地点同步测出37摄氏度，打破1975年以来保持的全国最高气温纪录。 荷兰6月最高气温达39.4摄氏度，该国气象机构首次针对8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1: 瑞士北部连续三天刷新六月最高气温记录，奥地利维也纳首次测得40摄氏度。

0: 创下当地250年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民众坦言，今年六月的极端高温令人备受煎熬。
1: 高温已经持续很久，实在令人无奈。然而我们已然慢慢习惯，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会更糟糕吗？我们真的无从知晓。
2: 高温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人十分难受。儿童在高温天气里到户外玩耍，身体同样吃不消。
0: 然而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七月初新一轮热浪再次来袭。自七月一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山火，约10000人被疏散。有报道显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2到3周。法国气象局表示，六月极端高温过后，该国地中海沿岸仍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两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导致山火出现频率上升。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强风还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民众表示，
3: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0: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本月七号指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专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七月至九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希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麦克尔曼分析认为，
4: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6: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7: 这次正午6时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护月琪、罗敏，主持人依晨、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6: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9: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3: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加强居民连续用药管理工作。

1.1%，运力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番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当地时间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到2027年初春。报告说，今年10月到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1%，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四强。姆巴佩此役贡献一进球一助攻，成为自有统计以来第二位单届世界杯参与至少11球的球员。此役对阵摩洛哥传射建功之后，姆巴佩本届世界杯6场比赛已直接参与11球，打进8球，3次助攻，创下个人单届世界杯新高。另外一位达成此项纪录的球员是德国的盖德穆勒，他在1970年世界杯上参与了13球，打进10球，3次助攻。此刻提示，受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浙江、福建、台湾岛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江南东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合理规划行程，外出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正式启动，发布航运文化、服务产业、权威指数三大板块六大核心成果。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今天，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航运文化服务产业权威指数三大板块六大核心成果重磅发布。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婉婷，来介绍一下今天发布了哪些成果呢？
1: 好的，主持人，在今天启动仪式的现场呢，2026年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发布。那么该指数是从港口的条件、航运服务、综合环境三大维度来量化全球43座航运城市的竞争力。数据显示，自2014年指数发布以来，上海的位次持续稳步提升，斩获了国际海事组织世界级航运中心认证，成为全球观察中国航运发展的权威标尺。今年上海的位次跃居全球第二。那么同时，由上海海事局联合上海海事大学等部门组建的海事加金融加保险安全服务链工作联盟成立，依托国家航贸链上海枢纽与区块链技术，将海事大数据嵌入航运金融风险保险风控体系，搭建了自主可控的船舶风险评估模型，以数字手段来降低航运融资风控成本，打通上海国际金融航运中心联动发展的通道。主持人，
0: 航海日期间还有哪些活动推出呢？
1: 好的，航海文化进地铁的项目也是在今天正式的启动了。中国航海博物馆连通上海地铁，打造了一站一车航海文化阵地。南京东路落地了25米航海文化长廊，12号线上海上线了航海主题特色专列，同步升级了16号线滴水湖航运宣传阵地，后续呢还将打造复兴岛航海特色车站，让航海文化走进市民的日常通勤。那么同时呢，2026年中国航海日，上海市继续推出了船品开放、文创市集、游品特展、线上科普场馆免费开放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公众活动，让航海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当天呢，海巡零一轮、沪港引六轮、深城之光轮等3艘船舶停靠在北外滩国客中心码头，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登轮参观，近距离的来观摩海事巡航、港口引航、浦江游船的设施，来了解航海技术知识，体验海员生活的日常。主持人，
0: 好的，宁婉婷。
2: 今天11点18分，在安徽安庆市岳西县青天岭隧道出口施工现场，一台3B 凿岩抬车开始掘进作业，标志着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到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青山岭隧道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境内，正动全长约13.2公里，最大埋深约1035米，为单动双线高速铁路隧道。隧道穿越9处破碎及断裂带、13处覆水岩性接触带，岩爆、高地温等风险并存，是全线隧道当中长度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的隧道，也是陆庆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中铁16局陆庆铁路1分部总工程师张林：
4: 青天岭隧道出口位于岳西县温泉镇东营村附近山体斜坡段，坡度35度至60度，地形起伏大，风化层厚度变化大，自稳性差，施工中易受扰动，施工难度系数高。
3: 面对复杂地质条件，项目建设单位合肥枢纽指挥部协同中铁16局集团等参建单位，反复论证专项施工方案，有效控制了围岩变形和地表沉降。中铁16局陆庆铁路1分部项目负责人曹海涛：
5: 我们采用地质雷达和超前钻孔探明洞口围岩状况，高标准完成边仰坡防护、导向墙浇筑、大管棚超前支护等前置工序，有效控制了围岩变形和地表沉降。另外，施工中将采用大管棚超前支护进洞、超前地质预报、智能化围岩。

0: 沿监控量测、沿控安全布局、动态优化开挖方案等细节技术措施，确保隧道掘进安全平稳推进。
1: 路径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行经大别山东路，起于沪蓉铁路陆安站，经由陆安、安庆两市以及所辖的霍山、岳西、潜山、怀宁等市县，引入京港高铁安九段安庆西站，新建正线长约169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桥隧占比近80%，其中隧道总长67.65公里，占线路总长度的40%。5公里以上隧道有5座，是典型的山区铁路。陆安铁路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安徽省投资集团和陆安市、安庆市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建设，项目开通运营后，将会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连通通道，结束霍山、岳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
2: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今天12:14，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
6: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什么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7: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试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一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8: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7: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撑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8: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 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7: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8: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7: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8: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岳阳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叶发 L9 的岳阳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7: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8: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此次首飞任务是继今年2月11号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试验任务成功实现海上溅落回收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进行的一次完全真实飞行剖面下全面验证。
6: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 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极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

0: 介绍，一子级在级件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0: 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木也表示，
1: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0: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昔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木也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昔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1: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昔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0: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昔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资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八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

0: 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1: 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
10: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今天起我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

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今天到7月12号，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月8号，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的上万名师生被困。截至目前，广西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6000名受困学生已全部安全转运。台湾气象部门今天清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10号晚间到明天，台湾各地将出现较强风雨。受台风影响，台湾多地今天停班停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9点，随着小浪底水库下泄流量压减至6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水库调度结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7点42分，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80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票房超22.88亿元。作为全年重要的票房档期之一，今年暑期档将有超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历史、科幻、动画等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当地时间7月9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在涉及与西班牙的贸易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拥有多种选择，他本人正就相关方案向特朗普提出建议。此前一天，因西班牙拒绝承诺将防务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特朗普要求立即停止与西班牙的贸易往来，并指责西班牙不是一个合格的伙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西班牙队目前保持着世界杯连续6场零封对手的记录，门将西蒙的世界杯连续不失球时间记录也刷新到了609分钟。此刻提示，近日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专家提醒车中避雷要注意，雷雨天气行车，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时，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引雷。躲在车里时要注意关掉引擎、音响系统、收音机等，并关闭所有车窗，使车辆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不要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方向盘、车门把手等。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入汛以来最强的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已于昨天发布今年入汛以来首个暴雨橙色预警，密云、怀柔、顺义、房山、平谷、丰台、门头沟七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0: 受可能到来的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14时至12号8时，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
1: 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昨天到今天上午，北京城市湖河已经通过了预泄，腾出槽蓄空间。详细情况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那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情况如何？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一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今天上午到目前呢，我在这里的这个雨啊是时断时续，雨量整体比较小，雨势也很平稳。但是在我的身边，我们能看到水务工作人员一直是在忙碌紧张而且有序的在开展着防汛调度工作。那么在我的这个龙潭节制闸闸外工作桥的这个桥下呀，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的监控着闸门的开度，包括闸下的一个水流状态。那我面前的这个水流大概是以3.6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流量一路向东，那之后会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汇入到这个惠东河，以及最后进入到北运河。其实在我眼前，我能看到这里的水位比平时的景观水位会低很多。正是因为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整个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这样的对于全市的这个河湖、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的举措，往往是在全市启动防汛二级的应急响应以后。那么昨天下午启动了这个二级响应以后呢，全市各个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其实今天的上午，整个全北京市的所有的城市河湖已经腾出了380万方的空间。那么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要通过预泄来腾出一部分的槽蓄空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个强降雨的天气以后，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的消减，就需要提前腾出一部分的潮汐空间，能承接更多的这种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不会造成说短时的雨量特别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面集中下放，形成了这种洪峰的叠加。那么刚刚我也提到，我在的这个位置是龙潭节制闸。那么节制闸的这个作用啊，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流量，一个是保障上游的这种安全，那再一个就是下游所有的水能够顺利的下泄同时保障下游相应的一些支流上的水可以顺利的汇入。那当然呢，这个科学的调度并不是说闸门开了以后不管水量多少泄下去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所有的水利设施统一部署精准调度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在腾出这个所需库容的同时，也要保证下游不会形成人为的洪峰。那刚刚我们还提到一个数字，就是380万方。那380万方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258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总体的面积来看，这个380万方就意味着可以承接这个20毫米左右的集中降雨进入到河道，可以保证它不漫溢同时也不需要再进行下泄，就可以保障整个城市的安全。那实际上，虽然今天上午380万方的这个腾护容工作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防汛调度工作来讲，它只是一个开始，或者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准备的工作。因为防汛调度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应对本次的强降雨最大的挑战也依然是实时的这种防汛调度的能力。之后呢，北京市的河湖管理处也会根据天气、雨情包括水流的情况，来智能的动态的调节下泄的流量和实时的库容。那一方面呢是增加整个城市河湖的安全韧性，再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避免下游的这个人造的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压力和冲击。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这种景观的河道啊，包括水域已经通过预泄腾出了潮汐空间以外，北京水务部门还已经完成了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368座地铁站周边的这个雨水口的清抛疏通。那么此外呢，目前全市的水利工程运行也是安全平稳和有序，全市的这个中大型水库目前是都在 汛限的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余留了大约5亿方的库容。那除了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这个市管水库，以及海子、鲨鱼口等区管水库，都已经加大了预限的流量。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市民，尽管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景观河道啊，比平时的水位要低很多，但是我们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重要的泄洪通道。水位低不代表安全，所以近期一定要远离。另外也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不要涉水行车，也要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已经在山洪预警的区域，请立即折返或者绕行。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0: 我们再继续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突发险情，云表镇内涝积水严重。
1: 目前呢，云表镇积水消退，当地正在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项灾后重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现场，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她。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的云表街上，那积水退去之后，这里就立即开展了淤泥清理的工作。我们现在在现场就能看到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挖掘机、推土机、打水车正在进行作业。我在现场也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之前来到这里的时候，主干道还有很厚的淤泥，但通过这2天的清理，现在主干道路面上已经可以保障正常的通行。那这是因为当地要全力抢修这个主干道，才能保障清淤车辆和物资车辆通行，去前往更多的地方进行清淤工作。那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自武警、消防、环卫、市人等者等多方的力量在现场进行清淤工作，道路上也是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施工车辆和运输车辆。目前呢，像云表镇的内部街巷以及下属的村屯，其实现在依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淤泥堆积问题。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当地呢一方面用挖掘机和推土机等大型的设备，将居民家中的大型杂物和厚淤泥清理出去。那对于比较浅的淤泥呢，则用铁锹等工具清理。这些淤泥和杂物被清理到路边之后呢，就会由挖掘机、货车等统一进行转移。那我在现场也了解到，目前云表镇的中心卫生院是受洪水冲击比较严重、淤泥比较厚的区域之一。
1: 杨雪，因为现在他应该是灾情比较严重的现场，手机信号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稍后我们再继续来尝试连线记者。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到昨天中午的12点半，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多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万名师生已全部完成了转移安置。
0: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当中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了。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算是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啊，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4: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 转运工作被按下加速键。记者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5: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倒运。

0: 上千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1: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辩方介绍，经过细致勘查，他们设定了3条转运路线，但转运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0: 我是先前都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在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重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2: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两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3: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

0: 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1: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0: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1: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个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0: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1: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0: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1: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去用来使用。
2: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刚呢，我们也介绍了，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哈，灾后千万不要盲目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0: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3: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3: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0: 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山东济南历城区一处水库附近，一位放羊老人不慎掉入了隐蔽的深水坑，命悬一线。在危急时刻，在附近游玩的零零后小夫妻朱家旭和李雪用一场极致营救，把在坑壁上苦苦支撑了近一个小时的老人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我们来听济南台记者刘伟杰、信金超的报道。
2: 一二七，
3: 七月三号下午，朱家旭和妻子李雪从莱芜区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历城区狼猫山水库附近游玩。正当两人驻足拍照时，突然隐约听见有人在喊救命。李雪
4: 因为看不到人，只看到有两只狗在那边守着，后来就隐约听到有人喊救命了，所以就想着一定是有人，要不然那狗也不会一直在那守着。
3: 李雪留在高处观察，朱家旭快速跑向附近喊来一位正在钓鱼的市民，几人循声找去，这才发现草丛深处藏着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大水坑，一位老人正用双手双脚死死抵住坑壁，身体悬在水面上，脸色苍白，声音已经嘶哑。朱家旭
5: 看到大爷的时候抬着头往上看，那个眼里就充满了那种的恐惧，这就是说他快没有力量了，他说能不能找个绳子给他拉上去。
3: 落水大爷
6: 不是爬不上的，他也怕是觉得害怕掉，但他时间长四肢熟，家里都不管事了。
3: 环顾四周，没有任何可用的救援工具，情急之下，李雪脱口喊出脱裤子。朱家旭没有半分迟疑，当即脱下长裤，一旁的好心人也解下皮带，两人用裤腿和皮带接在一起，做成了一根简易的救生绳垂了下去。可就在众人屏住呼吸发力上拽时，意外发生了，皮带不堪重负骤然断裂，老人再次沉入水中。万幸老人挣扎着又浮了上来，他们赶紧甩下一件外套让老人抓住保持平衡，同时赶紧联系同伴取来鱼竿，终于将在水里泡了近一个小时的老人稳稳地拉上了岸。朱家旭
5: 当时老人上来之后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我们就赶紧把外套给他穿上，我们跟老人要了他家的联系方式，给他的家属打了电话。
3: 朱家旭和李雪并没有着急离开，他们守在老人身边等了40多分钟，直到老人的家人匆匆赶到才放心离去。老人的女儿现场加了李雪的微信，想转账表示感谢，被小两口婉拒。当晚老人女儿又多次转账表达心意，都被李雪全额退回。落水大爷
6: 我是感谢这两个小年轻的东西，感谢对吧，我送了生气就在一条命对吧。
3: 李雪
4: 我就说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个钱我们不会收的，只是举手之劳而已，人好好的就好了。
3: 记者了解到，朱家旭是一名退役军人，他的善意和担当早已刻进了骨子里。朱家旭
5: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应该第一时间冲在最前面。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8: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9: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将覆盖华东、华中、华北、东北等多个省区市。目前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昨天之所以出现台风强度的减弱，主要是因为外围的干空气卷入台风的内部，台风眼遭到破坏。今天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会在明天晚上登陆福建到浙江的温岭一带沿海。今天台风的外围风力已经影响到我国的近海，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海域已经有8级以上的大风，上海、浙江、福建以及台�湾岛的沿海也出现了9级以上的平均风。台风的影响不只局限在台风的登陆点附近，整个台风的影响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台风次生灾害的影响，包括在城市可能会因为短时强降水超过了排水能力，有一些暴雨积涝，警惕在山区可能会有洪水、山洪、泥石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抓捕一批蛇头等跨境违法犯罪人员。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我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登峰正式落成，并同步接入国家超算互联网，这标志着 AI 基础设施建设开始从万卡级迈向10万卡级部署阶段。曙光8000登峰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网，将面向科研高校、企业及个人用户全面开放普惠高效便捷的算力服务。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交通主题编会当地时间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聚焦可复制的绿色智慧交通方案，推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交通10年各项优先行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等联合主办。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挪威队前锋哈兰德自世界杯开赛以来状态火热，目前已打进7粒进球。据相关统计，哈兰德是本届世界杯上唯一一位用左脚、右脚、头部都取得了进球，且在禁区内和禁区外也都取得进球的球员，可谓是一名全能前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当前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影响仍未完全消散，多地防汛排涝、灾后处置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与此同时，超强台风巴威正逐渐靠近，风雨影响蓄势待发。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上午11点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970公里，最大风力13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还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浙江，浙江宁波、舟山两地船舶回港，航线停航，人员撤离，全面做好防台风的准备。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吴彤。吴彤，你那边的天气现在怎么样？预计会对浙江沿海带来哪些影响？目前防御措施准备得如何？
2: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11日晚上在福建霞浦和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将会给浙江沿海带来这个大风和降雨。浙江沿海呢预计会有9到11级的大风，阵风也能够达到12到13级。不过目前啊，宁波沿海还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今天上午8点，宁波和舟山两地的防指都已经将防台风响应等级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晚上9点，宁波25条、舟山72条沿海客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了。宁波山区公交线路也是从今天中午12点起停运。那这两天呢，浙江舟山海事部门也在紧抓窗口期去疏散偏远海岛的旅客。目前呢，普陀山水域累计疏散旅客呢超过3.2万人次。在宁波舟山港，设备加固与大型船舶撤离同步开展，工人们对集装箱进行捆扎固定。在港的超大型船舶呢，也是正在分批有序的驶离到安全水域。那此外呢，舟山4859条涉渔船舶也已经全部进港避风。在涉水工程方面，永州铁路、六横大桥等58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
0: 那为了应对台风来袭，民生保障方面有哪些举措呢？
2: 在宁波响应启动防台应急以来啊，海事部门有序组织27艘电煤船，累计抢卸电煤将近65万吨，保障用电高峰期的这个电煤需求。那在电力部门呢，也同时组织了3000余人的应急抢修队伍，并且准备了排水车、应急发电车等设备，确保可靠供电。在舟山呢，当地海事部门也于日前将燃油、粮油等民生物资运抵了胜寺这样的海岛，保证台风期间居民的生活。那从今天起，宁波全市的图书馆、博物馆、旅游景区等全部暂时关闭，多场演出比赛也取消或者延期。
0: 好的，吴彤。
1: 事件再转向福建，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昨天下午6点前全部回港上岸。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黄山。黄山，来介绍一下目前福建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那目前我和我的同事呢正在从福州前往宁德的路上，这一路我可以看到这个天气是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一早的这种晴好转到现在是有一点多云，而且部分地区云层是比较厚的，是一个阴天的状态。那气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因为风力是明显增加，体感呢还是感觉比较凉爽的。那根据一个最新的预报，巴威很有可能会在十一号的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巴威步步逼近，福建东部沿海的风浪呢也是在明显的增强。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到明天，闽外、闽东渔场以及宁德沿海海区的最大风力将会达到11到14级，阵风将会达到14到16级。那从今天晚上开始，沿海地区局部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我们也会在前方持续的关注。
1: 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福建各地都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2: 那福建省防止是在昨天下午的5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今天下午巴威呢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内，到时候台风应急响应也会随之做出一个相应的升级调整。那截至今天中午的11点，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运船停航了，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福田湄洲岛、福州闽江油等重点的大客流航线都已经停航。那宁德呢是这次福建防台的一个重点区域，我们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中午，宁德全市一共是有34547艘乡镇船舶已经全部撤离到避风港区内以及安全区域。另外，全市鱼排上的人员，包括非劳动力和劳动力人员，一共是有11749人，也已经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全部撤离上岸。考虑到巴威是来势汹汹，当地多部门都是严阵以待。那截至到今天上午的8点，全市一共是下沉了干部大概是有5996人，对主要的码头、澳口、临时停靠点等关键的节点都安排专人进行一个24小时值守，主要是严防已经上岸的人员回流到海上作业。那宁德全市一共是有90家的 A 级景区，今天也就是中午12点之前已经全部关闭了。那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全市的一切教育教学培训、集训、研学、夏令营、暑期班等师生集体的活动也全部停止。那主持人，我们了解到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黄山。
0: 我们再来关注上海。上海市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从明天开始影响上海。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了上海市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本月11到13号，上海市大部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阵风9到11级。目前上海天气如何？有关部门有哪些应对的举措？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松涛。杨松涛来介绍一下上海的情况。
3: 你好，主持人。那么上海呢，此刻是蓝天白云，风平浪静。根据上海气象台预计呢，11到13号，上海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阵风8到9级，高层建筑和沿江沿海地区将出现阵风9到11级。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对高空作业、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这次台风对上海的影响呢，总体来说是风大于雨。那么本周末呢，上海多个活动调整了时间，比如说原定于7月11号举办的金山博物馆奇妙夜就将延期举行。那么在普陀区的甘泉路街道呢，第4、第8地

0: 但物业的工作人员已经提前的准备了沙袋、挡水板，在挡水设备到位的同时呢，抽水设备也进行了调试，并增加了备用的水泵。同时呢，为了防止大风天高空落雾，居委会的干部细心地协助居民将阳台花架上的花盆挪至室内。此外呢，高龄独居老人和特殊群体也是居委会干部重点关注的人群。那么，在位于沿海的奉贤区呢，面对即将来临的风雨天气，街镇的工作人员呢，抓住台风来临前的晴好天气呢，加快推进老旧、废旧的太阳能热水器的集中拆除工作，以这个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那么，据了解呢，在南桥镇的这次拆除工作当中呢，一共将有2280多台老旧的太阳能热水器被拆除。上海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

0: 果断落实临时关停课的措施。那安徽啊，还对一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偏远的自然村组呢，前置通信保底的设备，逐个落实操作人员，确保灾情信息能够报得出。那安徽各地还组织通信运营商、电力企业前置应急的通信保障，那电力抢修力量和装备，那统筹调配全省应急指挥通信的前铺队伍，那全力保障三段的情况下能够应急的指挥畅通。那我现在了解到，马鞍山市和县呢是已经确定11日和12日啊暂时关闭境内的景区和户外的游乐场。那像和县的和州湖同乐园呢，因为靠近湖边，露天设备多，那台风风雨天气下设施损坏的风险就很高。那工作人员是对所有的游乐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检修加固，对园区内的排水系统、户外设施等逐一排查清障，那全力筑牢安全防线。那位于皖南山区的宣城市的金德县也对县内的河道进行了疏浚，并对堤岸进行了加固。此外呢，铁路部门也是计划在受台风影响期间对途经安徽的部分普快列车和特快列车临时停运。主持人。
1: 嗯，好的。
2: 我们再来关注江西，当前正值台风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多发时段，也是再生道、投济道运穗至灌江的关键期。为了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天气，防范田间涝渍灾害，保证再生道稳健生长、稳产丰收，连日来江西新余市组织各村开展稻田沟渠清淤疏通、田间管护提质工作，全方位筑牢农田防汛保丰收防线。来听江西台记者李先、新余台记者丁瑞的报道。
3: 爷子们，爷
4: 在新余高新区马洪办事处东岗村的千亩连片再生稻种植田里，农户们手持锄头和铲子，一点一点清理稻田周边的杂草和淤泥。夏季多雨，稻田旁的排水沟渠容易被杂草淤泥堵塞，影响稻田的排水输水能力。通过清理，彻底解决沟渠排水不畅、田间易积水等问题，为再生稻安全度汛保驾护航。农户黄汉姑：
5: 今年的雨堵积，我们把那个水道里面那个杂草全部搞一下，那就是保证我们那个排小排放水也可以。目前看我倒得比个蛮好，其他那个今年的数据给呢还是蛮好。
4: 再生稻生长期对田间水分管理要求极高，台风伴随的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田间积水、根系缺氧，导致稻株倒伏、病虫滋生，严重影响再生稻分叶生长和后期产量。立足防汛保田、防灾减损，东岗村坚持早部署、早防范、早落实，在疏通沟渠的基础上，特邀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现场开展再生稻田间管护、台风天气防灾避险技术指导，手把手教农户科学管护、精准防控。新余高新区马洪办事处东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文博：
6: 现在是我们一个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然后我们邀请了农技专家对我们这个。

0: 农户进行一个技术指导，然后我们也组织了农户对沟渠进行一个除草清淤，然后起到一个防内涝抗干旱的作用，保障水稻丰产丰收。
1: 今年信誉施工种植再生稻16万亩，为全力应对本轮台风天气，当地积极联动气象部门，组织人员开展农田隐患排查整治，通过人工清淤加技术指导的全方位管护模式，畅通田间水系，加固田间生产基础，有效提升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天气对再生稻生长的不利影响。
2: 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及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本周末起新一轮大范围强对流强降雨天气将陆续影响湖北。本轮天气过程的防御重点是什么？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湖北水利部门做出了解答，一起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宋杰、沈鑫的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7月2号生成，预计11号前后影响湖北。本次台风登陆所带来的强对流天气极有可能造成危害，防汛形势严峻，需要格外重视。湖北省水利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国荣：
4: 鄂西南、鄂西北、鄂东北、鄂东南啊，这些山丘区要重点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头顶水库塘堰、山洪地质灾害。江汉平原湖区呢，要重点防范湖泊的漫堤、城镇的内涝等等灾害。尤其是7月8号，长江汉口站的水位已经超设防水位，江湖的水位都较高，重要的堤防险滩要注重防范。专业部门要全面开展拉网式的隐患排查整治。
3: 持续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河湖蓄水饱和，防汛压力持续增大。当前正值梅雨期，叠加台风的影响，水利部门对重点水利工程防守工作作出硬性部署。孙国荣：
4: 并险水库啊，头顶库、头顶塘一旦失控，致灾风险极高，要严格按照预案规定空库运行24小时，驻坝防守值守，发现险情要立即上报，迅速组织处理，预留好砂石料、彩条布、编织袋和挖机等物资的储备，发生险情时要及时抢库。
3: 强降雨天气易造成山洪爆发、道路积水、城市内涝，群众日常出行和居家安全风险陡增。针对本轮极端天气，水利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掌握科学避险常识。
4: 收到预警信息啊，要立即撤离，坚决不能擅自返回，不要随意趟行积水的路段，避开涵洞、桥下、地下车库、下沉广场等低洼地下空间。车辆遇到积水无法通行，要果断弃车撤离。
5: 气象服务站，
6: 更多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打开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最新的台风橙色预警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浙江福建沿海靠近，那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以强台风级或者台风级登陆，登陆之后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今后3天，巴威的降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台风本体的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水汽带来的降雨。我们先来说一下台风本体的降雨。今天我国台湾的强降雨会率先的展开，其中北部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明天降水最强，台湾大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和东部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福建、浙江的强降雨还会继续，范围呢将会扩展到江西、安徽等地，江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此外呢，巴威在今明两天还将助力副热带高压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东北等地，形成远距离输送强降雨，尤其是京津冀一带呢会有区域性的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不过呢，对于这一带来说，这次降雨是典型的暖区对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何时何地触发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是总的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的。 那受到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我们再往后展望，随后的13号到14号，黄淮到华北还可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14号到15号呢，东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强降雨，要到16号

0: 八位的影响才会彻底结束。因此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的降雨都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高度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一听。
1: 好的，立刻亮。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9: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8: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9: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4: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条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

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今天到15号，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淮河中游干支流、海河流域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辟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闽江、瓯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以军将在未来数日内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中的一个撤出，为推进以色列与黎巴嫩下一阶段谈判创造条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说，每个工作组将仔细考虑政策制定者的手段和方法、分析工具以及政策路径是否可以改进，目标是让美联储能够尽可能地实现维持物价稳定和最大程度就业的目标。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前的最大夺冠热门，但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风头逐渐被其他球队抢走。亚马尔的状态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另一个边路的欧洲杯冠军功臣尼科威廉斯只在小组赛替补登场，淘汰赛还没踢过。比利时队在小组赛及首轮淘汰赛磕磕绊绊，但目前的欧洲红魔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脉，竞技状态焕然一新，如今碰上了西班牙队也变得不可轻视。此刻提示，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气象预报，铁路部门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至13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至12号沪昆铁路、金台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据伊朗媒体报道，9号伊朗南部多地遭到袭击，伊朗方面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的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发表声明称，在对美军侵略行为进行回应的第二阶段行动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若美军再次发动军事侵略，美国在地区的其他基地将面临伊朗的猛烈打击。
1: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声明说，约旦武装部队正关注当前地区事态发展，并保持最高级别戒备状态。
0: 此外，美国驻约旦大使馆9号紧急关闭。美国驻约旦大使馆要求在约旦的美国公民寻找掩护并遵循相关指示。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以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追究侵略者的责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袭击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进一步证明美国未能履行其在谅解备忘录下的承诺。伊朗仍然决心维护国家安全并对抗侵略行为，伊朗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究侵略者的责任。声明还强调，伊朗绝不允许美国政府违背承诺，恃强凌弱的行为影响伊朗的国家权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事务其他国家无权干涉，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问题上的冒险和干涉，不仅会招致伊朗压倒性的回应，而且会严重扰乱海峡重新开放的进程。此外，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两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伊朗代表称，美国一方面声称维护航行自由，另一方面却攻击海上交通管制设施以及为保护船舶和海员建立的安全设施。
0: 此外，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1: 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卡塔尔正在努力将美国和伊朗带回谈判桌。
1: 但也有美国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伊朗是否还会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过去两周一方已经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量已经恢复至美以伊冲突前水平的约

0: 5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正继续提高船只通行能力，相关船只需遵守伊方安全规定，经伊朗指定航线通行，并向革命卫队海军申请许可。声明警告，外国势力无权干预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军若干预船只通行线路，将遭伊方有力回击。总台记者9号获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维持在高风险水平。通报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处于较低水平。鉴于本周早些时候发生的船只遇袭事件，该水域仍存在敌对行动风险，船舶通行整体保持谨慎。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2: 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指出，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不断，美伊此轮军事交锋进一步显现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影响力，而美方已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
3: 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一直都存在，一直在延续，起起伏伏。那么现在呢，应该判断的是伊朗处于相对主动的这种地位。首先呢，说到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确实呢，现在对于伊朗来说，面临着美国方面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呢在这个经济方面政策方面的变化。比如说美国此前对伊朗进行制裁，那么当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豁免，现在呢豁免已经取消，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美国对于海峡航运呢同样有自己的顾忌。即使呢这一次的交火，美国看到的是伊朗会进一步的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手中的王牌，但是是不是美国要采取此前的手段，要以一种所谓反封锁的方式来对伊朗施压，现在美国并没有贸然行动，这恰恰说明呢海峡航运的恢复是符合美方的利益的。美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平抑油价，避免呢国内产生更多的反应。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航运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多方的观察，确实因为交火是影响了海峡航运，但是呢观察的细节也反映出，现在呢对伊朗划设的航道仍然有油轮驶出，反而呢是阿曼的航道呢目前呢是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这恰恰反映出的是这一轮的交火，伊朗方面强调对海峡的这种管控的能力，美国呢不得已看到呢伊朗这种能力和手段在进一步的变成现实。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称，以军将继续留驻黎巴嫩南部，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卡茨称，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区，以军将继续留驻在安全区，并且根据需要在该区域内采取行动。
2: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6月27号以来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表示，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困境仍然在持续，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局势依然紧张，海湾地区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各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
1: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方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带领10多个外交使团查看了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一处流离失所者营地的情况，当地流离失所者仍需要更多国际社会支持。针对黎巴嫩局势，迪亚里克说，截至本周，黎巴嫩仍有数万人生活在集体收容所中，许多社区面临缺水、缺电和燃料短缺的困境。针对近期海湾地区局势，迪亚里克表示，当前针锋相对的行动必须停止。
4: 这种针锋相对必须停止，迫切需要回到外交渠道，这是为了地区稳定，也为了全球稳定。我们一直在谈论这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我认为所有相关方都需要明白，结束这场冲突的最佳方式就是回到谈判桌前。
2: 再来关注。

0: 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在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后该采取何种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保护国家，并且完全清楚该采取何种行动，一切保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措施均已采取。此外，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俄罗斯非常清楚这一点，并不会对美国相关行为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关注到美国政府进入了某种误区，即认为通过冲突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促进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尽管立场上仍然存在分歧，但俄美总统之间仍维持着建设性对话的渠道。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称，美国将向乌克兰发放许可，允许其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媒体分析称，虽然特朗普此次表示将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制造复杂且花费巨大，生产周期将是未知数。
2: 特朗普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那么美方此举有何考量？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观察。
3: 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呢有所调整啊，当然最早的信号是来自于此前的西方七国峰会的时候啊，当时各国发了一个声明，当时呢就强调这个所谓的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这次北约峰会上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欧洲国家极力的啊想要进一步巩固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的这个共识，而且呢美国方面呢也做了一些表态，一旦这个北伊冲突啊有一些这个缓和的机会，那接下来美国会重新把外交的资源和力量投入到俄乌冲突上来，但是怎么去解这个套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呢，现在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对俄罗斯打压结合的这样一个策略啊，无论是给这个乌克兰发放这个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还是去鼓励他更多的打击俄罗斯的这个腹地，我想都是这样一个目的。我想美国方面呢，现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乌克兰和欧洲有关俄乌冲突战场形势的一些这个说法。看上去呢，他现在认为俄罗斯呢似乎处在一个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一方面呢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呢又通过和普京总统通话来诱使俄罗斯呢回到一个美国主导的政治解决轨道上来。我觉得这是美国通盘的考虑和主要的目标。
0: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方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

0: 创造条件。
1: 中方代表表示，各方要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另外，各方还要保持理性，解决彼此安全关切，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中方代表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高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称，今年6月成为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也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第2热的6月。
1: 通常欧洲要到7-8月份才会进入高温季，今年6月就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极端高温天气。为何今年高温来得如此早？这种异常的趋势未来是否会成为欧洲气候的常态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今年6月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接连刷新多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已造成多起高温相关死亡事故。英国气象局在6月23号至25号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英国史上首次高温红色预警持续3天。高温之下，当地数百所学校停课或者提前放学，还有人拍到柏油路面热到融化的画面。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称，6月23号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刷新了6月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沿海海域的温度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素来凉爽的北欧同样遭遇极端高温。6月27号，丹麦两处地点同步测出37摄氏度，打破1975年以来保持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荷兰6月最高气温达39.4摄氏度，该国气象机构首次针对8个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瑞士北部连续3天刷新6月最高气温纪录，奥地利维也纳首次测得40摄氏度，创下当地250年以来的最高值。欧洲民众坦言，今年6月的极端高温令人备受煎熬。
2: 高温已经持续很久，实在令人无奈。然而我们已然慢慢习惯，未来会怎么样？情况会更糟糕吗？我们真的无从知晓。
3: 高温会给身体带来负担，让人十分难受。儿童在高温天气里到户外玩耍，身体同样吃不消。
1: 然而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7月初新一轮热浪再次来袭。自7月1号以来，法国南部发生多起山火，约10000人被疏散。有报道显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常提前约2到3周。法国气象局表示，6月极端高温过后，该国地中海沿岸仍受高温和强风影响，近2个月降水不足，空气湿度偏低，植被干燥，导致山火出现频率上升。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强风还引发了2次火灾，火势迅速蔓延，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民众表示，
4: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1: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本月7号指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以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专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世界气象组织7月初发表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0: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希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迈克尔曼分析认为，
1: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2: 美国原公司八号宣布，将投资超过13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623亿元，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建设一座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环保人士表示反对，认为可能进一步加剧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据原公司介绍，该设施将落

0: 台湾海峡也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国家海洋预报台针对以上海区发布海浪红色预警。近岸方面，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预警级别同样是红色。福建南部到上海沿海有2.5到4米的大浪，预警级别为黄色。江苏南部沿海有中浪到大浪，是蓝色预警。同时，浙江宁波到福建漳州沿海将出现5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台风巴威对我国近海的影响将会持续到本周末。明天东海南部狂涛区持续，大浪区将扩展至黄海南部、巴士海峡以及南海大部。提醒受影响沿海的朋友们，及时关注海洋灾害预警报信息，做好防御准备。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黄子涵。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将有强降雨过程，全市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前北京全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北京门头沟区、密云区、怀柔区、顺义区、平谷区、房山区。

停营业。北京全市已转移21021户，57181人。北京市水务局开展河道及洪水调度，20座大中型水库较浚县水位多预留约5亿万方库容。城市河湖、清河、北运河等开始预泄，预计腾出槽蓄空间1049万方。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滚动加强地质灾害监测，研判山区道路沿线崩塌灾害气象风险。北京市住建委组织3318个房建市政工程落实停工措施，全体房管物业人员在岗在位。北京市交通委召开全市交通系统防汛部署会，提示做好城市交通运行保障、指挥调度、市民出行安全引导等工作。受强降雨和周五晚高峰叠加的影响，预计北京今天傍晚到夜间交通流量将呈高位运行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将于今天17点到20点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交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驾车出行请务必控制车速，注意雨天行车安全，遇拥堵路段请耐心等待，切勿争道抢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4点05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总台记者10号获悉，韩国大法院16号将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所涉案件进行宣判。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9号发布会议决议显示，巴西对外贸易商会执行管理委员会决定，将对原油出口征收12%出口税的措施延长60天，相关决议自7月10号起生效。今年3月，受中东局势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巴西政府出台柴油补贴等燃料稳价措施，并实施12%原油出口税，以减轻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和燃料市场的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10号，国际足联发布公告，英格兰后卫宽萨被禁赛2场，将在世界杯期间执行。这也意味着，如果宽萨想在本届世界杯再次出场，英格兰必须闯进决赛。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表示，宽萨在当地时间7月5号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因直接红牌被罚出场，他违反了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处以禁赛2场的处罚。该禁赛处罚将在英格兰代表队的下一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比赛中执行。此刻提示，据福建气象台预报，今天到明天，福建闽外渔场、闽东渔场等多个渔场和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为了确保安全，截至今天11点，福建沿海共有66条客渡运航线、139艘客渡船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眼下不少地方的学生已经开始放暑假了，有人计划和家人一起出行游玩，有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利用假期去实习或者是兼职。但是这个时候啊，也有一些诈骗分子盯上了正在放假的学生群体。
1: 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公安部近日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公安部呢近日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骗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提示。
0: 是的，从针对中小学生的冒充公检法类诈骗，到针对大学生的刷单返利诈骗，这些常见诈骗都采取哪些套路，如何有效进行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报道。
2: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3: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2: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4: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2: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5: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一对一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2: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6: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那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2: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

0: 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佣金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再以充值越多、抢单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诱导其下载诈骗 APP 做进阶任务，最后以任务没有完成或者是卡单或者是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等各种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进而实施诈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刷单返利是当前最高发的十类诈骗类型之一。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
1: 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0: 以往诈骗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2: 说完了防诈骗提示，再来关注暑期文旅。眼下全国大部地区都已热浪翻涌，而黑龙江的气候依旧宜人，吸引了大批游客北上纳凉。凭借夏季得天独厚的清凉优势，黑龙江夏季旅游市场持续火热。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3: 距离哈尔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吊水湖森林公园，是一处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夏季气温比市区还要低5到8摄氏度。今年暑期，景区新建了叠水坝、音乐喷泉、玻璃观景平台及空中魔网。前来森林徒步的游客比往年增长了2倍多。广东游客刘展鹏，
4: 像这个月份的话，我那边老家那边已经要每天都开着空调了，当我在这边的话，我晚上还得盖着小棉被呢，这边的环境很舒服啊。
3: 说到黑龙江夏季的避暑胜地，不能不提到伊春。今年夏天，伊春着力打造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高品质森林避暑目的地。夏日的毛兰沟满目苍翠，峡谷两岸奇峰罗列，山水相映，林间清风隔绝了盛夏燥热，让游客流连忘返。在伊春金山鹿苑里，游客们徜徉在清幽的林间草地，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尽享惬意夏日。福建游客邵宁，
5: 感觉特别好，绿油油的草地，这个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适宜，非常的凉爽，这真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
3: 入夏以来，黑龙江还迎来了自驾避暑客流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自驾驰骋最美龙江 G331边防路，奔赴华夏东极抚远、神州北极漠河避暑旅居，前往黑龙江五大连池体验冷泉康养。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黑龙江正凭借清凉气候、生态资源与多元游玩体验，吸引全国游客前来纳凉消暑、畅游山水。
6: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河北。

0: 就像赵州桥的隋代基因、李春造桥的工匠精神，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密码。那此次夜游将非遗打铁花这类本地传统技艺与古桥夜景相结合，用古风 NPC 演绎古桥旧事，用国风雅乐呼应隋代乐舞遗韵，本质上就是用当代的语言翻译古老的故事，让市民游客在灯光中读懂这座桥为什么能屹立1400年。当打铁花星火坠落人间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隐喻。这不仅是景区开放时间的延长，更是一场关于如何让千年文物活起来的创新实验，也是让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前提下，以生活化的方式重新进入当代人的日常消费与情感记忆。主持人。
1: 好的，陈思。
2: 到了暑假，各地的博物馆总是能够吸引不少游客。一场重磅文化大展昨天在四川博物院火热启幕。这场关于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的高规格展览，看点十足，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预约打卡。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成都台记者王欢去了解一下。王欢，来介绍一下本次展出能为大家带来哪些不一样的观展体验呢？
3: 嗯，好的，主持人。那其实呢，登陆本次四川博物院了永乐宫特展呢，可以说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元代艺术盛宴。因为永乐宫我们都知道啊，是作为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拥有的总面积是超过了1000平方米的这个元代的这个壁画呢，尤其是这个壁画呢，是在这个世界绘画史上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所以这次展览呢，来汇集了125件套的这个精粹展品，也是这一次巡展开展以来呢，文物最精粹、展览格局最完整，而且展示手段最丰富的一站。那我们看到整个展览呢，是分为3个板块，包括了煌煌巨制、仪真重光，还有巧凝造化，来全方位展现永乐宫的建筑、雕塑、壁画3大艺术价值。那现场呢，观众不仅能够观赏到三清殿的镂空附近的木雕、团形的盘楼、10米长殿宇的这个正脊、琉璃赤纹等等非常多的精美古建筑的这个构件，还能一睹宋金时期这个非常珍贵的道建精卷、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真迹。那这一次在我看来啊，最大的震撼的点就是在于这个三清殿朝元图的这个壁画，它是用1:1的这样的比例来还原这样的一个元代的壁画巨制，也是山西最大体量的一个 3D 打印的这样的一个壁画了。所以呢，在现场我们是沉浸式感受到了千年壁画的恢宏气韵。
2: 嗯，那了解了精彩的展览内容呢，相信很多人呢都计划着趁暑假啊前去打卡。那四川博物院针对本次特展和暑期的客流，有没有推出专属的开放政策呢？
3: 嗯，有的。其实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游客暑期观展的需求，尤其是方便学生群体和上班族打卡永乐宫的重磅特展，四川博物院在7月1号到8月31号的时候呢，是正式实施了暑期延时开放，由原来下午5点调整到了下午6点半来闭馆。那这样，而且啊，我们知道近一段时间呢，成都是持续高温，那么这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高品质的纳凉避暑的文化空间。主持人。
2: 嗯，好的。
4: 世界杯进行时，
1: 好，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成为首支晋级4强的队伍。
2: 而第二场1/4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这场比赛有哪些精彩看点值得期待？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的报道。
5: 北京时间11号凌晨，在洛杉矶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另一场焦点战，由斗牛军团西班牙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这场1/4决赛，两队的人员配置、赛场状态各有不同，是传控压对手，防线滴水不漏，阵容完整，体能充沛，场均控球率较高，依靠传控层层拆解密集防守，但球队攻坚转换。

0: 他们对手比利时进攻火力突出，五场轰入12球就掉5球，主打收缩反击，也是本场比赛的核心看点——攻防博弈。西班牙队通过极致的控球来压缩对手的进攻空间，依靠细腻的传导寻找边路和中路的渗透机会，而比利时队则依靠前场的三叉戟快速冲击，主打转换进攻。比利时队的防线能否顶住持续的控球消耗，而西班牙队又能否限制对手的反击速度，这将直接决定比赛的走向。比赛当天的气温约在25摄氏度左右，相较于本届世界杯部分场次遭遇的高温酷热或者雷暴暴雨等极端的恶劣条件，显得较为舒适宜人，有利于球员展现竞技状态。此外，双方都对比赛场地较为熟悉，在之前的小组赛或淘汰赛当中，双方均曾在该场地出战过。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随后的半决赛当中直面本届世界杯的超级豪门法国队。无论是2018年的世界杯季军比利时，还是曾经的2010年世界杯冠军西班牙，两支队伍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向着自己的最好成绩进发，向着大力神杯进发。
1: 股市服务站，
2: 好，来关注股市，连线深圳优品首席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7月10号周五时间的 A 股市场。可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最终还是一个震荡调整的格局，其中呢，这个创业板、科创五零呢，都出现了一个冲高打不回落的状态。截止收盘呢，我们可以看到沪指呢跌了1%，深成指跌22%，创业板指跌4.37%啊。并没有延续上午的这样一个做多的节奏。从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来看的话呢，两市也是明显的这样一个放量。那么截止收盘呢，我们可以看到全场呢整个是达到了3.4万亿啊，较上个交易日呢基本放量接近5000亿了。那盘面上来看的话，热点呢还是相对复杂的。虽然市场最终是一个冲高回落，但是全市场呢仍然有超过3700只股上涨。从板块来看的话，医药板块呢整体还是相对较强的。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多只品种现在是连续涨停，像这个立方制药、联盟等等等，而人家机人呢也呈现了一个相对的活跃。 AI 应用呢在今天呢也是有盘中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活跃，那么特别是这个云计算呀等项目一个方向。而下午时间呢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长实乙回收成功以后呢，这个盘中的这个上涨行情在中午下午开盘以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拉升啊，但是呢也没有完全带起人气，而市场呢最终下午时间呢出现了一个震荡的整体回落。整个呢带动回撤的板块呢是以这个中芯概念啊、碳化硅啊等这样的一些硬件类而从这整个指数方来看的话，主要是这个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硬件啊、能源金属等这样的一些方向。那么特别是其中的这个锂概念等等的这个回撤幅度啊，还有储能概念，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多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今天呢并没有最终呈现这个源于昨天的上涨，而是出现下午回撤，也反映市场呢现在的这个底部的震荡整理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最终下午时间虽然是回撤，但是并没有出现进一步的这个放量加速，所以呢整个市场仍然维持在一个底部震荡整理。周末伴随着预期来看的话，下周仍然有这样一个震荡向上修复的这样一个动能并不是直接再次看空。主持人。
2: 好的，申瑞。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沙 当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

0: 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纺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这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北京时间15: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抢破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整治工作自2025年开展以来，文化和旅游部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的协作，强化线上线下联合监管，完善监测、信访、转办、督办等线索台账，跟进核查处置，及时将涉嫌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属地公安机关，落实行刑衔接，督促推动案件办理，对重大案件线索进行挂牌督办，定期发布典型案例，对未足额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的旅行社进行起底清理，对不符合相关条件的依法依规予以处置。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其中涉及抢破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对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更加有力的震慑。此外，文化和旅游部以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着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当地时间8号，比利时首相巴尔特·德威福在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北约无法与美国就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达成一致，该议题实际上并不是北约的议题，也无助于北约团结。德威福指出，北大西洋公约中集体防御条款规定，成员国遭攻击时共同防御，但并未规定当一方单方面决定攻击别国时，其他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参与其中。德威福称，这不符合北约的精神，且期待北约盟友参与此类行动不合理。世界杯快报，在9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中，法国队以2-0击败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四强。法国队主帅德尚显然对对手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制定的比赛方案颇有针对性。一方面，在此前比赛中，摩洛哥队快速反击的重要发起点是右后卫阿什拉夫，法国队此战安排迪涅、拉比奥等对其进行重点限制，从源头上抑制其反击。另一方面，在摩洛哥队的反击中，弹性非常重要，其攻防转换的一瞬间像弹簧被压缩后瞬间释放，这一招面对高位压迫很是有效。世界杯打到8强战已经没有弱队，只有在场上打得更有针对性，最大限度限制对方的优势，并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才能够在强强对话中胜出。此刻提示，今天14点，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联合门头沟区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门头沟区军庄镇、潭柘寺镇、东新房街道、王平镇、清水镇、龙泉镇、燕翅镇、大台街道、永定镇、斋堂镇、妙峰山镇、城子街道、大峪街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特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

0: 子集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集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
1: 那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什么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2: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试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3: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2: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五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撑大运力需求。陈牧野表示，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二子级模块，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研制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它的整体的这个总体方案，它是一个这个两级串联构型的火箭，整个火箭是由7个分系统组成，包括这个舰体结构系统、增压输送系统、发动机、综合电气系统、地面侧发控系统、发热支持系统以及这个火箭回收系统。那么回收系统呢，是为一子级回收时专门设置的这个分系统。
2: 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十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3: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新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2: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集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3: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集舰分离的方案。

0: 那么这次任务呢，极间分离呢，是我们院啊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区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工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啊，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岳阳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岳阳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1: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0: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此次首飞任务是继今年2月11号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试验任务成功实现海上溅落回收之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进行了一次完全真实飞行剖面下全面验证。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极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一子级在极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0: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啊，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

0: 完成爆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野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网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1: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网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0: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网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各地的民生暖事。近日湖北黄冈城区突发龙卷风，两名外地游客意外被砸伤。危急时刻，当地一名出租汽车的司机为救人连闯红灯火速送医，交管部门也依规对这台出租车闯红灯免予处罚。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彭瑞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
3: 好的。7月6号的晚上8:40左右，黄冈市黄州区新港二路，黑龙江游客谭女士和朋友正走在路边，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裹挟着铁皮杂物倾泻而下，两人被猛然砸倒，身体多处受伤，慌乱中连呼救都力不从心。危急关头，90后司机熊潘驾驶出租车途经此处，看到浑身是血、神色惶恐的两人，他没有片刻迟疑，立刻停车大喊：“别急，我送你们去医院。”一路车流密集，后座伤者伤口

游客的呼声迅速有了回响，黄冈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迅速作出回应，严以处罚。同一天，黄冈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给予熊潘通报表扬，并号召全市出租车和营运驾驶员向他学习。这一闯一免之间是危难时刻的仗义出手，也是。

0: 这两天山东东营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在烈日炙烤的街道旁，社区推出的公益爱心冰柜悄然上线，为奔波在酷暑中的户外劳动者送去一份清凉。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1: 上午十点左右，在东营市燕山路美食街路边的两台冰柜格外引人注目，在旁边搭好的帐篷内坐满了前来休息的环卫工人和外卖小哥。冰柜内免费的瓶装矿泉水和冰棍整齐摆放，供有需要的户外劳动者随时免费取用。这两台由爱心商家自发设置并每日补充的爱心冰柜，自开放以来已成为众多户外工作者熟知的清凉补给站。外卖员李兆威：
2: 夏季的时候，我们骑手基本上路过燕山路的话会来这边的，对于我们骑手会做一个免费的冰水还有雪糕的一个暖心服务，我们对于这块还是感觉非常贴心的。
1: 据了解，爱心冰柜是由当地社区联合商户发起的公益活动，目前已有百余家餐饮店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已累计送出冰棍千余只，冷饮500余瓶。爱心商家高超：
3: 一到夏天啊，这个天气格外的炎热，每天看他们来这边取餐的时候啊，非常的辛苦，汗流浃背，然后我们就想能为骑手做些什么。我认为一瓶水一瓶饮料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觉得这么做非常的值得，他们为这个城市付出了很多，我们为他们点赞。
4: 厚重的被褥洗不动，冬天水冷手难伸，阴雨天衣服晾不干，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啊，却成为了不少农村留守老人的大难题。
0: 是的，那最近呢，陕西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齐村一间由闲置房屋改造的村百姓静洁坊正式运营，村里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上门洗衣服务。来听陕西台记者黄夏杰、宝鸡台记者张倩迪的报道。
5: 洗衣坊内洗衣机、烘干机、消毒柜、熨烫台一应俱全，不大的屋子里设备齐全，流程规范。村干部和志愿者每周都会上门收取老人的增被褥、厚外套，统一登记、洗护、消毒、熨烫，封装后再逐一送回老人家中。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齐村党支部书记吕少伟：
6: 村与老人洗大街被褥十分不便，我们盘活闲置资产，打造百姓清洁坊，志愿者上门手送洗护，搭配百姓大食堂，切实解决老人吃饭洗衣篮两大问题。
5: 齐村有不少高龄留守老人的子女常年在外，换季时厚重被褥、棉袄、羽绒服清洗晾晒十分不便，尤其寒冬水冷，手洗费力，碰上阴雨天衣物久晾不干，成为困扰群众许久的烦心事。村百姓静洁坊的开设正是瞄准了这个被忽视的关键小事，让留守老人的日常生活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齐村村民张彩霞：
7: 原来嘛，我农村人洗衣服就多少，你看冷脚，这现在嘛，你看村上给他办了点好事事，特别是冬季这个棉袄、羽绒服俩拉大洗洗，整的我一大，人家给你来一洗，再下次人家还给你送来，方便的很。
8: 时代前行。

0: 亮。你好，李克亮。
1: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在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我国台湾的降雨率先增强，同时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导致华北、东北等地的雨也下得大起来。明天台风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降雨将会进入核心影响时段，台湾大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等地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呢还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强降雨也还会持续。不过呢，对于华北、东北一带来说，这次降雨过程是典型的暖区对流降雨，它的特点就是时空分布不均，何时何地触发具有随机性，但是呢，总的累积降雨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分区预警预报。后天福建、浙江的强降雨还会继续，范围呢会扩展到江西、安徽等地。那从目前预报来看，江西北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而受到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随后的13号到14号，黄淮、华北还将有明显的降雨。14号到15号，东北一带呢可能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要到16号，巴威的影响才会彻底结束。提醒大家，巴威环流庞大，强度比较强，不仅台风本体制造风雨能力强，而且还会借助副热带高压向华北、东北一带输送水汽，形成远距离的暴雨，直接或者间接影响将波及台湾、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十余省区市，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御的准备。好，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雨婷。
0: 好的，李可亮。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香料，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福音。
8: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中国挤压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提问，毛宁表示，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和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防御响应工作方案，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1点对北京、河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日本爱媛县政府10号发布消息称，在对位于爱媛县一方町由四国电力公司运营的一方核电站周边水体和土壤中放射性物质进行调查时，发现2008财年至2025财年的调查结果中共存在271处错误。当地政府表示，相关错误不会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官方表示，将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和拘押致死墨西哥公民相关事件，向美国检方以及司法部提出要求，呼吁追究相关事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晋级半决赛。赛后，法国队核心姆巴佩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在比赛中遭遇脚踝碰撞，但伤势并无大碍。截至目前，法国队已连续第三届世界杯闯入半决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德尚率队时隔20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法国队一路闯入决赛，最终点球不敌阿根廷获得亚军。如今他们又将站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的舞台。此刻提示，今天四川成都、乐山、绵阳、德阳、宜宾、达州、广安等地气象部门发布或继续发布高温预警信号，部分区域高温红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成都、乐山、绵阳、德阳等地部分区域未来24小时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宜宾、达州、广安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依晨。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王恩歌研究团队凭借水的氢键强度及动力学过程全量子效应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一杯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水，却让我国科学家花了25年时间追问一个问题：王恩歌团队的研究成果怎样突破了沿用了百年的传统理论框架？如何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1926年，薛定谔方程问世，对微观世界量子实体的波粒二象性给出了统一描述。次年，物理学家波恩和奥本海默基于原子核质量远大于电子的事实，提出著名的波恩奥本海默近似。此后近百年，凝聚态物理领域几乎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作为研究物理问题的出发点。在该范式下，原子核的量子效应常常被忽略不计，只考虑电子的量子属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王恩歌团队却一直在思考，原子核真的只是配角吗？带着问题，王恩歌和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莹等人把目光投向了水和氢原子。氢是自然界最轻的原子，在水中占比高，它的量子特性最容易显现。王恩歌表示，如果能够真正看清氢原子，关于原子核量子效应的谜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
3: 就是原子如果不单单看成粒子，还要看到它的波动性会带来哪些新的物理。我们的研究大概就是从这条路线开始的。我就想怎么超越波恩欧本海默近似，把电子和原子核的自由度都考虑到，就是全量子化描述。项目首次定量地测出了单根氢键中核量子属性的贡献，确定了全量子效应的普世作用规律，攻克了水与冰结构的世界公认难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微观世界原子波动性的认知。
2: 这是一条几乎没人走过的路，理论上要突破沿用了百年的传统理论框架，建立电子和原子核同时纳入量子描述的新方法。实验上要发展前所未有的超高分辨成像技术，在单个氢原子、单根氢键尺度开展研究，两道难关都要闯过，缺一不可。王恩歌研究团队用20多年时间建立了超越波恩奥本海默近似的物理研究框架，实现电子与原子核自由度全量子描述，首次看见水分子中的氢原子和识别单根氢键，定量揭示核量子效应对氢键的重要贡献，重新理解水、冰等氢元素物质背后的深层物理规律。江莹表示，全量子效应研究的意义早已不止于水本身，也成为解决氢元素凝聚态体系物理问题的一种新范式，有望为量子材料、能量转换、生命过程相关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4: 通过实验跟理论的结合啊，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个原子核的量子效应是怎么去影响水的结构，影响它的物性，对于水的这个各方面的应用都是非常重要。大家知道水解自氢，那么这就是我们氢能的最主要的来源。那么在某些电极表面，如果不考虑核量子效应，那么这个水根本不会分解，只有考虑它的时候呢才会分解。核量子效应的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氢能的获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水的这个核量子效应对于我们生命体非常的重要，比如说酶的催化，又比如说蛋白质的折叠，还有这个水通道的疏运、质子通道的疏运等等。
2: 回望这段漫长的科研历程，王恩歌说，把简单的事情做对就是不简单。在他看来，真正的基础研究往往始于一个最普通的问题，也需要最长久的耐心。许多今天看似遥远的探索，终将在未来成为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重要基石。

0: 们继续来关注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十五点是位于北纬21.9度，东经126.8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3级。
1: 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明天晚间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分析研判目前我国防汛形势。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孔颖，来介绍一下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可能受到影响，防汛形势如何呢？
2: 好的，主持人，台风巴威呢，预计是在明天晚上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今天呢，我从它的会商会上了解到呢，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7月10号至15号，我国的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湖系、鄱阳湖水系、淮河中游干支流、海河流域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辽河及松花江吉林段等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像昌江、乐安河、晋河、晋江、鸠河、漕湖、辟河、漕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闽江、瓯江等主要的江河呢，可能会出现编号洪水。那暴雨区内的部分的中小河流呢，可能会出现较大洪水。水利部呢，目前是已经发布了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暴雨影响的地区的这种公众呢，要注意防范。同时呢，受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3天，我国的东南地区，像是福建的北部、浙江南部、江西东北部、安徽南部的连片山区，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到北京及河北的太行山区，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南部区域，都存在着山洪灾害高风险，整体的防御形势可以说是十分严峻。那水利部呢，今天九时呢，也已经针对于浙江、福建两省呢，启动了洪水防御的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2个工作组赶赴防汛一线指导工作，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调度防洪工程，突出做好水库的安全度汛以及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洪灾害的防御等工作。那么今天的会商会呢，是已经持续了近4个小时，那未来几天的水利部也将滚动的会商研判，届时呢，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

0: 房子也能出口吗？答案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啊，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是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啊，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把建筑拆成一个个的模块，在工厂中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
1: 当这样的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如何出海的？海外客户为何争相下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3: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2: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4: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5: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2: 海外客户的持续

0: 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
1: 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
0: 不到的工作量了。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在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 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 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 10年增长近2倍。 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 45%。
3: 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曲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4: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
0: 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
5: 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6: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
0: 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的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7: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
8: 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
7: 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
9: 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一层。
0: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10: 再来关注工程建设进展。粤港澳大湾区西翼时速350公里的黄金通道朱兆高铁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今天，随着最后一段掩体成功爆破，朱兆高铁将军岭隧道实现贯通，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1: 全长3500米的将军岭隧道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与鼎湖区境内。隧道设计为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隧道，其中明洞31米，最大埋深约511.62米。中铁22局朱兆高铁项目将军岭隧道技术员肖俊成：
12: 隧道区以波石中低山丘陵为主，地势起伏较大。
1: 局部岩体破碎，部分地段浅埋，水文地质条件较差，进口顺沟进洞地形条件复杂。面对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和极高的技术要求，我们联合设计、监理等各方力量，多次召开专项方案研讨专题会，反复推演优化掘进、支护、应急处置等专项方案，因地制宜制定适配复杂工况的施工策略。
2: 为了破解复杂地质施工难题，将军岭隧道推行全工序机械化配套施工，并成为朱肇高铁全线示范性隧道。中铁22局朱肇高铁项目总工程师张国福：
3: 项目按照7+1+5配置两台全电脑双臂遭殃台车、撞铆柱一体机、拱架昂装台车、智能称气台车、液压遥控杖桥等核心设备，实现了撞爆、支护、称气等工序的高效相接，撞孔爆破、初期支护、二次称气、维扬加测四大光降工序机械化覆盖率达100%。自全工序机械化施工模式推行以来，项目提质增效成果十分显著，隧道常态化月均计尺达160米，当月最大计尺达176米，成功完成160米四级维扬微台阶法施工段落，相较传统人工施工，功效提升40%以上。
2: 项目还利用多重技术手段加密监测点位，全天候动态捕捉围岩细微变化，精准预判地质隐患，实现风险提前预警、源头化解。朱肇高铁建成后，将会实现轨道和航空的无缝衔接，珠海到珠三角枢纽机场最快35分钟到达，珠海到肇庆最快36分钟通达，沿线珠三角主要城市间将会实现1小时通达。
4: 直通南京。
5: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6: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有关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提问时呢，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居住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另外呢，有记者就近期一些国际媒体刊文提出的所谓中国挤压概念这一事件呢，也进行提问。毛宁表示，所谓中国挤压显然不符合事实，我想全球南方国家呢也不会认同这个说法。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另外呢，还有记者提到了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毛宁表示呢，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所谓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5: 嗯，好的，刘乐。
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

李浩、罗敏、护月琪，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北京时间16: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提问。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非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以色列方面十号消息，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消息称，以方认为美伊之间的新一轮军事冲突可能还将持续数日。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美军七号和八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前以色列官方对此无直接证实。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当地时间九号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马什哈德当天的气温接近40摄氏度，数百万民众仍参加了持续数小时的葬礼。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889人死亡，16740人受伤。据路透社九号报道，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委内瑞拉强震所引发的灾情远超预期，救援工作难度极大。联合国目前已筹集超3亿美元援助资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2号5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后卫贾雷尔·宽萨因在世界杯16强赛对阵墨西哥队时被红牌罚下，被国际足联处以停赛2场的处罚，这意味着他将缺席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1/4决赛。如英格兰晋级，宽萨还将无缘半决赛。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台风巴威最大可能于明天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明天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影响，今天夜里至明天浙中南沿海海面风力11到14级，局部15级以上。明天沿海和浙中南地区有暴雨、大暴雨，温州、台州、丽水局部特大暴雨，防汛防台形势严峻。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和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方案，经研判会商，省防指决定于今天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且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这几天呢，如果您网购收快递，可能会发现包裹变慢了。
0: 这波延迟啊，和天气是密切相关的。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沿海，受其带来的强降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中通、圆通、韵达、顺丰等多家快递公司发布公告，快件收寄、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
1: 具体来看，像福建、浙江、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等十余个省区的部分区域，快递服务都受到了波及。
0: 嗯，不仅是快递企业，上海、浙江等地邮政管理部门也迅速发布提示，要求保障人员安全。台风来袭，将员工安全与快件防护纳入核心应急流程，体现的是责任意识和应急能力的升级。
1: 企业主动预警，政府呢及时提示，公众也是理性包容，共同构成了一幅物流体系在极端天气下的真实图景。再来看看大家的态度啊，社交媒体上呢大量网友留言了，有人说不催了，你们平安最重要，还有人说暴雨天还送件的都是英雄。这种情绪转变呢，也源于对一线快递员风雨当中奔波的直观认知和共情。
0: 是的，那么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每一个快递的背后是无数快递员在风雨中撑起的城市毛细血管。我们能做的不仅是等待，更是理解、尊重和支持，这才是真正的物流韧性。
1: 也提示大家哈，近期有网购寄件需求，可以适当错峰，耐心等待包裹的送达。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关注北京将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河湖已通过预泄腾出槽蓄空间，目前防汛调度最新情况如何？
1: 还会和您说一说暑期电信网络诈骗高发，哪些套路需要我们警惕。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全市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目前北京市今年首个暴雨橙色预警生效中，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雪莹，
3: 你好，主持人。
0: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3: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那在我的左手边，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的三个摄像头，此时正在实时监控着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我面前的这个护城河的河水正在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汇入通惠河，最后进入到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啊，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了很多。这正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槽蓄空间。那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种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的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正式开启以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共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种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就在刚刚，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4: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

0: 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机器闸门了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嗯，刚刚雪莹也提到啊，说目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预泄，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这样体量的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城市河湖流域的总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那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实现这个河道的不漫溢。但是呢，降雨和防汛调度其实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这里也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啊，对于城市河湖，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这些景观河道以及水域，尽管当前的水位相对较低，但是在这样一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提示大家，对，一定要远离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听到说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了，那么后续还有哪些防汛调度的计划呢？
2: 那在刚刚的采访中我也了解到，调度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那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调度的原则呢，就是以水位的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域枢纽，包括刚刚我们说到节制闸，来精确控制下泄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那再一点就是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的河道的压力和冲击。那当然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当然呢，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对实时调度能力的一种考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统一的调度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了哪些前期的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0: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用设施的安全。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证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2: 那么此外呢，除了城市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北京水务部门还已经完成了153座下凹桥、42处积水风险点以及368座地铁站周边的雨水口的清涛疏通。那么目前呢，全市的水利工程的运行是安全平稳有序的，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20座大中型水库较汛限水位多预留了大约5亿方库容，密云水库、官厅、斋堂等市管水库以及海子、百合谷、沙峪口等区管水库均已经加大了预泄流量。那其中呢，截至今天下午，密云水库在防洪库容9.27亿立方米的基础上，多腾出了3亿立方米的库容。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广大市民，要绕行积水区域，请勿涉水行车，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如果您已经在山洪预警区域，请立即折返或绕行。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雪莹。
3: 另外呢，据我们的记者了解，在水利设施预留库容的同时，目前北京全市消防救援队伍也进入到了2级战备状态，6个重点区支队启动了1级响应。
1: 截至今天中午，北京全市已经转移了57181人，共关闭旅游景区180家、176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3: 强降水的到来呢，正值今天的周五晚高峰，为了有效提升通行效率，今天17点到20点，北京还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另外，有关今天北京晚高峰路况的更多情况，下一时段我们还会继续为您关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暑假到来了，放假的孩子们有了更多接触网络的时间，这也给了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针对青少年的网络骗局进入了高发期。
3: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识骗意识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那么常见的诈骗都有哪些套路，又该如何有效防范呢？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公安部表示，暑假期间，诈骗分子针对中小学生群体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并由此衍生出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6: 我们这里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1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我只能联系到你们当地的民警，直接去你家进行逮捕，你来上海市公安局了啊。
5: 这段语音是北京警方公布的诈骗分子对未成年人进行威胁的语音。骗子冒充警察，这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短视频时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7: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5: 正当这位小学生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上面写着您是未成年人，捐款违法，导致我们公司被冻结了很多钱，需要父母赔偿。孩子表示，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孩子的爸爸告诉记者，
8: 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来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5: 随后孩子的爸爸查看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诈骗分子通常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或者是解除防沉迷等信息，或者兜售所谓明星见面会门票以及周边物料等，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或者 APP 等进行交易。有的诈骗分子会谎称受害人因为相关交易或者是操作涉嫌违法犯罪，需要追究法律责任，再冒充公检法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恐吓指挥受害人将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盗刷资金。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表示，
9: 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在此也提醒家长们，不要把您的支付密码告诉孩子，更不要长时间把您的手机交给孩子独自操作。为了以防万一，建议您关闭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这些便捷支付方式。
1: 对于家有未成年人的家长们啊，在教孩子科学识别刚才提到的这些诈骗套路的同时，您不妨给孩子的手机上好2道安全锁，锁好支付、充值、打赏权限，从根源上来消除隐患。同时呢，可以把手机系统和社交 APP 设置成青少年模式或者是儿童模式，主动去屏蔽不良内容以及诈骗信息。
3: 除了未成年人，大学生呢同样是不法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又该如何避免自己落入陷阱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诈骗分子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或者以免费技能培训为幌子，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诱导受害人完成刷单或者是关注公众号以及为短视频点赞、评论、刷粉丝等任务，通过发放小额用金。

0: 信等方式接触和联系被害人，也就是常说的引流。如今诈骗分子的引流手段也在不断拓展，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此外，毕业季还有诈骗分子利用毕业生求职心切的心理，以包就业为诱饵，要求受害人缴纳高额求职培训费，或者诱导其办理培训贷款，后续再以岗位不符或者是能力不足为理由拒绝兑现承诺，由此诈骗钱款。公安机关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是脱离官方平台交易，或者是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求职过程中要选择正规渠道的招聘活动或者是正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的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以案说法。失业保险金是国家给予企业职工的一份重要保障，但是在现实中，有的劳动者遭到辞退，却被公司申报成自愿离职，导致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遇到这种情况，劳动者是否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用人单位的申报理由能更正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小王2023年入职被告公司担任网站运维岗，后来公司因业务调整撤销了这个职能岗位，并与小王协商一致解除了劳动合同。小王刚失业时认为领取失业保险金好像会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等于承认自己工作能力差，担心影响以后找工作，就没去申领，没想到想领时却领不了。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助理赵春阳介绍，
5: 小王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因为被告公司在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时，申报的减员原因写的是小王个人辞职自动离职，这种情况下小王就无法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
4: 小王要求被告公司为他更正离职原因，经多次催促未能解决，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赔偿他无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损失。想要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满足哪些条件呢？赵春阳说，
5: 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和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需符合三个条件。首先是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个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第二是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第三是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4: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界定？北京丰台法院长辛店人民法庭法官杨威主审此案，他分析，
6: 第一种情形是劳动合同终止，比如劳动合同期满，单位不再续签劳动合同，或者用人单位主体资格消亡，因单位注销而终止劳动关系。第二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单位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或者企业要转型，经营方式要调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人单位因劳动者违纪、违反规章制度等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或者劳动者虽然没有过错，但不能胜任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也属于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第三种情形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第四种情形是劳动者被迫解除劳动合同，比如劳动者因为用人单位欠薪、欠保等违法行为而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4: 小王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是因为公司撤销了他的工作岗位，这种情况如何认定？杨威分析，
6: 本案小王离职的原因是被告公司业务调整撤销了小王所在的岗位，属于用人单位主动解除劳动合同。被告公司为小王做社会保险减员手续所申报的减员原因为个人辞职自动离职，与小

0: 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探测器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0: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山碗台要环保，
14: 三棵树小森碗，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影响，今天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达150到300毫米，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500至600毫米。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组织专家研判，受本次台风降雨过程的影响，上述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三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影响，今天到13号，华北、中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北京东北部局部和西南部局部、河北中部局部和东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7月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他表示，过去一年，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让伊朗遭受重创，杀死了伊朗20名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同时，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争尚未结束，新的挑战也在不断涌现。以色列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7900亿元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加拿大总理卡尼日前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加总理办公室9号说，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约合47.9亿元人民币。协议包括，加拿大企业将支持沙特在矿业、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项目上的发展等。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1/4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五场比赛零失球，这是16年前登顶世界之巅的那支西班牙队都未能达成的成就。另一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绝境逆转塞内加尔队，强势阻击东道主美国，目前也势头正足，一场双红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据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官方微博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大兴机场今天17:30起将有间歇性雷雨，短时雨强较大，过程累计降水量大雨。目前大兴机场运管委已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各保障单位全力做好航班运行和旅客服务保障工作。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
0: 还会为您追踪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北京市将迎来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暴雨天气。怀柔、密云、顺义、平谷、房山等地有大暴雨。
1: 今天呢也恰逢周五，受降雨的影响，预计北京今天晚高峰的交通将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有效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今天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此时此刻，公交专用车道可以说是刚刚开放了哈。目前北京路面交通情况具体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北京东三环采访的总台记者邵威。邵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察，目前降雨对道路通行的影响有多大呢？邵威，你好。
2: 好的。好的，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其实建国门到国贸 CBD 附近的一个相对中间的路段，在这边我看来的这个雨势相对平缓，也符合预报时所说的，就是大概在17时左右，这边的会降雨会迎来一个短暂停歇的过程。那么根据我拿到今天最新的消息，目前北京城市的一个平均降雨量是12.4毫米，预计可能是在6点后会慢慢再下起来这场雨。那整个降雨也是顺着西南向东北这条线呢逐渐影响着全市。像您刚刚说的，今天是周五，晚高峰交通将呈现着高位运行的一个态势。那从我观察到的情况说，长安街上除开个别的这种等灯的情况，双向车流的行进速度是差不多的，有缓行，但是目前看还算顺畅。随着晚高峰到来，交通压力会逐步的增大。在城区主要环路的部分路段，像万泉河路、风景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国贸的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和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为了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今天的晚高峰，也就是17时至20时，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的。目前看呢，还是有比较多的这个车辆或者是行人已经得到这个消息，所以在这边看到整个通行的速率还是不错的。那驾车的市民也请务必的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在市郊铁路方面，那像今天 S2线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的列车临时停运了，明天至后天上述3条线路的所有列车会全部停运。在降雨区段，地铁采取了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模式。那地面公交方面，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已经停驶，952一条是采取了区间措施。丰台区今天已于12时左右对鲁陀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同样，我在现场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这个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现场已经全部停工了。那有关部门在下游市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的快速到达。
1: 好的，邵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关注今天中午刚刚取得圆满成功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今天的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 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也介绍，
5: 按照我们院宠物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那么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实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五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4: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五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五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实乙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也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5: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子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4: 陈牧也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也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我们刚才听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子级回收呢，是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呢，为世界大规模的舰体回收也是提供了中国方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

0: 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系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往系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系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野表示，
0: 往系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系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系回收装置。所以他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系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枷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野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系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系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系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十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最新进展。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昨天发生火灾，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孙川。孙川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事故原因调查的最新进展。
6: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当地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介绍是，截至10号的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

0: 速飞热。我们的现场也了解到，起火的这家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五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仓库，三层是流水线，四层是真车的车间。那么起火部位是一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鞋材，因为鞋材易燃，很快就蔓延开来。那么下一步，当地还将开展事故现场的隐患排查，推进起火建筑结构的安全评估，防范新的次生灾害，做好善后的处置工作，展开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的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推进事故赔偿。目前当地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加工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主持人，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存川。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英国工党九号启动了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
1: 目前，伯纳姆是下任英国工党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唯一候选人。这位不到一个月前刚刚重返英国下院的地方官员，为何能一跃成为英国工党唯一的接班人？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按照英国工党此前宣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在7月9号启动。候选人需要在15号前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并在16号晚间之前获得包括至少2个工会组织在内的3个工党附属组织提名支持。届时，如果只有一位候选人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7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目前来看，这种舍我其谁的情况大概率将成为现实。尽管有英国媒体评论称，这种没有竞争直接保送的流程不太符合选民期待，但早在上个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计划之后，就已经有不少英国媒体将伯纳姆称作后任首相。本月8号，此前被认为伯纳姆潜在竞争者的曾任英国国务大臣的卡恩斯对英国媒体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首竞争。在此之前，另一位潜在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支持伯纳姆。
5: 安迪伯纳姆通过在马克菲尔德的竞选活动赢回了仅几周前还曾以压倒性多数拒绝工党的那片地区，这表明只要工党做出改变，我们依然能够获胜。我认为安迪正是能够带领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人。
4: 安迪伯纳姆曾在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上个月19号，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为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铺平了道路。曾经深耕地方政治的伯纳姆重返伦敦，显而易见为的绝不仅仅是做一名普通的议员。但为什么英国工党现有的400多位下院议员竟无一人与其争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深耕地方政治，远离工党核心，反而让伯纳姆有了脱颖而出的优势。
6: 伯纳姆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此前主要的根基呢是在地方，也是作为曼彻斯特的市长的身份，所以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工党的核心团队，尤其是远离了工党的议员团体。对，反而让这个伯纳姆呢不容易陷入到工党内部比较复杂的派系斗争，而且很容易在工党内部需要有人取代斯塔姆的时候呢，能够脱颖而出。
4: 自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首任直选市长以来，伯纳姆几乎把全部政治精力都投入到了这座英格兰西北部重镇。他曾因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支持问题公开与时任保守党政府交锋，被英国媒体冠以北境之王的称号。在重返英国议会宣布参选工党党首之后，伯纳姆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府部分职能迁出伦敦，作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新中枢，并赋予地方市长在住房、教育和社会福利等领域更大权限。不仅如此，伯纳姆还提出一套自称曼彻斯特主义的发展思路，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资，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

0: 对此这样解读。
1: 曼彻斯特主义关乎新型伙伴关系模式，关乎向地方下放权力，关乎向公众传递清晰的信息，是把在地方层面行之有效的做法推广到国家层面，而这是否可行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在其之下，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同的东西，那就是更深层的伯纳姆主义。它不仅仅是政策本身，而是英国政治运作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2: Shift in the nature of how we do politics in Great Britain.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详细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全国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台风巴威正面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之后深入北上。台风巴威虽然在今天白天已经减弱为台风，但仍位于高海温区，所以仍然有再度增强的可能。它将继续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向西北方向行进，有可能在明天夜间登陆浙江福建沿海地区。那后天的巴威进入内陆之后，环流还会继续的深入北上，除了浙江福建之外，还会先后影响到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等地。13号以后呢，巴威的残余环流还可能会转向华北、东北。那13号到14号呢，在京津冀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大部会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关注点二，华北、东北强降雨，台风巴威有望远程助力。那华北、东北呢，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北侧，水汽充沛，加上冷空气渗透南下，再加上地形抬升作用，非常有助于强降雨的发生。而目前呢，正在海上活跃的台风巴威环流庞大，就好像是一个巨型的抽水机，将更多的水汽输送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这个水汽输送通道，从而呢间接助力了华北、东北降雨变得更强。我们预计今两天受到这个西南气季风以及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远程输送水汽的影响，京津冀地区呢将会有明显的强降雨出现。北京、河北中北部、天津中北部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那北京的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的东北部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量级的降雨。那以上大部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呢会在80到150毫米，北京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的局部地区呢会在300到350毫米，那过程小时降雨量呢会在40到80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100毫米。最强的降雨区域我们预计呢主要是在北京的密云和平谷，天津的冀州，还有河北的承德南部、唐山的北部、秦皇岛的西部等地。最强的降雨时段呢是集中在今天夜间还有明天的夜间，比较大可能会出现的是连续两天的比较大可能出现连续两天的强降雨，而降水过程呢还是存在一定的间歇性。那12号的时候，京津冀地区的降雨将会逐步的减弱。那这次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还是要高度防范，警惕次生灾害。黎明。
4: 好的，李可亮。
6: 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7:30，
3: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把防范应对台风巴威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台风巴威影响范围广，风大。

0: 大雨强，可能对秋粮和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这位负责人强调，各有关地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密切监测雨情、汛情、风情，及时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林灾预警校应机制。 要知道受灾地区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疏通农田沟渠防止内涝，加固大棚、养殖圈舍、鱼排等农业设施，及时组织工作，备好种子、农药等救灾物资，动员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等做好救灾准备。 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据了解，此前农业农村部已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做好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始终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置于首位，依法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
1: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官员称，局势9号平静多了。报道说，特朗普9号下午召集国家安全团队磋商伊朗问题。一名美国官员会后表示，特朗普政府仍致力于找到解决方案。 围绕达成伊核协议的技术磋商在继续。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号称，美军“全狮号”两栖攻击舰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因发动机故障不得不中断其既定的增援计划，改到驶向位于印度洋中部的美英联合军事基地迪戈加西亚基地维修。世界杯快报。 北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八强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在洛杉矶打响。两支欧洲劲旅西班牙队与比利时队狭路相逢，这将是两队第三次在世界杯上相遇。此前双方各胜一场，两队历史交锋23次，西班牙队12胜5平6负，近11次交锋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保持不败。 两队上次在世界杯淘汰赛上相遇，还要追溯到40年前。当时比利时队在1986年世界杯八强赛中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队。此刻提示：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今天15点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 今天16点到明天16点，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爆单。
0: 真是。

0: 那我们还会来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精彩赛况。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房子也能出口吗？这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说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模块化建筑，是指啊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4: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3: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1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5: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6: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3: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万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3: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7: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8: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3: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

0: 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带您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首场1/4决赛正式打响，最终法国队2-0淘汰了摩洛哥队。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晶阳。晶阳你好，来带来你的观察吧。
10: 好的，那么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呢，法国队已经斩获了6连胜，而在历史交锋记录上，摩洛哥队面对法国呢也是处于明显的劣势。比赛上半场两队战成0-0，但是呢和这个僵持的比分不同，场上的攻防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法国队呢共有13次射门，但是摩洛哥只有1次，可以说呢正是摩洛哥门将布努的屡次救险才帮助摩洛哥保持半场球门不失。第25分钟，姆巴佩的禁区内突破被对手铲倒，裁判呢给了点球，姆巴佩亲自主罚，但是这记点球质量不高，直接被布努没收。算上点球大战呢，布努已经是在世界杯当中罚过的9次点球里只有2次被攻破球门。第60分钟，姆巴佩禁区前沿的一记兜射皮球直钻网窝死角，布努飞身扑救，但是也望尘莫及，法国队1-0摩洛哥。第66分钟，姆巴佩做球助攻，他的队友登贝莱长驱直入到禁区的弧顶推射，布努虽然扑救，但是没能阻挡皮球入网，法国队由此2-0摩洛哥。最终呢，法国队是将比分保持到了中场。那么4年前呢，摩洛哥队是以超级黑马的姿态一路过关斩将，成为首支闯入世界杯4强的非洲球队。但是那一场比赛呢，他们同样是倒在了法国队面前。那么本届世界杯呢，摩洛哥队再次展现出不俗的实力，他们小组赛逼平了巴西，淘汰赛呢力克了荷兰，再次杀入了8强。但是呢，面对这样一支如日中天的法国队，再加上摩洛哥队的队内的头号射手塞巴里因为大腿的伤势缺阵，他们呢在对进攻端缺少稳定的终结点，而摩洛哥队呢此番也是没有能够改写剧本。那么他们的下一场比赛会对阵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我想对于法国队来说，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着自己的最好成绩出发，向着大力神杯出发。好的，主持人。
9: 嗯，好的，贾晶阳。
1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啊。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2: 所未闻，我是张文。北京时间昨夜今晨，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兵不血刃地战胜了主力攻击手缺阵的摩洛哥。高卢雄鸡夺冠的呼声啊，现在是越来越响了。相较于和荷兰队那种咬着后槽牙式的血拼，摩洛哥和法国队的较量似乎客气的能发不出一点友谊的滋味。不只是阿什拉夫这样在大巴黎效力的球员，像摩洛哥的明日之星博阿迪，甚至几个月前还代表法国 U21 国家队出过场，并且担任队长。双方球员千丝万缕的连线，让这场比赛不至于杀红了眼。事实上，摩洛哥队全队有6个人出生在法国，也不止摩洛哥。这届世界杯48支参赛队当中，共有99人出生于法国，而法国队自己的大名单其实只有26个人。也就是说，客观上说，出生在法国的足球天才能够组成近4支具备参加世界杯正赛能力的国家队，排出9套完全不同的首发阵容。因为天才过于饱和啊，所以他们可以慷慨地和全世界分享。 那么法国是如何量产球星的呢？在这里啊，我想先教您一个法语词汇，王旅，忽略我不标准的法语发音，在字典里面这个词它的翻译很平实，郊区。在巴黎啊，以环城公路为界限，里面是奥斯曼公寓的古典与优雅，外面则是一片片高密度多民族聚居的邦吕。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面，这里曾经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事业高地，甚至是犯罪横行的法外之地，但在今天它已经取代了巴西圣保罗的贫民窟，成了全世界出产顶级足球天才的露天金矿。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正值战后法国经济腾飞，汽车、建筑、重工业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于是大批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这样的北非前殖民地以及西非各国的移民就涌入到了法国。为了安置这些家庭，法国政府就在巴黎的外围建了大量的保障房，在这些廉租房楼宇之间充斥着特别多的硬币，天然的就成为了附近的孩子们的足球场，这就是一切的开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孩子从小踢的是所谓的笼式足球，这种没有出界、空间极度狭小的街头野球，逼着孩子们在缝隙里进行高频次的肉搏与决策。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法国队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是对巴拉圭，那场球姆巴佩不断地被对手挑衅，频繁的身体对抗。姆巴佩、登贝莱、萨利巴小的时候可都是和比自己大2-3岁的硬茬在踢球，他们就是从这种强度里闯出来的，更不要说这些孩子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让郊区足球自带多样性，相当于小区和小区之间的水泥地上每天就在举行微型的世界杯。当然有身体天赋、有人才基数，还得有培训体系。在大巴黎的都会区啊，分布着上千家的有国家补贴、会费低廉的草根俱乐部，他们由社区志愿者和底薪教练支撑。任何一个展现出一丝天赋的孩子，在15分钟的车程内就会被专业的草根球探捕获，进入选材网络。而这套网络的终点就是大名鼎鼎的克莱枫丹国家足球学院，在那里，年轻的天才们接受最前沿、最普适性的技术。拆解，意在把他们雕琢成能够无缝适应英超、德甲亦或是西甲任何一种球风的现代足球人才。有些黑色幽默的是啊，就在这支有着多元文化背景的法国队在世界杯上高歌猛进的当下，法国极右翼政客勒庞正式宣布将会参加2027年的法国总统选举。和我们过去看到的多次循环一样，每次法国队赢球呢，就是全法欢呼，足球就成为了消解政治对立的粘合器。好消息是法国队还在赢，而且很可能一赢到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第28页了，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咱们明天接着聊。
13: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4: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15: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最近呢，一直守候我们节目的听众网友肯定知道哈，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呢是火热进行，而在中国之声每晚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当中呢，也有一场比赛越来越妙趣横生了。
1: 是，大家都在看，哎，到底谁排第一，谁排第二啊？那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啊，决定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这件事儿上，到底是人类还是 AI 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每天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出一道题，由

0: 六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各自来回答，答对得一分，答错不得分。
1: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1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对比利时。问题来了，90分钟内两队总进球数小于2等于2还是大于2呢？

0: 西班牙队在心理上占据巨大的优势，而现在的比利时也是难现当年欧洲红魔黄金一代的风采，所以这场比赛我估计西班牙队会踢得比较轻松，而比利时队呢打到这个份上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这场比赛也可能是德布劳内最后一届世界杯，我预计在离开的时候会不会像内马尔一样能收获一粒进球，所以这场比赛我看好进球数是多于两个。
1: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对上比利时队，西班牙队应该还是会延续节奏控制、拉扯防线、制造杀气的比赛方式，变数在于比利时队。葡萄牙队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比利时队应该会寻求节奏上的变化，发挥自己进攻线的能力，预测90分钟内进球数大于二。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至今啊，五场比赛零失球，防守极其稳固。淘汰赛阶段虽然有过三球大胜奥地利队，但1-0小胜葡萄牙队的过程和结果更符合西班牙队的赢球风格。这与16年前他们在南非夺得世界杯冠军的情况一脉相承。比利时队的进攻火力虽说也比较强劲，不过本场比赛面对西班牙队严密的中场限制，他们很难轻松获得射门机会。加之1/4决赛，两队都会更加谨慎，首要目标是不丢球，不会盲目的大举进攻，所以我感觉90分钟之内两队的总进球数等于2的可能性最高。
3: 我是站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比利时和西班牙这场比赛我看好总进球数大于2，这个题眼我觉得其实主要在比利时而不在西班牙。比赛进行到现在呢，比利时队的进攻线的状态正佳，已经完全释放了火力，而且打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所以一定会尽情地发挥自己进攻线上这些年轻的天才的进攻能力。那么一旦比利时队攻出去的话呢，那就给西班牙队更多的进攻的空间了，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场对攻大战。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现在竞猜真是太激烈了，别说第一了，想争倒数第一，李葛老师都总不让我一个人当。算了，还是去追正数第一的 AI 吧。最近总下雨，好像他的 CPU 也有点受潮了。这几天一直跳线，那天居然还猜比利时是冠军。西班牙对比利时，两队都有进球能力，而且虽然欧洲球队一般都主打控制，但别忘了淘汰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落后一方肯定要放手一搏，但凡比分不是0-0，那越到最后就越要有人大举压上，给对面反击机会，所以这场比赛90分钟之内应该会进球比两个更多。
5: 嗯，我发现编辑王宇经常会 Q 一下 AI 小胜哈，这次呢也是 Q 到了，说这个 AI 小胜有时候答题呢，他觉得是不走寻常路哈。
6: 嗯。
5: 不过呢，总体来看，目前的比分来看啊，他给出的答案现在总体来说是概率最大的，所以说他今天的答案是否和大家一样呢？我们继续来听。
7: 预测结论：90分钟内总进球数等于两球，关键依据：西班牙本届世界杯五场零失球，防守极强。比利时进攻有爆发力，但防守不稳。两队历史交锋场均约2.7球，近年多为1-0、2-0、1-1、2-1等小比分。魔鞋数据普遍指向1-0、1-1、2-0、2-1是最可能比分。总进球小于等于两球概率最高，约60%加。淘汰赛节奏偏慢，西班牙控场为主，更易出小比分。
8: 新闻晚高峰。先说，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

0: 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吉拉兔乡扎罕布勒格村冬瓜土豆套种新模式，趟出增收新路子。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

0: 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今天我们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本台记者张英、刘旭、张健报道。盛夏七月，走进扎罕布勒格村的冬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藤蔓铺满田间，一个个冬瓜个头饱满，长势正旺，而垄沟之间套种的土豆也已进入收获期。今年这个村头一次尝试种植冬瓜，并同步探索冬瓜加土豆套种模式，5公顷土地实现了一地双收，为村民增收趟出了一条新路子。扎罕布勒格村地处哈达山脚下，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过去村里以传统大田作物为主，冬瓜种植从未有人尝试过。今年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村里决定试水种植冬瓜，同时利用冬瓜与土豆生长周期和植株高度的差异进行科学套种。土豆矮小早熟，冬瓜藤高晚熟，前期土豆抢空间，后期冬瓜接地盘，两茬作物互不干扰，土地一天都没闲着。吉拉兔乡扎罕布勒格村村民杜红艳：
1: 就是以前吧，咱们这也从来没种过冬瓜，今年是头一年，就是更别说套种了，心里是真没有底儿。没想到这个头一年试呢，冬瓜长势这么好，你看这藤多粗，然后那个瓜多大，垄沟里的土豆呢也能马上能起来，一块地呢掰成两块用，一份地呢出了两份活，所以说呢，那个心里这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儿了。明年呢，我打算再多种两晌，然后觉得这个路子还是走得通的。
0: 目前示范田里的冬瓜挂果率高，藤蔓粗壮，丰收在望，套种的土豆也已陆续成熟，即将起收上市。这种错茬套种、一地双收的新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更让头回吃螃蟹的村民吃下了定心丸，为当地调整种植结构、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日前，我县西部区域医疗中心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新院区已全面投入使用，为西部乡镇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走进新院区，崭新的综合楼外观大气，内部布局科学合理，各科室功能区域划分明确，就医环境焕然一新。中心设有

0: 蒙古族博舞专项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特邀四名资深博舞民族舞专业教师组建授课团队，面向18至55岁蒙古族文化爱好者开展，共吸引40多名热爱民族文化、热衷非遗传承的学员踊跃参与。课程围绕博舞传统技艺、动作精髓、文化内涵、演绎技巧等内容展开精细化教学，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素养和表演能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代表性传承人包朝格柱。
1: 所以说我们的理论上面呢，涵盖着博文化的大概述，很多很多这个起源啦、传承谱系啦，以及这个现在保护这个现状等等，让学员们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传统文化呢，拿到这个田间地头、草原上，让大家呢做一个草原为平台，把古老的文物展示在这里。
0: 本次培训严格遵循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工作方针，聚焦蒙古族博舞技艺传承核心，以培育本土非遗传承人才为重要抓手，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培训，补齐基层非遗传承人短板，夯实博舞活态传承根基，让古老的民族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前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省我们之外，我们新政府新头南蒙古片，蒙古拉拉总部建立出来，长沙区的大部分在长沙区外。
2: 我当发的蒙古拉拉州，
1: 吉林发的蒙古拉拉州。
2: 无锡的蒙古拉拉州，
1: 通辽的蒙古拉拉州，
2: 天津的蒙古拉拉州，
1: 乌鲁木齐的蒙古拉拉州，
2: 乌鲁木齐的阿拉州。
3: 三八七号，我们三十七号，我们今天突然间突然间。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长征10号乙。

0: 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0: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核段等巡查防守，加强

0: 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戴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戴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

0: 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1: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0: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1: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

0: 北魏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

0: 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镇农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受损等灾情，增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农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农乡政府这里来。
0: 目前，外界至镇农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农乡乡长柳健：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

0: 洪水，仅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十五五”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6: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5: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5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

0: 展开评估。
1: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九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0: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九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十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十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野火！
3: 怒放邪功，烟絮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V 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八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七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八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八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八威共同影响，未来3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起，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指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 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薇。你好，邵薇。
4: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天安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在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支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风起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藏、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在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5到8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

0: 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民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市郊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运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8、859、920和9365五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旅驼路、大灰厂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三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三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紧缩。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

0: 卸下来。
1: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位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它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预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2: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管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3: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还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事件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5: 你好杨昶。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6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1楼，到达2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

0: 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竺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管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这个报告。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之后呢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转的，目前是靠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带来药品，在外面的空地提供一个临时应急的医疗服务。除了做处理外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针对高血压等慢性病，以及这两天气温升高之后可能出现中暑的药品等等。因为药品都是从南宁带过来免费给大家应急的，相对比较有限，所以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我看到医护人员会把对症的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再交给患者，还要在口头叮嘱一遍怎么吃。另外呢，同时也有防疫人员已经开始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喷洒消毒药水了。随着清淤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云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他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为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呢，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

0: 种姿势。
1: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今天是七星驸马约礼奔部的生日，满朝文武都到驸马府祝寿。奸相萨敦为了讨好七星驸马，特意派人到白美堂送信，叫白牡丹、薛景元到席前祝酒陪酒去。薛景云呢同意了。为什么同意？姑娘想，我就熬等这天呢，我在这勾栏院里住了三年呢，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今天见着未婚夫了去一个心愿，再一个就是能着当着文武群臣面把我父亲的冤枉陈述出去。更主要的，七星驸马约礼奔部是老驸马，现在皇上的姐丈，权势很大，武功又好，威信又高，上能管军，下能管臣，跟奸相不和，我在席前如果告状准了状纸，就可以给爹的报仇，不准我的状，叫文武官员也知道我父死的屈，我纵然一死也含笑九泉。他把这意思跟郭英一说，郭英也同意了，这么办，我和你一块儿去，准状更好，不准状我就把这帮奸贼给杀了。薛景云说，哎呀夫君呐，我谢谢你了，但是你不能跟我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到驸马府席前祝酒，要是准了我的状纸我能回来，准不了，哎，我就回不来了。有你在外边可替我居家满门报仇，如果你我都遭不幸，这仇谁给报啊？将军呐，你是有用之人，该创当一番事业。我乃三绺梳头，两阶穿衣，歇工袜小，软弱身躯的女子，我能够向我父亲的冤枉案陈述天下，就已足了。不行，我们放心，万一你到席前，那帮人又是耍笑，这，哎，将军，我心里有数，以大局为重。那好，郭英想，我说跟去，他不让，我和我暗中保护，有了，我先回到店房里，取来我的宝刀，暗入驸马府，杀奸贼。救薛景云，想这儿，他刚要站起来，楼下就喊：“哎，薛姑娘啊，轿已经到了，快走吧。”我说：“郭爷呀，你也请出来吧，干嘛这么缠绵呢？快请出来。”谁说话的是叶礼欢。郭英说：“景云呐，你多多保重，我走了。”转身，噔噔。啊，你薛景云真舍不得郭英走啊，可是不分开怎么能行？郭丽想，我得收拾收拾。再说郭英来到楼梯下一看呢，叶礼欢笑嘻在站着呢。哟，郭爷呀，薛姑娘到驸马府今天晚上回不来了，你看你今天晚上到哪个屋里房间过夜呀，我好给你安排安排。废话，哪我也不去，回建房去。啊，怎么要走啊？哟，哎呀，那可不行，姑娘也见了啊，话也说了，还没给钱呢。你说跑上跑下为什么？不就为俩钱吗？你说那八车银子怎么着也得留个三车五车的，我不该你，不欠你，凭什么给你银子？哟，我是姓郭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着你还想在这白找便宜啊？我说来人呐，他一喊，这院里有打手啊，这样的买卖没打手那还了得了，呼，就从前边拥过不少人。郭英着急了，心想我快回店房取来兵器保护薛景云，不能在这啰嗦。一抬腿，啪，就给叶礼欢呢

0: 一脚，这一脚啊正踹在胯骨轴上，没把胯骨踹碎了，烫日啪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踢出60多远，滚在沟里去，呼啦打手就过来了。这帮人那是郭英对手，哒哒哒一阵拳打脚踢，打得叽里咕噜的，那这是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的爬的爬，这个咚啪，然后撒脚如飞离开白美堂。这是郭英眼珠都红了，我的未婚妻到驸马府，如果去晚了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呀，这女子上哪找去，娴熟刚烈，哎呀快跑。拐弯抹向霎时间来到了客栈的外边，三元客栈，推门一看呢，屋里头迎面坐着大哥，旁边是朱元璋，那边唐和邓玉干嘛呢？朱元璋啊正给大家讲故事呢，他怕这伙人出去惹祸呀，都把他拢在屋里。郭英噌就进来了，武殿长一看，哎呦老七回来了，你怎么了？郭英一言不发，一伸手在西边墙上唰把自己的宝刀摘下来，七星宝刀。是啊，郭斗南当过兵部大司马，能没有好兵器吗？这是郭斗南的。郭英把他带宰了一下，转身，哎老七回来，你干什么去？哎二弟快把他追回来。谁呀？胡大海。胡大海从旁边的毛毛袋过来，可能是接手去了，正碰见郭英。胡大海一听，哎哎老七干什么？干什么？躲开吧。郭英把他一推撒腿就跑。武殿长想坏，快追。哎呀这哥几个都跑出来，怎奈郭英腿也快，又是个急劲儿啊，拐弯抹角三转两转就把弟兄几个全都甩掉了。我别乱走啊，我得到驸马府，那是王府，打他去。就这样他找人一打听，有人告诉他西京驸马府在棋盘街。棋盘街在哪儿啊？再问呢，等他来到驸马府外边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往眼前这么一看，呀好大的院子，占地面积可太大了，里边是古树苍天呢，楼台殿阁富丽堂皇，非常宽敞，四周围呀是砌的铜墙，上边盖着红绿琉璃瓦。到门前一看，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是旗脊飞檐的，上边安着稳兽，13凳青石台阶，两旁边呢有4棵柏树，8棵龙爪槐，上下马石拴马装爵2大溜。门前站着2排军兵在这站岗呢，门洞里有4个家将把门，出出入入4个家将管，影壁墙上有1丈多高啊一个用绒剪成的寿字贴在影壁墙上。再看朱红大门，碗口大的包头钉，还有风魔铜的铜环，两旁边有石狮子，呵张牙舞爪渗人的，胆小的不敢往这过。郭英站在远处往这一看，坏，把守太紧了，2溜军卒要是发生意外，人家拔刀就过来了，他4个家将呢，我往里进，甭说我，燕子飞不进去，老鼠也出来不进去。门前呢通亮通亮的，大白天就点着灯呢，往院里看，人声鼎沸，来来往往是络绎不绝呀。坏，怎么进去呢？哎呀郭英手扶肋下腰刀，就在门前转一趟又来一趟，转了一圈他又来一圈，耗到天黑了他也不敢进去。哎呀恐怕薛景云早就到了，这怎么办？他正着急呢，又往门前凑合，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20多岁， 头戴风帽，身披着紫色斗篷，只是好像心里挺着急，两只手啊拽着斗篷边，他一抬头看见郭英了，郭英看他好像俩啊对个眼光，这个人不是吗？赶紧跨门槛儿，噔噔噔噔下台阶，奔着郭英就来了。郭英一看，干什么？要抓我？发现我要闯入驸马府是怎么的？不能啊，我没干啥呀，我在门前转着怕什么呢？哎，不好，他过来了。吓得郭英是扭头就走啊，这个人不是随后就追，俩人一前一后，郭英有点害怕，我还没有到府里头办事呢，要被他们发现这可就糟了，往哪儿跑啊？他腾腾腾腾腾腾，后边人绕绕绕绕绕跟着，三拐两拐，郭英抬头一看，嘿，你说倒霉不倒霉，是死胡同。嗯，怎么办？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他说要干什么？喝出去了，他一伸手，摁燕翅推崩光，干嘛？苍啷啷啷，把刀抽出来，手压单刀。后边人呢，来都切近，紧着喊：“玉儿，哎呀，玉儿，你等等，你别任性！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说？要抓郭英的领子。”郭英猛然一回神。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追我干什么？
1: 哎呀，大爷，你把刀拿下去，我看着害怕，我认错人了，对不起，我没有恶意。
0: 小点声，你追我干什么？哎，别提了，我呀叫王双环，我的弟弟叫王双玉，我们两个是驸马府的系统，今天是驸马的生日，大管家叫我们两个演出戏，八仙上寿，我呢演那个吕洞宾，我兄弟演韩湘子，哪知道中午呢，我兄弟和大管家吵了几句，他跺脚就走了，你看现在眼看就开戏了，可没回来，我就着急，我到门前找他，我就看见你了，拿你啊当我兄弟王双玉了，我就追过来了，我寻思你快回去，你看这弄错人了，大爷您饶命饶命
2: 啊。郭英一想，巧了，
0: 嘿，我正愁进不去驸马府，这是个机会，不管怎么的，你就不该追我。是啊，我眼神不好，我都看不见呢，要不是凑到眼皮底下，我还不知道认错人呢，你太像我兄弟了。你是认打你是认罚？
1: 嗯，认罚怎么办？
0: 认罚没别的，我剁你200刀。
1: 耶，那我不成肉馅儿了？那认罚呢？
0: 认罚怎么办？把那衣服脱下来，帽子摘下来，借给我。
1: 哎，我认罚，认罚，脱。哎，好。
0: 王双环，风帽摘起来，外边斗篷脱起来，往旁边一放。随后，郭英一伸手啊。嘿，把丝绦解下了，装去干啥？我把你绑上，我怕你喊。
1: 哎，别绑了，不行。哎，好，
0: 赶紧的四马倒穿蹄给他绑好了，往地下一放，然后撕了一条衣服里子，张嘴，
1: 张不张？
0: 一抠着下巴沟，张开吧。嘿，把嘴给堵上了。你呀，在这忍一会儿啊，等我到驸马府办完事儿回来，我再放你。王双环，心的话你随便吧，放不放啊？有你了。再看郭英，戴上帽子，披上斗篷，稳好肋下腰刀，走进驸马府。唰，他出来，来到了门前，想登台阶，有点害怕。为什么呢？这边砍的没有宣的圆呢。说那个王双环，看我现在兄弟王双玉，他我不是啊，他眼神不济，还能都眼神不济吗？不济又不行，进他刚一登台阶，那四个家将一边站俩，突然有一个人喊了一句：“哎，快来，快来，来来来，哎哎，你看，这有两个脑袋蝎子，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那三个说：“嘘，胡说八道，哪有两个脑袋蝎子？你什么眼睛啊？”

0: 那是两个夹子。
1: 得了吧，梁老先生，快快快！
0: 那三个人呼都过来，都往门旁边去。
1: 哎，郭英看这可是机会，走，
0: 上台阶跨门槛儿，进来之后唰往影壁墙后边转，躲过众人的眼睛。当他来到影壁墙的后边，就听那个说：“哎呀，老二啊，你怎么的呀？你怎么胡说八道呢？哪有两个脑袋蝎子？你怎么骗我们呢？”“
2: 我也知道没有啊，
0: 没办法呀。你看见刚才那个小子没有？上台阶那个，这个小子叫王双环，他弟弟叫王双玉。想当初啊，他们在大街上唱小戏儿、串巷子，在窑子里唱。”连口粥都混不上啊，我觉得太可怜了。我跟大管家一说，好话说了三千六，就把这两个小子弄到府里了。到府里头一出戏唱个霸王别姬，二一出红泥关，嘿，唱红了，留在府里连赏钱带月银子不少。
1: 好了，屎壳郎便知道，嘿，这回他俩出去了不认识我了
0: 啊。你说帮了那么大的忙，他见着我连话都不说，刚才他出去我就没理他，他又回来了，你看大模大样的。你说我要不说话吧看着别扭，说话吧又没什么说的，干脆我把你们都叫过去，看两个脑袋蝎子给他让条道，让他滚去得了。
1: 哦，郭英一想是这么回事啊，
0: 拿我当王双环了。好，等他来到院里就不太害怕了。为什么呢？外紧内松，这个黑下来，只见院子里呀、啊，立灯、吊灯、戳灯，照得金碧辉煌。通过来往家将说话，知道了，这个寿堂设在哪呢？设在万花楼啊！万花楼啊，是七星驸马玩乐的地方，高有三丈有余。跟着大家转来转去，就来到了万花楼。这个万花楼呢，是个木质结构，下边是从人待的地方。这些个武士啊、家人呐、啊，哎，都在这屋。另外，兵刃架把兵刃呢都挂在下边，来来往往的仆人、上菜的、端水的、送干鲜果品的，络绎不绝。中间有一丈宽的过道，两旁边有楼梯。里边灯光明亮，外边都有立灯、吊灯、戳灯，照得金碧辉煌。楼上是寿堂，郭英一想啊，这就是万花楼了。老贼萨敦准来，七星驸马也在这，文武官员也来办寿。哼，今天呢，郭爷来了，他这衣服呢不扎眼，趁人不备。提着袍巾儿，噔噔噔噔噔，来到了楼上。到楼上不敢往前转，绕到了后窗户这儿，一看四下无人，舌尖晕湿窗棂纸，指甲盖微微一动，把窗纸划了个缝，把毛茬挑在外边，睁一目，瞄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观看，哟。只见寿堂啊设在了大厅内，这是五间呐、啊。靠北墙呢挂着有这么大个的红龙寿字，下边挂着南极寿星图，还不对联，老词儿福寿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下边是大条脊。两旁边啊有小孩胳膊粗蜡烛啊，插在蜡签上，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东西两间呢摆着条案，放着礼品，墙上挂着什么麻姑献寿、五福捧寿、鹤鹿同春、八仙过海，还有寿帐、百寿图。再往前看又摆了不少的桌子，中间的桌子是金漆八仙桌，后边虎皮高脚椅，上面坐一个人，你看年纪啊得有60，腰板不塌背不驼呀，体格太壮，往这一坐比别人高半截，面似紫阳丹，两道秃眉毛，一对环眼，环眼金

羊羔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花白胡须，头戴紫金盔，高扎13曲簪缨，黄金墨萼，迎门两颗紫绒球，洒满了金星，突突之颤。搂海带20多宽，身穿黄金甲，护心镜，大字兵盘，判甲侧套，五骨凝成，飞虎战群，挡住了科喜尖扎花狐球，脑后直接灵往这一坐，哎呀，好威风！谁呀？他就是七星驸马约里奔布。为什么叫七星驸马呢？你得注意看，在他脑门上有7个红痣，朱砂红点儿，说是主贵，故此封为七星驸马。哈，今天七星驸马高兴，怎么他的生日啊？那位说了，他过生日怎么顶盔挂甲呀？哎，这里有原因。今天是8月13，再有2天就是8月15，五科场夺状元。老太师妥妥传下命令，现在到京城的赶考举子7000多人呢、啊，包括18国反王带着兵将全来了。怕在京城折腾闹，传下将令，示范武将，马不立鞍，人不卸甲，七星驸马也不例外。别看你生日，你得顶盔挂甲，一声令下，上马就交战。今天文武群臣大部分都来拜寿了，文东武西在2乡啊，各有桌子，眼前摆着肉山酒海，文官呢穿红挂绿，武将是顶盔挂甲。你别看眼看五科长比武的日子到了，这个喜庆的气氛一点也不减。郭英啊，不认识七星驸马，不过看他坐那个座儿，

0: 须月，一看呢，那个纱帽衬特别窄，你记着，纱帽衬越宽官越小，越窄官越大，这叫一字相雕。
1: 哦，
0: 这就是杀郭景云一家子的仇人萨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简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道，今天七星驸马高兴，怎么他的生日啊？那位说了，他过生日怎么顶盔挂甲呀？哎，这里有原因。今天是8月13，再有两天就是8月15，五科场夺状元，老太师妥妥传下命令，现在到京城的赶考举子7000多人呐、啊，包括18国反王带着兵将全来了，怕在京城折腾闹，传下将令，示范武将，马不立鞍，人不卸甲。七星驸马也不例外，别看你生日，你得顶盔挂甲，一声令下，上马就交战。今天文武群臣大部分都来拜寿了，文东武西在两厢啊，各有桌子，眼前摆着肉山酒海，文官呢穿红挂绿，武将是顶盔挂甲。你别看，眼看五科长比武的日子到了，这个喜庆的气氛一点也不减。郭英啊，不认识七星驸马，不过看他坐那个座，穿这个袍子，百兽袍，半披半褂，耳戴金环，13军在营，猜着准是耶律奔布。哎，还有人特别扎眼，就在耶律奔布的旁边做个文官，头戴金翅象雕，身穿呢皂笠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边绣灵芝草，下身挡着看不清，往脸上看，长个大白脸，三角眼，呵，有点翻鼻孔，大嘴叉，是一部花白胡须。一看呢，那个纱帽衬特别窄，你记着，纱帽衬越宽官越小，越窄官越大，这叫一字相雕。
1: 哦，
0: 这就是杀郭景云一家子的仇人萨敦，金香萨敦。哼，等一会儿我进去先宰你，是不是萨敦？正是。萨敦能不来吗？你别看他跟七星驸马不和，但是表面得过得去，他也害怕七星驸马，那是老王爷的姑爷，是当今天子的姐夫，你说他能不溜须吗？今天文武官员都到了之后啊，别看武将顶盔挂甲，咱可交代一笔，谁没带兵去？为什么不允许？兵器就在楼下，兵人架那挂着呢，各有家将看守，一旦有事儿，家将把兵人拿过来递过去，能打仗，在这屋里头没有兵器。两旁边站了不少的宫女儿在旁边伺候着，怎么宫女儿啊？哎，这是驸马府啊，你别忘了。今天呢，萨敦出了馊主意，你想驸马家能缺什么呢？吃的喝的那是吃尽穿绝呀，唯独是缺乐的，特别是耶律本部，别看岁数不小，体格挺好，特别啊喜欢小女孩，他有这个毛病，只要看见漂亮小女孩，他把她领到他家里就说说话，他也觉得舒服。萨顿一想，怎么能讨好耶律本部呢？投其所好，得送个女人。送谁呀？白美堂的12个女的他都见过，唯独没见过薛景云。他就在耶律本部的耳边吹风，嘿，有个白牡丹佛洞靴，长得国色天香。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啊，皇宫内院什么娘娘啊、嫔妃呀、啊，嗨，都不行，太好，要是看。

眼，死都不冤。不那么句话吗？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今天的寿诞之日，您看看您见不？耶律本部一听说佛动心白牡丹，哎呀，乐得了不得。好好好，你最近出息了啊，知道我喜欢什么，甭弄了吧。就这样早早就把薛景云带来了，但是没上楼。这阵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因为天已经黑了，这酒宴怎么能弄到三更天呢？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呀，那些反王可都在京城呢，他们也害怕呀。耶律本部说，哎，我说大敦呐，你不说有白牡丹佛动心吗？怎么还没来？恢复嘛，来了，早就来了。那怎么不叫上来呀、啊？陪醉酒叫本宫，嘿嘿，乐呵乐呵呀。哎，他这个来的是来了，衣冠不整，我叫他在下边啊更衣呢。哎，一个小小妓女管他衣冠整不整呢？本宫不怪，就是叫他上来。哎，好好，哦，我这就叫他。此时关在窗外，听得真真的。好啊，西京驸马，你太不容易了，叫我媳妇儿到你这陪酒，你乐呵乐呵，我宰了你。别的，景云说得好，要在西驸马面前状告萨敦，还没告状呢，我进去折腾。再说现在太早啊。哎呀，景云在哪儿呢？怎么还没来？我看一看。悄悄的绕过去，来到楼梯口，这装作没事一样，他下去干嘛？他往后转，他不放心呢、啊、他想嘱咐嘱咐薛景云呢、啊、甭是别的，那个年头封建呢、啊、这女人呢、啊、刮金裸袖就为师姐，还甭说男的女的握握手那还了得，碰一襟这就为师姐了，这女的就别活了，上吊吧。郭央下去了，就在这个功夫，有人把薛景云带上，有两个宫女陪着，霎时间来到了楼内。报，薛姑娘来了。薛景云往里边一走，再看文武群臣的眼光啊，唰，集中在薛景云的身上。不知道薛景云长得怎么样，只要你看一眼，一辈子都忘不了。什么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倾国倾城，哎呀，这词儿啊都逊了。谁见过九天仙女或雅如月殿嫦娥，将士临凡，太美了。另外着装啊也与众不同，姑娘今天呢、啊、里边还是穿的校服，一身白绫子衣服，外边啊照见宝蓝衫，素的有几朵梅花，头上青丝，高挽美人髻，插了一根银簪，墨根呢还是系的白头绳，带笑来的，耳朵戴的银环，不是金的，清水脸，没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端庄。进的门来，往这儿一站，端庄秀丽大方，再看文武官员，不管老的小的呀，眼睛都看直了，生怕少看一眼下半辈子后悔呀。还有那酒色之徒，眼珠也直了，嘴也张开了，舌头伸出来，哈喇子流下来了，包括老贼萨敦呢、啊、嘿嘿，比我那老酒漂亮多了，真美呀、啊！好，七星驸马单手一搂织金铃，闪目一看，好，哎呀，世上竟有这样的女的！这，七星驸马唰把脸儿撂下，就这阵儿，薛景云拐动金莲往前去，旁边有宫女给介绍。上边是老寿星驸马爷

0: 驸马在上，薛景元有礼。哎，薛景元，今天是本宫寿诞吉日，你为何穿素装见我？姑娘心的话，这件蓝衫我罩上就不含糊了，不然呢，我一身孝就进来了。为什么薛景云才上来呢？关键在衣服上，他早就到了。抬来之后啊，叫他上楼陪酒。薛景云呢，穿了一身校服要上去，不让他上啊。有人报告萨顿了，说可了不得，他穿着孝就来了，这哪行？萨顿说那还了得，他穿孝到这一站，这驸马急了，连我他都不能饶啊，不行，叫他换衣服。薛景云说我死都不换，你叫我进我就这么进，你要是不让我进我就不进，叫我换衣服不换，逼急了我一头撞死我也不进去，你随便打随便骂，你扯着胳膊浪我就在地下打滚。宫女害怕了，这弄一身泥进去也不行啊，就给萨顿送信儿。萨顿说这不成啊，那先别让他进去，咱等着，这丫头太犟了，听说三年没接客呀，今天我好好治他，我叫他在七星驸马前给大家陪酒唱曲儿，今天晚上陪睡。我寒碜寒碜，羞臊羞臊，薛亮公在天之灵，丫头我想娶你你不干，好好好好，这回我叫你千人骑万人压，老东西没好心才没让进，他就等着七星驸马问他意思呢。七星驸马要问呢，说怎么不上来啊？啊，衣冠不整。说为什么不整？那我就告诉他穿孝来的。七星驸马急了，把他杀了，我就不管了。那么说不怪，哎，那就不怪我了，我没责任了。所以姑娘才进了。七星驸马当时火了，文武也觉得哦，回过神来，我光顾合计漂亮了，可是这是怎么穿个蓝衣服？这屋里的人呢，穿红挂绿，他穿这么身格外扎眼。在旁边萨顿会说话，公爷，窃喜雷霆之怒，我有下情回禀。说吧。哎，你忘了我跟你讲了，这个姑娘外号叫白牡丹，就因为她平时穿白的才赖个白牡丹这个绰号，他不穿别的颜色，外边罩着蓝衫呢，还是刚才我派人给他送一件，跟他商量半天他才罩上，不然呢全穿白，你看，哎，白罗裙多好，白绣鞋，素衣，你看灯红酒绿之下他跳出来了，不是更美吗？萨顿呐，怪不得人都说你是花舌子，真会说话。好，本宫不怪。薛姑娘，
1: 有，
0: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你叫到这儿，你陪陪酒。你是给本宫斟杯酒呢，还是唱唱曲儿呢？
1: 哦，驸马，奴家愿弹唱一曲给您祝寿。
0: 好，我就爱听你们的曲子。准备，两个宫女啊，赶紧把琴给抬过来，支好了，点上了香炉，拿过了小墩儿，斜着，驸马在这儿啊，你得斜着，半面冲着驸马，多半面冲着其他人。姑娘往这一坐，心像刀扎相放啊！哎，三年来我忍辱负重，住在勾栏院，连我那未婚夫都误会了，认为我是水性杨花女子，给他家丢了人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我没别的能耐，我是个文人，我只能告状，告不到皇上那儿，告到七星驸马呢，七星驸马给我做主就更好了。如果不做主，我就一头碰死在殿上。想到这儿，伸出食指，这食指尖尖压在春笋呐。

起朱唇，慢吐莺声。歌词是：君正臣贤，民安宁，奸则乱世，国不宁。刚唱两句啊，在他文武群臣一起喝彩，好，唱得好啊！七星五马也觉得奇怪啊，耶，小小的妓女能唱出这个词儿，按说妓院的姑娘唱什么花啊朵啊，你爱我我想你呀、啊、这个郎那个妹的，哎呦，他说的是国家事，嗯，出口不凡，好。这一女子往下唱，本宫爱听。这个小女子不但长得貌美，声音好听，嘿，好好好好，薛景云心的话说好就成。姑娘接着唱，唱的是江南旱情很严重，黎民百姓难得生，朝廷拨银失人政，赈济灾民出火坑。哎呦，在旁边气坏一个人，谁呀、啊？大尊，他腾就起来了，住口！薛景云，今天是驸马爷的寿诞之日，你怎么唱这个？哎，什么塞子塞的？唱别的，换一段，换一段，麻姑献寿，听着没有？在一旁七星驸马拜听了，哎，大尊呢？干什么？你生日，我生日。说得好啊，我的生日寿日他颂扬朝廷有什么不好啊？是啊，江南发生灾害，朝廷拨银子赈济灾民，你看我们元朝对老百姓多好啊。哼，那帮家伙还不知足，还要造反。好好好，你坐坐坐，没你事儿。这位女子不要害怕，接着唱。是遵命，贪官污吏无人性，私吞钱粮虎狼凶，中常巡视奉圣命，查办贪官不留情，奸臣怀恨蒋本栋，诬告忠良通敌兵，皇上拍案定罪名，忠臣满门皆丧生，驸马如若秉公正，但愿得福寿绵长福禄增。就这么几句话，再看文武啊，嗡全起来了，胆小的吓得汗都出来了。呀哈，这个女的这哪是祝寿啊，这是告状呢。哎，谁是奸臣，谁是贪官？哎，你说谁，你说谁？大东这丫头，你胡说什么啊？你讲什么？我大东害怕，坏了！三年来这个丫头在勾栏院，我以为把她性质磨好了，想不到她还这么刚烈，她竟然把她父亲江南的事情她都说出来了。难道她告我？不好，来呀！这个丫头竟敢在喜堂上胡说八道，妄告朝廷大臣，以小犯上，拉去杀。旁边过来两个人，伸手刚要架薛景云，七星驸马一摆手，慢，等等。薛景云，有，我问你，今天是我的喜日，你为什么唱这？你说朝廷有奸臣忠良，谁是忠良？你给我说清楚，谁是奸臣？你也说明白，不然本宫杀了你。哦，驸马爷，要说忠臣嘛，当然是驸马你了。七星驸马挺高兴，是啊，我当然忠臣了，我是皇亲国戚，我忠心耿耿保着大元朝啊。对，那么谁是奸臣呢？这奸臣嘛，我看就不要说了，说出去

0: 就凭我，是皇上的姐丈，先王的女婿，什么管不了，你只管说，有什么冤枉之事，本宫给你做主就是。
1: 哦，谢驸马爷，可是这个人，他，我怕他。
0: 他指谁？指的大敦，姑娘是故意的。哦，他是宰相大敦。嗯，大敦，不许无礼。姑娘，有什么冤屈之事，你只管说，本宫施人证，我就管一回。不过，县有县官，州有州官，府有府衙，为什么你不到他们地方告状，单独你找我呢？
1: 哎呀，因为奸臣官高爵简，州城府县管不了，只有驸马你是干国忠良，为人忠正，深得民心，故此小女子冒死到这告状。
0: 这一捧啊，西京驸马高兴了。好，有什么冤屈讲。
1: 是，谢驸马爹。驸马，我冤枉啊。
0: 说着，姑娘说，把蓝衫脱掉往旁边一扔，露出里边校服来。
1: 萨敦吓坏了。萨敦一看薛景云这个举动就明白了，
0: 这是要告我呀。哎呀，不好，素日七星驸马跟我就不和，他老看我别扭。薛景云要是告我，本来我那事儿办的就不地道，这可早怎么办？如坐针毡，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当看见姑娘里边是校服，他放心了。丫头啊，一会儿你就得死。七星驸马的寿诞之日，你穿孝，这不诚心吗？好好好，小丫头片子，我看你能怎么的。只见薛景云跪在尘埃，驸马，臣女给你磕头了。
1: 嗯，哎呀，七星驸马一愣，
0: 臣女，你是哪家大臣的女子？我五官也愣了。
1: 哎呀，是烟花柳巷的妓女啊，怎么是大臣孩子？谁家孩子送到勾栏院去了？
0: 再看薛景云泪如雨下。驸马，我的父亲和你同殿称臣，官不吏不天官，他叫薛亮公啊。
1: 薛亮公？
0: 哦，丫头，3年前薛亮公有负圣命，他奉旨到江南视察灾情，不但不安慰百姓，反而他收买民心，企图举旗造反，推翻朝廷，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被杀，有何冤枉之事？你怎么还冤呢？
1: 哎呀，驸马爷，你岂不是一面之词，是被奸臣所害？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啊。
0: 不是回事，怎么回事讲。
1: 好，荣禀。
0: 我母一听，哎，怎么了？薛亮公得冤？
1: 是啊，
0: 我听着也不那回事。薛亮公人不错，是个清官。
1: 是啊，怎么被杀？听听。
0: 姑娘这次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文书说道，薛景云把蓝衫脱掉往旁边一扔，露出里边校服来。姑娘跪在尘埃，驸马，臣女给你磕头了。
1: 嗯，哎呀，七星驸马一愣，
0: 臣女，你是哪家大 臣的女子。
1: 我五官眼愣了，哎呦，这是烟花柳巷的妓女啊，怎么是大臣孩子？谁家孩子送到勾栏院去了？
0: 再看薛景云，泪如雨下。驸马，我的父亲和你同殿称臣，官不吏部天官，他叫薛亮公啊。
1: 薛亮公？哦，
0: 丫头，3年前薛亮公有负圣命，他奉旨到江南视察灾情，不但不安慰百姓，反而他收买民心，企图举旗造反，推翻朝廷，犯了灭门之罪，全家被杀，又和冤枉之事。你怎么还冤呢？
1: 哎呀，驸马爷，你凭的是一面之词，是被奸臣所害，事情不是那么回事啊。
0: 不是回事，怎么回事？呀，
1: 好，容禀。
0: 我武帝，哎，怎么着？徐亮公所冤？
1: 是啊，
0: 我听着也不那回事。徐亮公人不错，是个清官。
1: 是啊，怎么被杀？听听，
0: 姑娘，这次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告诉七星驸马，我的父亲奉圣命到江南视察，发现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欺压百姓，百姓饿死无其数，回到京城写折本要上告于朝廷，请万岁做主。想不到折本落在了大尊手里，那大尊发现被告之人是他的门生亲戚，悔恨在心，他反诬陷我的父亲有意造反，万岁听信了谗言，将我居家满门100多口都杀了。在动刑之时，萨尊看见我容颜秀丽，为了侮辱我父亲，他愣说我家欠国银3万，把我打入昌门来还国债。我薛景云欲生不得，欲死也不得，为了报复仇，忍辱负重到今天。今日想不到我能见驸马，求驸马给我做主，替我。七星驸马傻了，为什么？他为什么对薛景云有这么大耐心？有这么事儿，这个七星驸马现在都60多岁了。公主多大呢？70来岁。你想象啥模样？身旁啊娶了不少的小妃子，哪个也不如薛景云。薛景云小啊，今年才19啊。哎，他对这个小女孩格外有耐心，装着男子汉大丈夫，秉公无私。他认为呢，安抚几句，我收在身旁伺候我多好啊。可万没想到他告状，告萨尊没什么，上连天子，下连大臣，你叫我怎么办？不管，不管，刚才可是把大话说出去，本宫做主，怎么着？碰上萨尊我就害怕了？管，怎么管？难道我真就找皇上？你把人杀错了，给人平反，洗清冤枉，萨尊该宰。不可能的事儿，这可怎么办？他着急了。哎呀，真有这事吗？这个，一扭脸，他瞧见萨尊了。萨尊，老臣在，是干嘛呢？行礼呢。我来问你，薛景云说这个事儿是真啊是假呢？这个嘛，大尊心的话，真的，真的我不能承认呐。哦，对，我杀错了，是我故意的害人，哪能那么说呢？可是我要说没有这件事儿，薛景云拿出证据，驸马要是认了真，在皇上面前告我一状，也够我喝一壶的。我要说有命没了。我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怎么办好呢？有了，七星驸马是一勇之夫，爱听啊，

0: 我奉承了几句。
1: 哎，这个驸马公，这件事情嘛，我看现在不是谈这个时候。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啊，大喜的日子，怎么能够放着这寿酒不喝、寿面不吃审案呢？难道叫文武群臣都白来不成吗？这案子不是一时半时弄清楚的，过三过五自然弄明白。您是我们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干国忠良，为人公正，深得民心、关心、圣心，一定会弄清楚的。新兴驸马也不傻呀，一想是啊，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事儿。好，借台阶下，薛景元，开。这么大的事儿，就凭你三言五语，就叫本宫相信吗？我知道这是真是假呢。你呀，先下去，留在我的府中陪本宫享受荣华富贵，强自你在勾栏院卖笑。下去吧。
2: 薛景云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公正是假，好色是真呐、啊。怎么着？把我留在这儿？你别看他轻描淡写的说这么几句，实际我这走不了了。天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应该保住我清白的身子才是。啊、国英说的对呀，官官相护，他萨顿是一丘之貉呀。别看他们明争暗斗，可是。对待我父亲的事儿，他们穿林当哭。既然我这样，我也不想活了。驸马，哎呀，你把我留在这儿，我可实在不够这个材料。我要人没人样，要德没德性，哪配陪驸马呢？我荐举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国色天姿，赶上月里嫦娥了，而且能言善辩。他在妓院里呀、啊，哎呦，上下丰盈，给他哥哥弄上了一品大员。你要是把他弄到你宫中，多好啊！哦，哎呀，西西驸马一想，怎么着，还这么个女的啊，比他还漂亮。你说这是谁家女子？叫什么名字？哦，她是丞相萨敦的妹妹。哦，萨敦妹妹这么美，嗨，美比貂蝉胜过西施啊。啊，萨敦呐、啊，老东西，你太贱了，你有这么貌美的妹妹，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啊，你说这不是骂人吗？薛景云本来就是变着法的骂人。像那个你就别说了，他还问，哎呀，撒蹲呢，脸腾就红了，地下没缝，有缝他钻进去。哎，这个，哎，你说你妹妹在哪？文武群臣一个下都把头低下，心的话，这七星驸马你真糊涂啊！再看撒蹲呢，脸一丝一红的，就跟那外国鸡一样，一下变颜色。七星驸马明白了，哟、嗨，我可真是个大混蛋。薛景云，你竟敢辱骂朝廷命官，妄告不实！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恶奴们如狼似虎拥上来，把薛景云就抓住了。薛景云一看，破口大骂：约里奔布，畜生！我把你凶神恶煞，我还以为你有点人心，有点正义，真没想到你和萨顿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是我瞎了眼睛抱一线希望到个驸马府。今天你不用杀，不用砍，我不能替父报仇，我死后变成厉鬼也要你性命。姑娘绝不死在你的刀下，我要碰死你堂前。姑娘挣脱恶奴，噔噔噔噔噔奔红柱跑过去。干嘛要楚柱而亡？这无人

太多了，宫女就十来个，赶紧的拥过去，哎呦，把薛景云抱住，姑娘撞柱子，耶律奔布也傻了，为什么这是喜日啊？那个年代人都封建迷信，这要当场碰死一个，你说我这是喜事是丧事啊？哎呀，萨敦赶紧给台阶下，驸马息怒，哎，喝他一个贱人治什么气呀？哎，今天呢是您的大喜之日，不宜动杀戒，这么办，把他带去狠狠的打他，他是英雄，陪您呢就把他留在身旁，如果不应，明天再把他杀了也不为迟，打他也给您出气。嗯，好，把他带去打他200天鞭。是。过来两个人，这两个小子外号一个叫狠心，一个叫毒辣，吓着薛景云往外落啊，哪是走啊，刷就给落到楼下，往哪带呀、啊？往后院带，有个小跨院，院的三间房啊，里边装的是家具，门口呢是个藤萝架，这个地方就是处理呀、啊。拿他们来说，就是犯错误的家将和孤儿，在这藤萝架下没少打死人。三天前，花把式张老师啊，把一个花盆给打了。耶律本不急了，那是膝盖的花盆，就叫狠心毒辣把张老师吊在藤萝架下活活给打死了。这俩小子呢转过弯的往里走，有点害怕，怎么呢，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俩净做亏心事了，能不害怕，头根发胀，心想这个院藤萝架下死人太多了，哎呀，这个时候咱俩来真别扭，白天都不敢进来，到晚上了，你又不能随便找个地方打人呢，这爹一声妈一声叫唤起来，惊到后边的老王妃小王妃，那还了得了，一边走俩人说呢，哎丫头，你别敬酒不吃吃马酒，你陪我们驸马多好啊，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比死强，我告诉你，200匹鞭子，甭说200，100也受不了，大小我都受不了。你看你这细皮嫩肉能行吗？算了吧，答应吧。狗屎的奴才，认可被打死，我也绝不能够失身。你打吧，呀哈！不去还不行，俩人到门口就有点哆嗦了，来到了藤萝架下，赶紧用绳子把胳膊给捆上，留这么长一条，啪。往上一搭，搭在了上边的横梁上，一拽就把人给吊起来了，然后把绳子往旁边柱上一攀，给系死了。拿了一盆凉水，干嘛？浇水的，皮鞭子蘸凉水，打昏了用凉水浇。然后两个人拿着皮鞭子，丫头，我可告诉你啊，现在你要说同意就放，不同意。可要打了啊，俩人这么说呀，晚风吹来，呜呜，怎么回事，是不是张老师来了，张老师啊，那天我是打了几下，不过那没办法，上肢下派，可不是我打的致命处，你可别找我啊，张老师，那个过两天呢我给你烧两张纸，你别吓我啊，别吓我，这狠心呢把鞭子举起来，还鞭子打上了，打谁呀、啊？没打上薛景云，就他这事儿，也不飞来什么东西，照定啊，狠心的后脑海，梆就一下子。再看狠心呐、啊，嗷的一声，扑通摔倒了，周围都黑呀、啊。毒辣站在对面没看清楚，一看呀呵，哎。狠心的躺下了，起来起来，闹鬼，这怎么回事啊，他说害怕，刚要扭身，突然寒光一闪，再看毒辣这块给来个博尔奇，扑通，死尸也躺下了。薛景云听见没有？听见了。

别看没看清，听见了，害怕不？不知道害怕。你记住了，人要不怕死，就没什么可怕。生死置之度外，怕什么呢？再者说，他16岁就看见全家人掉脑袋呀，他怕什么呢？心想什么东西啊？怎么的了？正琢磨呢，绳子突一松，有人来腰一抱他，我怀着吉敏这么一拢，姑娘不干了，谁干什么？你松开我！别嚷。景云，是我啊！姑娘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未婚夫郭英啊！郭郎，是你！哎呀，郭郎！景云搂住郭英的脖子，泣不成声。郭英更难过，紧紧的把他搂在怀里。小点声音，别出动静。郭英怎么才来呀？书中暗表，郭英前者到过万花楼，因为薛景云不在，他又下去了。这么功夫，薛景云上了楼，里边发生事啊，郭英看见一半。等有人把薛景云架出去的时候，从前门走，郭英得从后边往前转，这可就有一段路程啊。再说郭英得背着人呢。人家痛痛快快的望着藤萝架下走，他得左转右转等拖延这么一段时间。当他发现薛景云被吊在藤萝架下，他一伸手啊，就把这墙瓦阴阳瓦拿下两块，一看狠心一举鞭子，他一甩手，把两瓦飞出去了，砰扑通，狠心死了。毒辣刚要伸手，手链钢刀扑把他给宰了，救下薛景云。薛景云又惊又喜，见着亲人了，可突然他明白了，哎呀，郭郎啊，我不让你来，你来，你这不送死吗？深宅大院，那么多的军卒将官，你走得了吗？再说我是你的累赘呀，我跑不动走不动的，你快走，别管我。不行，你我夫妻要生，生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绝不分离。我救你走，咱俩远走高飞，找地方隐居去。不不不不，你走不了。虽然你能夜入宅院，但是你一个人，我是累赘呀。再者说，你带我走，我爹娘的仇怎么办？难道你忘了我父母死冤吗？我明白了，景云，你在藤萝架下等我，我到万花楼把萨敦杀了，西秦驸马宰了，回来我再救你。姑娘心的话，郭英啊，你心真粗，你把我扔到这儿，你上楼杀人去了，回来还能找着我呀？咱还能见面吗？笑了，我说见不着，他不能走。哎，好吧，你去吧，我等着你。哎，不许走，听着没有？哎，嗯，对了，万一咱俩见不着怎么办呢？有办法。他一伸手把刀啊环入鞘内，把刀摘下来，摘之后呢，再把刀抽出来，把单刀插在背后，能插吗？凶雷十字判呢，这有丝毫啊，别在背后，把鞘捧在手内。景云呐，我也知道我杀完人府里非乱不可，乱军之中你我夫妻就许分开，要是分开何日才能相见，何年何月不好说呀。不管怎么着，我郭英非景云不娶。景云呐，你非郭英不嫁，这个刀鞘留作纪念，久以后夫妻相见刀对鞘。好，我知道了，你多多保重，我就在这等你，你不回来我不走。嗯，等我去了啊。郭英转身退出小院，伸手擦抽出单刀，手压单刀直奔万花楼，轻车熟路，一点都不费劲。

0: 顺着楼梯来到里边，还转到后边窗户这儿。为什么呢？得看看里边动静。郭英性如烈火，心高气傲不假，不缺心眼儿。郭英一想，你别看现在院子里啊永庆生平挺太平啊，这要打起来，底下那帮人呢、啊、那全是打手，怎么办？我先杀萨敦，后杀七星驸马，把这俩杀了，别的该着倒霉碰上他的子碰不上我就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来到后窗户，嘣，这回也不害怕了，把窗户纸捅空了，往里边一看，耶，真巧，七星驸马喝醉了，在那桌子上趴着。如果七星驸马今天没喝酒，郭英是非死不可。书中暗表，院里奔波，力大无穷，摔跤才厉害，武功也好，不然能招驸马吗？郭英不是对手，现在喝醉了，怎么喝醉的？刚才薛景云这个事儿弄得憋气带窝火，心里别扭。萨敦呢，还用酒灌他，平时能喝一斤，这回半斤都喝不了。左一碗，右一碗，不一会儿喝多了，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萨敦他睡着了，推着他，哎，驸马，再来点，再来点，一点动静没有。啊，萨敦这回说话算了，文官之祖，哎，众位年兄年弟啊，今天是驸马的喜日，咱们好好乐呵乐呵。刚才叫薛景云给搅了，来呢，到白美堂把那12个姑娘都叫来啊，咱们好好乐呵乐呵，谁爱干什么呢就干什么。哎呀，他这一笑，可把郭英恨坏了。一脚把门踢开了，开！屋子里奸贼听着，我乃金顶泰山山飞龙大王，138将包围万花楼，儿子拿命来！唰，他跳下来，就这一嗓子，银叶之间划破夜空，院子人全听见了。哗！金顶泰山山飞龙大王108人都来了，我的妈呀！再看屋里文武百官全吓死了。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广播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是皇帝王莽的长男，我说俺们人少爷，我跟把那个起了呗，他今怎么跟？太子给包点生干去了，退出来，得了是十二个不得个，你给我等会儿去。
1: 怎么认得了吧？
0: 那把太子给十二个满地别个。干个啥嘞？太子，你都那么说二十万，这胡家得了是不得接受嘛嘞？还是你好好的人呢？还有红烧肉，吃得的，他吃得成为哪个人？

0: 殿下，
1: 就有你那老爷子个鸡毛子嘛，
0: 是给了太师一件了。
1: 我娘子奶奶，
0: 阿祖来呀，还没落落起来，够不够落了都？
1: 我今天打了打过来，
0: 谁叫他来的？
1: 说了还没多少起来。
0: 别
1: 人说了许多个
0: 满山地头的好老人，
1: 我别你晓得他晓得什么个呢？这个你上次
0: 特别问你了，
1: 韩王殿殿下亲的不要，有几米路的黑铁墙，韩家现在个已经不说，把这二姨个孙晓得了骨头什么了，心思拉了欢喜的人。那太子确实急，哎呀，一下提马了不得。你呢，这么多，毛家嘛也把毛孩子给了。我问你个，我就是讲那个，他有什么事情？那个你有什么事情？他老婆把亲的爷们亲到的时候，那混个这个人把老人和老婆把安顿把回收，说老板不这个天吃个嘞。别人进家不到说吧，千万不得个目的我什么了？殿下岂不懂得无心修？听好了，老爷们，要么先将他的满心，别人进朝了的心的，他的官吏是拦不住的，无奈不依呢，哈喽，无奈了，到只能朝着心修。可能千万了，我说，你也是个钱。因为把他朝了嘛，我找不到人，我跟你先和他的去。 太子威呀，
0: 听完了我，别人好好的又在那期待去。天下，
1: 我今天让好好把
0: 大哥把胡子剪了，
1: 哎呀，
0: 让好好把武术也办得再年轻一点。
1: 他那去那
0: 大手机。
1: 那好好，也没得电话好打
0: 个，那把拉好个去的么个？原来很优秀一件呢，
1: 你要到好好的工作了呀，
0: 那天上嘛。

Thank you.

0: 意思，要感谢给你的呢，给的呢，给三度哥哥的，
1: 我打的感觉给我把钱那个就没把钱了，我等几年才拿完了，又得了一万来钱，感觉给你的么？我都能把我把钱嘛，我这结果是说不单单钱都把钱嘛，大结果是多了，多人就把把钱嘛，这个经济做了，可能那真的把打下头了，他那真把经济做错，可能真的把打下头了，俺个多那都饿的蛋。还是人是能吃的，我这八大王一说完了，哇，比那八大强多了，我吃那个的。
0: 丰年山大丰年山大，江米河山五十八里。

0: 나오게내거의허위에탓내그루즈나혼는얘기는왔다긴
1: 뻘
0: 뻘뻘개같

我怎么把大衣服给我了？啊，我的很白的，过一季的可以的。等个你把大家杀了来个，他那个贼人吞出来不？他那个一斤他杀多一刀，得黑呀黑的。二棍那三年，举把天那个胡呢？干的那位他不能办，干了你都着急的。二本那爹给我给人干了一个，心里我那跟着急呢。他一次留下我这里呢，我就得了。可第一个爹都得意呢，可跟着我四年，还是俺给了他那的。我打闹多

0: 我到土林太子韩刘秀我那个不不爱去那样的他说那大的人我们也来的嗯这把我干了一把我这边发布我啊这他们两个来干嘛来的呢我老是阿弥陀经干嘛来的干嘛来的干嘛来的干嘛来的干嘛来的干嘛来的干嘛来的干嘛
1: 응대증설
0: 누구하기나타닥도해
1: 허일가르나도여는게다른워리드은가르나도대불
0: 은날은나도누가가르나도대불푸파가보미고허일가르나도은든세라든든생기산아이가다대불쥐아이가다사람대박그쪽은막가랑가랑가바라시에보미뭐홀가이겠있잖아하하는지나다아니나하나벗도마있잖아우리그래토가나다떠났으면되지원래그떠들게했으니흰다떠난봤지그랑하다얍진머리얍진토가나다로그제얍간디가라든
1: 와가라들려는토가나는법인아찌에
0: 떠가라가죽었진느끼긴아이기따라제편이있잖아오이너로하루또이틀이흰이야그래가띠오니바다고인훈불마다가누구지도틀려오니법이홀가인이제오니아자기들로그제부어보다
1: 뭐그
0: 나도없으면

0: 哎呀，
1: 明年各位跟着王真这个心吧，
0: 我孙
1: 乖蛋天天会说，我孙乖蛋那么快的，啊，三五年和这些的风骚头。

0: 我是金盆子韩刘秀，问那天那天列出乎
1: 那年底问那年去呀，恩国伯伯你们的家都得出国给你
0: 比方了韩刘秀太师母那个
1: 我觉得我今天这些王莽那的后事别个得了我给我得了别的个是人家我就他无论才把我来给自己把他给听说的可真是厉害那大梦的鸡
0: 把过来听歌的突然的我身音的把音的呢提的滚的干的回来的身阿四宝宝
1: 殿下
0: 可是他战乱发达的天仙
1: 皇亲
0: 太子给韩刘秀呢拜年去的大师他是来跟大人见了他的真心的恩铁人不得大人总得去殿下也大我祝福你那明你为二本那些财月用哦啊这个三宝不离啊这铁看来了呢明你啊这财大汉把印的人财用的歌中文要呢看起来宝宝啊这一个点着我点的记得
1: 我祝福

0: 是可能他有时候见了，俺妈我也去见了呗，没得个组织了我也跟，他们俺在那干着那个过，不应得回去的那当然验了过子呢。
1: 等不及你们把这个走掉的呢，
0: 哪位还给认识的？
1: 他也是
0: 验了的。
1: 阿爸摸摸你们五十那的吧，才愿意给打的呢，俺等到这边下。

0: 那等大什么喊了混的战堂一个太子一直干
1: 三月一
0: 跟大喊的拉的也几个我见过那么不拉的弄起了皮皮呀
1: 顶你了为我
0: 生的喊了你们家的去了和铁灯问这个别的那喝不了都吃酸太子娘娘们的跟他跟他跟阿哈达这日么都还也应能白日几个的看了那他们啊那一个人那些的快也的

0: 的娘娘们分分的大概安过的大概比的长的你的都会的问了几门的个和姐姐很疼长的太大汗把一个日记里太大汗我来过不记得你的家姐我家王一动不我的家吹门的活儿跟活儿跟大家外面了主天来了重要了
1: 你那个样子有个地方都不
0: 发出来才大汉的时候的
1: 阿拉的人家是阿拉公的刚刚的这个混天的事情了可你是把当同的当
0: 然阿拉的事情才愿意跟正当给他的事情阿就要人样
1: 子
0: 有个地方我给他出来我一路的
1: 可你是个爹很简单那个那个
0: 叫那个姐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嘎嘎嘎嘎
0: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嘎嘎嘎
0: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嘎嘎
0: 才大喊了那些你给家我给用那些行政官的说话把大一部戏才愿意去满单的那些位啊
1: 就这么样子的
0: 就这么样子

0: 子嘞。我这台子的窗子啥这位人胡俊学姐学生到这大学的是他愿意你的做家这其实各大的别人还会留人其实你要不能参加要不能我说了哎咱们有我借咱们有我借我们有这个借的人啊这是有一些不到了这些不比他这些光公有我俩的你就会哈你胡说한류쇼타이틀은김윤민쇼일대이득신님에게야진공양상승스틴쇼사이다한
1: 오오늘로
0: 오늘은우리들야한데내아자이이유는때우리들주제말기는지다한류쇼타이틀섭든말기가늘어갈때소리
1: 와와와미니워치나섭든
0: 거야한류쇼타이틀내말훌륭올바라干啥跟着我来蒙天明是干台子啊很留守阿金做完了
1: 我
0: 不把他去接开去头上去吧
1: 绝对不去接
0: 这些我来蒙天我就跟别人干啥都给我接了呗
1: 哎你明天赶紧我接了呗
0: 哎呀好多蒙了我来说明天把我这个手给手机还有我这个手机接受才大汉子无论我来蒙无论的话我是那个手机的呢
1: 오아진짜텅빈이내가그렇게뽑아야되지래도와미니뭐유유지라야야다하셨지뭐

0: 官兵
1: 太师真的是的，我大天爷参加了太师蔡大汉啊，这个是一些话的时候呢，胡姑妈的看到他们都捂得了差点吵起来了，这么尊天下一日将庄门不送过，可那可么蔡大汉的烟铁不落，可这铁不能送的得打狗人不能接太子命你眼里我小铁人不离，我听太子汗流羞的汗尽得了等不知给得了给个得了蔡大汉的嫌说那是阿嘎他吃这几路的欢乐是跟那大国酒王亲国酒蔡大汉的杨家的别别人格亲人的谢路的跟马斯卡亲人的这真是跟马斯卡亲人蔡大汉三大品多啥事情呢啊他爷爷这下这样的带着给我一个比他们先保证我的那个汤一个都吃了的好的汤一起东西那我就说一东西他们都问的那些黑了都说了我一东西这个才也应这么个一个这个阿娇亚的应该的我这个汤跟他说那茶都吃问题啊哦不过是天下一个得那么多钱，我听天下啊，大你们没得跟我争啥子个劲？真为啥谈我听？

殿下，还留守到这儿给这个呢？我这不能没带一点，没撒娇了吧？你把俺个这说那句，我那人没干过，把那中药那个这说都饿了，有了吧？张大哥，我可能带这么撒的，弟兄。

明府马场，通过那个地儿起来办别行的。哎，我不干嘛了。先混混的不了，我进太子的武汉都是不了的。那那起来个人也是别个，也没得个就二十年没脱。我那年得了是五十那辈子嘞。婆家分那个老不个呢，开过六家，写的是你跟，没得分头的，我这个姐姐别个，我这个得哪姐，跟我老把饭的锅儿不能打了，我来整个的，可得哪来家写的很多人，我们头了，俺们等，我们说这个就是。马场也没也没了解，马场也没了，我这可怜，他那个不个呢？忙年年不是没，面子在这里吃个还没了。我们我这些子还吃个啥了没了不都？那都何不我都年里年里那哦，诸多人吃了，我这些个都不个呢？我们那个我了不个人吃起来。马场啊，书记，你们给他是乐生，我怎么呢？你要么感觉你们谈恋爱心很不冷的，是你那恋爱的话，修养上怎么很了？你那恋爱的话，远离公怎么的了吗？他要感觉的话，也是嘛个出来，马场，我叫我去的。八十二镇原理工啊，记得土里太子呢，团大马路了，他们都叫我这个喂，平儿叫我混别人说，今天呢我给他们说，俺们俩没事去，先喊叫他的，我把马场的头五根，修养山老大那把抓进去，俺们马场的屋里给头抓断。不，阿爸听了不，把苏将军武汉了。

0: 난
1: 아싸 된날 홀로랏
0: 아싼 부인 각시갓 아열해내 더스런덕 버튼 버튼 우한

今天的老人中的个把个车落一台子你看那海通江落一落三段不记住别个套路了吧。

0: 我看别们就有他的书
1: 就真
0: 把真的了哎别他们我去给我说
1: 我的姑娘太冷把他武汉你们我们家把我说吧那个人
0: 我那个是个人啊你啊你是个人都叫了我的啊真的人也是个人我的
1: 啊真的才是那那都无什么了
0: 比武去呢
1: 太这样的
0: 了
1: 比武去的呀
0: 真太厉害太子无什么比武嘞孙子不要了太子那个就行了
1: 太子也不当比武
0: 孙孙子人也不太子让他们给练不了去哎我们因为武孙子来人们的各地应该知道这个其实就是阿德山的阿巴两种声音呢过来的
1: 通过太子的
0: 这是哪人去太子那种声音呢过来的
1: 不是
0: 是你家问阿婆别问阿婆别问拦着我那个就是什么

滚了个石头呢，挨路正正的飞去。俺是卖鬼，我一个心，俺的难当，见了我的家。

0: 言不露。这山门的那户人呢，啊，宋朝那武汉呐，
1: 记住都是我刘金根们，起码杨杰成那位，
0: 起码那别个俩，俺弟们这一算几多啊？
2: 啊，是那王振那啥文，
3: 俺们输了点名书。
0: 那啥文刘金，
2: 俺们输了多了文。
0: 阿子丹少杰呢
2: 兰州跟
0: 阿子人家就是好了
2: 刘家孙托出来个这个人呢
0: 那个名单他的列车别算的有点鬼名的Kustin urji boyalget, urje bolhitarunjega kustin nosti. Halagin dirin hulkinasamot, udelek halagin toksida, kasarasa.

我就来到这老干的是我的不要一问的我呢不那真的人来写还起来的退论我在武汉的天外他还那的分解心里面生死论武汉那时候呢因为好像蓝中英那些记住的什么人阿里理解是刘廷格的梦的别人不能不能不能比胡根啊提名成功的记忆可以弄西大人喂下面的人们都是你们那啥吧呢和我不能把刘可以弄一名人生何的还有一些啊既然武汉的吧别人不错

0: 子了，孩童娘子难得孙子吧。二货干起来，二货来把拉，哪家那个的孙子？要不然我这里一个住在那天不多了。同啊，中国都得礼物听你们呀，这个是三岁呢。哎，
1: 现在王马里历史的给听见，太史里不修个太通江大学。
0: 兄弟，我这边记回来的什么玩意？
1: 刘秀太子无所谓了，我怎么现在就别起码给张子恩断家里家去了？二姐啊，提起了个电话了问，我那黑龙江的呢？
0: 他等孩子过来了，赶紧了，呼吸听了到这个电话了，王郎太把头去转了。
1: 何老太师，我来吧，
0: 我呢？
1: 何老给我哪里？
0: 别去给我问一下。
1: 王恩这身材的那黑老师那拉就一面
0: 干了这里的五个字干了蓝头的把人给死到了过死了我已经做家你就得领受
1: 啊你这些人差不多
0: 俺真的那些个字都是叫他们
1: 俺们我们凭借的借的
0: 俺这边都是这个小孩的人了俺们的孩子那个孩子
1: 不用
0: 咱的了咱们都你武汉上次来我来我是那个家庭先生好一人我不了不起很多是那种孩子干的位
1: 머리끄러내힐스누기메라로가짝토해그치으린그건
0: 소라가리기읍준대간턱다가읍긴낙타긴우기성산
1: 은든뿌연달달아성아닥띵쇼
0: 메라노티제가도화이돌간소라가

0: 跟着这帮人问，
1: 这帮老太太，
0: 你们不干了，回头也了。

旋律咏，旋咏个的个，旋咏个的什么呢？恩起码的方法，干大人把朱布罗人托什么人？徐凤给讲了，旋咏徐凤，还有什么呢？那个嘞，欢节，你要是这个事了。玄勇徐峰你当上去快徐峰啊亲人解散来武汉给的后门刘杰孙托死过刘廷你的爹那孙问你问问呢他们他这里成功一个职业是徐峰人了跟女儿说没经历的事武汉刘廷义不让人在那么说了别等我心里进王莽土的这个大厦都给我了现在长安门的上那料理别多今天的人心丢下七年过不要满袍雨天马勒得了一阿拉马心阿伦别老啊从金兰堡的那个就吵好了他那些那你别等吧所以啊他那个老弟也不好回答的这个呢要不然将来我从此到底别去了武汉个自己没别人和他黑了不是吧说巴黎别人说巴黎别人个土气了不是土气巴黎别土气了我来我巴黎大你这个亲兄这个呢徐峰的讲阿里瓜瓜的话里面的아슬은그때기분에알아보고진이허알아끼우면말로박터리됐다가아무리고진이허무한그때기원래서알아짠다그때말아마무라한대치죠그리지가서잘하다와듣죠로로디너인벌거와듣죠대다얼른아샷리우팅은왜죽어지스틱리우드가라왕망대는우서대들이이무게일라와왕망마오我是已经韩平第一好一顿阿拉吞云台是韩流修给海东江的我能看看我小姐姐一些无数你给黑了飞阿拉我云将军武汉把这都给哈别没脱个的别的那韩国飞把烧不给黑了这个不真的那么可能看了嗯我觉得他特色无奈心秀아따대기는확신하고확신단자라다가들래허리둘래서마늘치길래응불백은대라도와이치길래왕망두르고다잡고치길래이진박다인허식은나라도울뜨치길래그게되니생슬은자세발들사지선내긴음흑제쉰융이르흔한도름이남긴양徐凤英跟阿里家那个黑姐一上头，啥子意思呢？哈哈，你徐凤英没这么简单呀？五年后你还能见大的去？武汉人家到底哪几的？汉王军图什么脸色？我哪跟的？他们能不到这个地吗？我那安文图什么脸？都在那安平图里，我这边比你湖南人比武到了两个去，呀，就是说。武汉你好冷些上山我直接了可是也能一直也能执着那样的可是一年还很冷些上山干住起来些我给你些包了包了干啥那个起来包了没说你是我给阿克这一个无论也给那个多吧我和我这也不这个我很多没那个多人就还让我给阿这个呀现在那边给你那个多人就现在还是什么你给干什么不知道可是多人那个多人就손에 지고야 다니 하스카

0: 好几老是听你不答应你的心里老是听不见的人好几你哥哥他生的
1: 我拉你我接不了活吧
0: 对
1: 回应我接
0: 不了活吧的困难我们都得活着的一顿我生大你大爱
1: 本家的
0: 经验了这位啊又要这些又要这
1: 杨氏
0: 跟家家家的经验
1: 和尊重我那人
0: 起来起起来家的这个家我从头来玩玩来的
1: 我住在建造的我
0: 那两种也从头起来听吧第一场地主也会啊
1: 你那里找
0: 不到我安排上他里面投资者安排他在找地主
1: 我这个东西呢
0: 安排的人在这里我昂起天文而来
1: 短途的人会不会我这个东西呢我那里今天的
0: 时候呢帮助他们来帮助他们别的去压价价价嘛压价价价嘛
1: 会自己给多少来选用
0: 我那里把他说的是
1: 哦那人不能打不得多少年我才能死去我这个人那个人不能死了但是不是

0: 自己见见干一心不能干干净头捏着的干
1: 去风天海啦啦
0: 六界孙德的是外线武汉南街安吉人干阿里干干干他的孙丹海也很不点不着死了真是大傻包子嘛招门和忙的

讲这是了，刘杰孙的刘静的，我的黑的沙包起来。刘将军，武汉的，土产的担保担得见。

的艰难，找八大找高铁一人八的我家，今天我家个子女们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听到穆湘阿告饶，年羹尧语气更加平和。啊，不是这一说，这里是帅营虎帐，不是小孩子，而家家砸了家伙重来，我宽纵了你们，难管别人呐。将来回京，当然要去府上请罪的。哦，你们进西关县，那里的军校没有向你们宣讲纪律吗？十个侍卫张皇了一下，其实就是为宣讲纪律，他们不肯听，一味打混，十九骂坐，闯出的事，嗫嚅了半日。穆湘阿方说：“
2: 宣讲啊！”
1: 年羹尧仰脸咕咕的一气，喝完了酒，将碗随手一掷，背过脸吩咐：“
3: 这就难怪我无情了，活他们出去！”
1: 军校们雷轰着齐应一声，扑上去，寒鸦浮水般速令十个侍卫，无论他们怎样挣扎挨够，双脚着地，拨出正兵，一起按倒在玉炉西侧的空场。刹那间，呜嘟嘟号角悲凉响彻四方，满城各营便都知道年大将军又在行军法杀人了。恰正在此时，允堂和汪景琦一前一后，手撩袍脚，气喘吁吁向西侧门跑了下来。允堂气色不是气色，摆着手对刽子手大叫：“妈，刀下留人！”说罢趋至大殿前，哈的一声打下马蹄袖，朗声报道：“军前效力久背了允堂，请见年大将军。”良久，只听里边年羹尧冷冰冰的一句：“请进。”允堂扎的答应了一声，他也真放得下架子，哈着腰朝年羹尧行停餐礼，叩下头去，起身又打一圈。年羹尧难面受礼，想到下头这个人的身份，心里一阵惬意。转思下头这些将校对景时密奏一本，自己无人臣礼，有多少有点心慌，忙起身一揖：“九爷往后不必报名行礼，年某不敢承受，给九爷设座。”允堂谦恭地坐下，一欠身说道：“年大将军，我是来替穆湘阿十个人讨情的。”年羹尧一笑：“哼，军法无情，九爷你不要管这些事，安父尊荣就是了。”允堂脸一红：“是我急不择言，说错了，这些个侍卫伺候皇上惯了，从不晓得世上有规矩二字，就似没调教过的野马，有时连皇上也气得没法儿，送他们到军中也有交给您管教的意思，体贴到皇上这份仁厚慈心，还望您忘。”

0: 敞开一面，能超生且超生吧。
1: 九爷，您知道我这时节制着四省十几路人马，近30万军士，赏不明罚不重，是军家大忌。我恕了他们，两厢这些人不服将令，还怎么约束军队呀？如今对罗布藏丹增合围之事已成，各军不能动作协调统一，误了军国大事，将来我怎么见皇上啊？
0: 允堂突然离座，当庭跪下，向四周团团一揖：“大将军，诸位军将，他们犯了军纪，该死。允堂不敢求情，念国家用人之际，皇上全权人心，允堂愿意做保，且记下这10颗人头，叫他们戴罪立功，将功折罪。不知众位能否体谅大将军忠公体国之心，庙堂朝廷栽培人才的志意呀、啊！”满殿人众见这个皇帝的亲弟弟这样直谦礼重，心里都不禁发热，向年羹尧一一手：“属下愿同九爷共保10位侍卫。”年羹尧环视众人，突然扑哧一笑：“哼，
1: 我也应不进来。10个侍卫灰头土脸的被压了进来，
0: 初到行辕时的骄横之气一扫而尽。他们抬眼凝望了一下允堂，依次跪下去磕头。穆香阿颤声道：‘
2: 谢大将军不杀之恩，谢九爷救命之恩，谢各位兄弟保救之恩呐！’
1: 死罪虽免，活罪难饶。”
0: 年羹尧扬着脸说道：“
1: 当庭各人40军棍，以儆效尤。”
0: 两厢军校嗷的一声答应，不由分说上来就地按倒，噼噼啪啪就是一顿臭揍。年羹尧帐下军校司空见惯，木着脸不言声。允堂哪里见过这个呀，听着军棍打在屁股上一声声枯燥的闷响，不觉毛骨悚然。直到行完肉刑，年羹尧方满意的嗯了一声：“
1: 没有呻吟告饶的，还算个样子。你们10位就在帐下摆队听候使唤。我告诉你们，姓年的有不是处，你们尽可密奏皇上，不必顾忌。你们不就凭着这个才敢放肆吗？”
0: 10个人哪敢抬头啊，诺诺连声：“
3: 不敢不敢。”“
1: 我也有密折奏臣之权。”
0: 年羹尧满脸阴笑，徐步下了工作，慢慢踱着步子：“
1: 皇上若信我不过，岂肯将数10万大军交于我呀？哎，你们不小事，今日不杀你们，并非我不敢。哈庆生是当今额驸，上月从四川督办军粮，迟到3日，我就斩了他。我先斩后奏，皇上不但没有处分，还下旨表彰了我。”
0: 说着，将一份折子甩给穆香阿。穆香阿颤抖着手打开看时，上头血红的朱批赫然在目：“8月15奏览，朕在此焚香祷天，与诸臣共庆佳节。无意即在西江行军法杀人，思之颇有同时不同事之感。哈庆生原系不成才之人，原望其疆场磨砺，或可略有造就，不意竟以贻误军机，获咎处死。朕初闻则惊，即思且喜。我朝若有10数个年羹尧，不必嫌怨，无畏权贵功。”

执法，朕何至于子夜不眠，焦劳国师？宗室外戚在清军中效力者甚多，其后遇此等事，即按军法一体处分，不必专章上奏，卿且放胆作去。卿但为好臣子，何虑朕不为好天子？字迹端楷，一色忠王小楷，秀拔有力，下还前着元明居士小喜。木香哥原存了告状的心，想伺机寻隙密奏一本，至此打消了妄想，忙双手捧还年羹尧，满脸陪上笑。今儿个一场噩梦，胜读十年书，我们扶到底了，鞍前马后总归听大将军指使就是了。年羹尧见收服了这十个侍卫，暗舒了一口气，换了笑脸。总跪着做什么？起来，军法是军法，私情是私情，你还是我的世交子弟嘛。九爷的饭没吃饱，你们的宴也搅了，吩咐他们重新设宴。我和别的军将饭尽量，酒不得饮过三杯，你们一醉方休，一来压惊，二来解封。是时天色已麻苍见昏，中军大帐重移九尊，降蜡高烧，十个侍卫忍着屁股火烫着疼痛，强颜欢笑奉承这位惹不起的年大将军。直到起更，各营军将还要回去处置军务，年羹尧方命撤席，着人送允堂东书房歇息了，自带着桑城鼎和贴身亲随以礼回西书房来。却见别的师爷幕僚早已散去，只汪景琦仍在灯下伏案机书，写着什么。年羹尧已是累极了的人了，迈着惯了牵制的步履进来，连声索要：进深堂来，进深堂来。又笑慰汪景琦：哎呀，你是有年纪的人了，这里的事没有办得完的，没有急务不用熬夜，这回吧在写什么呢？大帅。汪景琦写的专注，竟没留神年羹尧已经进来，听见问自己话，方搁了笔，忙站起身来：我虽老精神还好，有个写笔记的机器，天天都要写的。前几日上条陈，大帅军纪雷厉，赏重罚严，这固然是好，但战士都是关内来的，西江寒酷无犹豫之乐，难免寂寞思乡，这不是单靠纪律约束得了的，所以我写了几首凯歌上给大将军，可否班师各军传唱？一可鼓舞士气，二则也免闲时无事思乡之苦，您看可使得？年羹尧接过桑城鼎端来的参汤，趁热一饮而尽。哎呀，好啊，四面楚歌可散八千子弟兵，你这个人懂军事，知人心，难得呀，写什么词儿我看看。说着上前俯身看时，见是三首诗：军声鼎沸米川城，地减元戎结五兵，班剑滚衣龙节至，延击赤子庆更生，宠命初登上将坛，相公自出逐呼喊，锦衣匆马亲临阵，士卒欢腾敌胆寒，连营鼓吹凯歌回，接壤欢呼喜气开，闻道千官陪彩帐，君王亲带结书来。汪景琦见年羹尧看着不言语，回笑道：

0: 来历薄，邪邪而已，自然入不了大将军法眼。
1: 哎，这诗谁能说不好啊？啊，
0: 太雅了，兵士们也唱不起来。
1: 我总觉得气魄先小了点似的，
0: 油干入侵已经小胜几战，
1: 写进去才好。你能否再拟几首我看看？
0: 汪景琦沉吟片刻，也不言语，上前提笔如墨，文下加点，疾风骤雨般又写了三首：指挥克敌战河黄，纪律严明举九章，内府新城卢师次，令公满饮射天狼，边随萧石战古贤，涛戈铁甲入重关，挥兵再夺狼头道，胆落明王痛哭还，引至元公逐伯明，至尊班赏变行营，一时下马听明诏，远近同呼万岁声。嗯，好。 年羹尧见他才思如此敏捷，不禁大为赞赏，
1: 实在这才鼓得起士气啊。前三首说我说的太多了，为时也太早，如今大敌未灭，不能歌我之功颂我之德，就是这三首按军乐配上，传世各军，要人人会唱。待擒住罗布藏丹增，你再编几首更好的。他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凝望着悠悠的烛光，慢慢的却又暗淡下来，抚着替他去青的脑门坐了下去，仰着脸半晌方叹道：
2: 哎呀，可罗布藏丹增在哪里呀？他的主力在哪里呢？好大一个青海呀，慢摇鲁船捉醉鱼，我一天要花朝廷几十万两银子，皇上的秉性能容我久战吗？
0: 汪景琦坐在斜对面，深不见底的瞳仁里闪着阴郁的光。丁氏年羹尧良久说道：
2: 我知道。
1: 嗯，什么？
2: 我知道罗布藏丹增的大本营在哪里。
0: 年羹尧像一只突然发现老鼠的猫，身子猛地向前一倾，用狐疑阴狠的目光注视着汪景琦，暗哑地问道：
2: 哪里？
0: 汪景琦一笑起身，至沙盘跟前，用木棒指了指一个地方：
2: 这里，塔尔寺。
0: 年羹尧腾的起身，快步走到沙盘前，看了看塔尔寺的位置，猛地抬头问道：
2: 你初来乍到，凭什么敢断定塔尔寺是他的大本营啊？你要知道，塔尔寺离西宁只有几十里。
3: 您看这蜡烛照得通世皆亮，偏偏就照不到烛台，这就是灯下黑。
0: 汪景琦缓慢而又清晰地说着，语调干涩，没有一点水分。又说：
2: 游牧部落打仗，一样也要水、草、粮。汴青海四遭被围得水泄不通，为什么至今罗布藏丹增的兵仍能支持呢？就因为塔尔寺里粮库还在源源不断供给。塔尔寺是赤峰皇

0: 王叫总字，除了自行在青海筹粮，在内地购粮，朝廷还时不时调拨粮食。年大将军，断不掉这个粮源，你征服不了青海省。这一番议论对年羹尧来说真有醍醐灌顶之效，想不到关门打狗不但房子大，而且狗有东西吃。年羹尧牙关咬得咯咯的，呼的起身便走。王景奇却慢，年羹尧倏地转身，你推测的有道理，不管是不是罗布的大本营，我都要搅了这个塔尔寺。塔尔寺可不是太湖吴家寨，也不是安徽江夏镇呐。汪景吉语气平静的，像个刚刚睡醒的孩子。塔尔寺无端被剿，就要反了青海一省。你须知，丹罗活佛就是这里的教主，皇上的替身文觉禅师也曾在此受戒。本来是罗布藏丹增窜扰青海，你不但没有镇压了罗布军，反而激起新的兵变。我敢说，你今日剿塔尔寺，不出一月，你就要被索拿进京，另委新的大将军来接替你。年羹尧迟疑了，举举转回身来，背着手默默踱着，魁梧颀长的身影在书房窗上来回移动。因见桑城鼎进来，便吩咐道：你去筹粮处传我的令，截掉一切内地运往青海的粮食，所有寺官庙院喇嘛僧侣用粮，从军饷中按人供给。还有，弄点夜宵来，我要和汪先生彻夜畅谈。只在顷刻之间，汪景奇便升到了汪先生的地位。经过几夜周密磋商，一个庞大而又冒险的诱敌计划终于形成。为防着岳钟琪从四川突然出兵助阵抢攻，年羹尧下令甘肃巡抚范时杰将驻守甘北的绿营兵紧急调防松潘，又细细给雍正写了一份密折。十月初三，年羹尧调其游击以上将佐训示机宜，下令驻守西宁所有军队全部移防兰州，偌大西宁城只留下1500名老弱疲兵守护中军行辕。听了这番出乎意料的军事布置，上百名军官面面相觑，看看年羹尧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谁也不敢发问。倒是桑成鼎忍不住问道：大将军，您呢，随军东下还是留在西宁啊？这个问话是有意味的，西宁兰州相距并不遥远，然而一个青海一个甘肃，守将擅自出境，万一西宁失守，年羹尧先就有了弥天大罪。听这一问，所有军官都抬起头盯着年羹尧。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六，您现在收听的是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

0: 11:20，前郭新闻11:20到11:3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1:30到18:，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前郭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64集。一招娣喜欢羊，连去学堂混也是把羊牵着拴在教室外。有几次羊在外面叫，并且还到处乱拉黑粪蛋的，气得老师硬是把他从课堂上撵出去，一罚站就是好半天。刚好他就能跟羊在一起了。大冬天罚站脚冷，三只羊好像懂事一般，竟然都卧到他的脚腿旁，让他有了一种比在教室里还暖和的感觉。再后来他去学校也行，不去老师也懒得家访懒得问，他就真的成了一个放羊娃了。他在梁上唱，在沟里喊，羊也跟着咩咩的叫。那时候一招娣也知道一个叫理想的词，别人回答自己的理想是开火车、开飞机、参军、当科学家，他的理想从没人问过，但他心里是有的，那就是将来嫁一个好婆家，喂上一群羊，羊不是3只，而是30只，在一个有草、有坡、有水、能随便唱山歌的地方过上一辈子。那时候他知道北京，也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但他不敢想，一个放羊的能到北京去，能见上天安门。想着想着，他还哼起了那首小时唱得特别熟悉的歌。再后来，他就进入了梦乡。漫山遍野的羊群，一招娣在放羊，先是他姐。

0: 帮他放，后来他娘也帮着他放，再后来凤潇潇也来了，胡彩香老师也来帮他放，再后来师父苟存中也在帮他。怎么古存孝也披着黄大衣来了，风岛也挥起了放羊鞭，连单团长也一跛一跛地跑来帮他拦羊了。拦着拦着，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舅黑着脸，很是愤怒地操起一根拦羊棍，端直把羊都赶到断头崖下边去了。他一边赶还一边骂他，没出息的东西，就你好好的长心，你偏要放羊，羊能放出花来吗？放出花来，放出个红泼天的大明面来。于是羊就跟飞天一样，被他舅全都赶到崖下摔死了。一停娥就气得醒来了。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中南海里又来了联系人，说要看看吹火，主要是担心引起火患。一勤娥就给示范吹了几口，还给他们看了松香和锯末的配料。风岛一再介绍说，秦腔吹火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也许更早些，但从来没听说过引起火灾的。来人瞪了他一眼说，科学依据是什么？你能保证不引起火灾？你的保证管什么用呢？失了火是拿你的人头试问，还是拿我的？风岛就不敢说话了。单团长倒是接了一句，哎呀，这个不行，备几个灭火器啊，我们过去演出也备过，这个还需要你安排吗？你们就说还有没有替代吹火的办法，动作做到就行了，非要冒出明火来干什么呢？风岛急得插话说，这个看游戏壶啊，主要就是看的这点绝活嘞，那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啊，我们也想想，这个我们拿走了。来人说着就把一包松香粉搅锯末拿走了。人走后，风岛善团和易勤娥商量了一下，觉得吹火绝对是无法替代的，除非不演这折戏了。到了下午3点钟的时候，通知在旅馆里开始化妆，易勤娥就化起妆来。一勤娥一边化妆一边在脑子里过起戏来。刘洪兵还几次进来问需要啥不，他也懒得理，刘洪兵就给他保温杯里加些水，再开窗户换换气，然后吹着口哨出去了。一勤娥想，刘洪兵再能，中南海他总是进不去的吧，除了演员和乐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外，其余只让进去一个带队的，连善团都让了风岛，说他进去跛来跛去的不雅观不说，让风岛进去还能根据舞台的状况随时处理演出中的事情呢。下午5点半的时候，中南海来车接人了，来的是一辆绿皮军车，窗户都遮挡的严丝合缝，大家一上车就给每人发了一个特殊演出证，要求必须带在胸前醒目的地方，拿上车的东西都一一做了检查，有些奇形怪状的乐器盒子都拿一个滋滋叫唤的玩意儿做了检测，连易勤娥手中拿的演出行头也被打开看了又看，有人想把窗帘扒拉开，被来接的人拿指头严厉一指，意思是不许动，就再没人敢掀帘子往外看了。也不知道走了多远，弯来拐去了半天，易勤娥都觉得晕乎了，车才停下说到了。在大家下车的时候，来接的人又做了特别强调，要求大家下车以后直接到后台休息。他交代说，剧场的四周都拉了警戒线，不许任何人到后台以外的地方走动。他还说，后台门口有哨兵，任何人在离哨兵3米远的地方都必须自动止步。他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事项，易勤娥头晕也没记住，就下车朝里走了。车 是横停在后台门口的，出了车门只几步路就进后台了。有些人还大胆地朝四周逛荡了几眼，说这咋到处都是哨兵呢。易清娥当时头昏，连一眼都没朝旁边瞅就进去了，所以后来有人问他中南海是个什么样子，他就傻笑着用手背捂嘴答不上来。你别说，他还真是一眼都没看见剧场以外的地方。进到后台，见另外两个剧团也都来了，他们的两折戏在前边，秦腔是压轴的。易清娥找了个僻静的角落，面朝墙坐着。他演出前特别喜欢找这样一个地方，一是可以避免跟人说话，二是可以在脑子里过戏。这个时候他也会喝点水，但已经不能大口喝，只是用水润一润，让嗓子不干就行，喝多了怕演出时内急。可就在他刚刚坐下一会儿，就听有人喊：
1: 哟，兵哥咋来了？
2: 哎，兵哥，你咋进来的？
0: 易晴娥扭头一看，果然是刘洪兵，并且身边还陪着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只见刘洪兵挨个跟大家握着手，好像是长时间没见过一样的亲切。有那坐得远的，还故意把手伸得老长的喊：
1: 哎，哥哥，你把兄弟也接见一下嘛。
0: 刘洪兵接见完自己人，又把山西河南团坐得近的也都依次的亲切接见了一番，搞得人家全都站起来，还以为是来了啥子大人物，看得易晴娥笑也不是，恼也不是。见他走到自己跟前，也神神狂狂地伸出手来要接见易晴娥。易晴娥端直把半杯水泼在他手上，扭身上厕所去，紧接着就遭到了后台管理人员的批评。事后易晴娥才听刘洪兵吹嘘，原来中南海里一个啥子部门里有北山地区的一个人，那人年前回去还在办事处住过，是给刘洪兵留过一张名片的。他试着一打电话，人家记起是刘副专员的公子，就端直开车来接了。一般人不能随便出入后台，刘洪兵却能出出进进，台上台下上窜下跳，因而底下好多消息都是他传上来的，入场没入场，检票不检票，观众有多少，领导都是谁，尤其是来的领导，他一说有人就直咂舌，好像说一个比一个重要。可惜易晴娥一个都不知道，他就傻傻的在那儿闷戏，在他看来给谁演都一样，别乱词，别唱错，别让卧云散架，别把火吹成一股青烟就成。他演出最害怕的不是来了哪个大观众，而是害怕团上业务科的那些人，他们动不动就给人记演出事故，一记事故就扣演出费。有一天晚上他把词说错了一句，就把他一晚上2块钱的演出费全扣了。那些人心狠，才不管你主演累死累活呢，他们就是要通过罚款保证什么演出零差错率。不过让易晴娥高兴的是，今晚那些人一个都没来成，全被撤掉了。一想到这里，他在墙角偷着扑哧地笑出了声。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徽太湖县刘范乡，当地惯称刘家范。1947年11月初，一支部队来到这里休整。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强渡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部队胜利到达大别山。随后，刘邓大军一面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至9月底，已建立县级民主政权17个，开始在大别山站住了脚。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据此，中原局发出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伴随刘邓大军在与敌攻夺战中占据上风，至11月初，县级民主政权增至33个，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应对新的斗争形势做出新的部署。1947年11月9日至12日，刘伯承、邓小平等在刘家范的胡适新祠领导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指出，遵循中共中央总的战略规划，大部队要渡过淮河到外线去打仗，只留一部分部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刘邓首长着重强调了坚持皖西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指出这块根据地无论如何不能丢掉。在刘家范，另一个战略问题也被提上日程，那就是解决全军的冬衣。由于路途遥远且封锁重重，从晋冀鲁豫根据地调运冬装并不现实，而大别山区物资匮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凑齐大军所需的棉衣。因此，一事出冬，10多万将士还穿着渡过黄河时的单衣。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用最短的时间解决问题。各纵队派出工作组，奔赴大别山区的许多村镇，购买绸缬、布匹和棉花。他们严格遵守军纪，注重落实党的工商业政策，购买时按价付款。如遇人逃亡者，则留下借条将来偿还。得知解放军急需布匹和棉花，穷苦的乡亲们纷纷慷慨相助，有的送来自家仅有的一块土布、一包棉花，有的则把拆洗过的旧粮食口袋送给战士们做冬衣。一个自制棉衣的行动旋风般的在全军展开，刘伯承和邓小平也频繁地到连队看望缝制冬衣的战士们。刘伯承甚至教会了大家一种高效的简易裁领法，帮全军解决了开领口的大难题。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的带动下，一场棉衣攻坚战如火如荼。半个月后，全军将士都穿上了暖和的自制棉军服。穿上棉衣的刘邓大军开始向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配合，实施战略再展开。刘家范会议旧址见证了刘邓大军无后方依托，直插敌军战略腹地的军事壮举，以及从挺进大别山到走出大别山的战略转变，见证了中共中央扎根大别山、鏖战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战略意图的贯彻落实，更见证了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号角的吹响。

0: 我的站位在千甲战车，九十九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
3: 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4: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
5: 蛟龙大三丛林，
4: 我们无怨无悔，手持活字重机，我们直逼必打。
5: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
4: 迎风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
5: 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半路出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对待身边的好坏善恶，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二篇修身篇。人生旅途从非坦途，我们总会遭遇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其中善恶交织，好坏难辨。身边既有温润善良的君子，也有阴险狡诈的小人。面对这复杂的人际与世事，我们该如何保持理性，平静应对，在纷扰中坚守本心呢？荀子给出了明确的处事准则，唯有练就明辨是非的慧眼，主动亲近，敢进忠言，品行端正之人，坚决远离那些阿谀奉承、心怀不轨之辈，才能够在修身路上不断的精进，真正做到趋利避害，行稳致远。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探讨如何识别身边的善恶好坏，并以智慧的姿态啊，去妥善的去应对。荀子对身边不同声音的善恶属性有着清晰的界定和鲜明的态度。他说，非我而当者吾失也，是我而当者吾有也，谗于我者吾贼也。意思就是说呢，能够恰当批评我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我的良师；能够中肯赞赏我的人，这样的人是我的益友；而无缘的讨好奉承我的人，这样的人实际上就是我的奸人，我的敌人。这里的好坏善恶实则对应着不同品性的人和事。人大多偏爱听赞誉之词，赞美之词，对逆耳的批评啊，往往容易心生抵触，甚至会对提建议者啊心生不满，不愿接纳。而荀子呢，恰恰是点透了其中的关键，那些让人沉溺的奉承之语，看似悦耳，实则是啊裹着糖衣的炮弹，背后可能隐藏着多少的算计和陷阱。如果你疏于防范呢，就很容易在那甜言蜜语中啊迷失自我，逐渐走向堕落。反之，那些直言不讳的批评和建议，纵使听着十分的刺耳，却如良药般啊能帮我们发现不足，成为自我完善的阶梯，推动我们啊反思升华。这正是忠言逆耳利于行的深刻内涵。战国的时候，晏子曾经多次当面劝谏齐景公，齐景公啊曾经因为自己的爱马暴毙，想处死牙马人，晏子他没有直言反对，而是以让牙马人知罪在死为理由，逐条列举他的过失。其实呢， 在列举杨马仁过世的时候啊，他实则是要委婉地点出齐景公的过错。景公听了以后啊，幡然醒悟啊，赦免了杨马仁。晏子的恰当的劝谏，正是荀子口中非我而当者的体现，成为了君主修正言行的关键助力。唐朝的魏征和李林甫便是两种极端的典型。魏征作为唐太宗的重臣，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常常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甚至多次让唐太宗啊当面难堪，下不了台。他所上的《谏太宗十思书》，直指太宗安逸后的骄矜之心。太宗虽然曾气得回宫大骂，要杀了这个乡巴佬，但最终啊，他能够认清魏征的价值。当魏征离世以后，太宗痛惜道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却是谄媚坚佞的代表。李林甫为人阴险狡诈，对才能声望超过自己的人呀，必定是加以排斥和打击。他为了专权，一昧地去迎合玄宗，表面上是与人友善，言辞啊动听，暗地里呢却阴谋陷害，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口有蜜腹有剑的恶名，这也是口蜜腹剑这一成语的来历。他劝说玄宗啊荒废政务，纵情享乐，直接导致了朝政的败坏，为安史之乱呢埋下了隐患。一忠一奸，一善一恶，两种相处方式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果，值得我们今天人去警示警醒。荀子通过对比君子和小人的行事风格，为我们指明了知善辨恶、扬善弃恶的方向。荀子主张君子会敬重师长，友爱同道，对谄媚奉承之辈啊深恶痛绝。他们始终坚持行善积德，对他人的忠言劝告也会虚心的接纳，引以为戒。而反观小人呢，则是完全的背道而驰，他们听不得半点的批评指责，对指出自己错误的人心怀怨恨，自身品行堪忧，却执着于活在他人的虚假的赞誉之中。他们亲近谄媚者，疏远劝谏者，甚至会讽刺挖苦纠正自己的人。有一个互联网公司，有位主管啊，他格外重视团队里敢给自己提不同意见的员工。有一个下属曾指出他项目方案中的漏洞，而这个主管呢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呢是公开的表扬对方，并修正了方案。而另一位爱听奉承的主管呢，纵容下属溜须拍马，无视工作中的问题，最终团队的项目啊频频出错，他也被调离了工作岗位。这两种职场的不同的境遇啊，也正是印证了荀子亲善远恶的处世智慧。因此呢，对待身边的善恶人与事，我们当以君子为标杆，主动亲近德行高尚、敢于指出我们错误的人，坚决远离图谋不轨、善于谄媚的人，敞开心扉接纳他人的真诚建议，主动向善，践行善举，让自己成为善良的践行者。这正是荀子教给我们应对善恶的核心态度和具体方式。人生恰似穿越山川的旅行，数十年间既要历经沧桑，也要见识各类的人物，是非善恶、美丑好坏始终贯穿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潜藏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荀子的解释啊，为我们提供了辨善恶、 处世事的实用指导，首先要锤炼明辨是非的能力。唯有对善恶好坏形成理性认知，才能够做到知善知恶，惩恶扬善。生活中多学习好人好事，主动亲近善良之人，人生之路自会越走越宽。若一昧地亲近恶人，言行举止难免日趋卑劣，最终会陷入人生的困境。我们应学会像荀子那样，辨析君子与小人的言行，不被谄媚所蛊惑，不被逆耳忠言所困扰，知善而行，遇恶而避，远小人，亲君子，只有这样呢，才能不断地迈向光明的未来。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没有食欲如何开胃。
3: 我们一起进入第三轮比拼，来看看主题是什么。没有食欲如何开胃，这一轮我们的比拼是连续对美意。
4: 那这是
5: 我对连续特别有信心，老连的饭特别好吃。
3: 来看看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4: 明天看我的人胖，我还真有没胃口的时候，尤其这天啊越来越热了，看这一桌子的好菜呀、啊、他不想吃，您说这得多着急啊。不过啊没关系，我有个小偏方。健脾开胃茶制作非常简单，需要山楂、枸杞、陈皮，还有茉莉花茶。咱们陈皮取一片，山楂呢取6块，枸杞呢取10到15粒，然后再依照您个人的喜好啊，加入这个茉莉花茶，最后再用这个开水这么一沏。您没有胃口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就建议您试试我这个陈皮、枸杞、山楂、茉莉花代茶饮，保证您喝进去之后啊是食欲大开。自从有了这款代茶饮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好好吃饭了。
3: 绝了你！阿姨看到这条视频了吗？
4: 那必须的。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开胃的开关啊。
4: 对，
3: 美意，你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呈现？我们来看大屏幕。
6: 嘿、hey,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道药膳美食是我们家中常备，它叫做山药芡实二米粥。首先是芡实，其次是二米，最主要的材料山药。

0: 美意，这个里边会有很多的讲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因为有原因的，我女儿和我就属于，包括我妈，都是属于偏瘦，而且食欲特别不好。有一次就是回老家探亲的时候，正好那个时候我姥姥跟我说，她说哎，她说我们小时候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试一下，就是拿芡实加上山药，然后加上什么红枣、枸杞，而且一定是用二米，就大米和小米。
0: 嗯，
1: 也有人用那种薏仁米。所以后来我就用这个方法，就多种的去给他尝试。我妈妈就是说，她以前一吃粥就反酸，但是这种的话她没有，她非常的非常的舒服。嗯、
2: 所以我们医好了自己全家，所以更有说服力。
0: 你这还有神助攻啊！
2: 好，
0: 一茶一粥，两位评委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卢教授。
3: 我们在临床上呀看到的不想吃饭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从大的方面分呢有虚和实两大类。那么如果你是长期的不想吃饭啊，经常一吃就吃一点就饱，这种的我们一般说是偏虚性的。那么它主要的问题呢一般是脾虚运化不好导致的你不想吃饭。那我刚才看美意他的这个食材选择呢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偏脾虚的路子在保养啊，因为他用了，大家也看到了，有小米，还有山药，还有芡实。那我们山药呢，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它本身就有健脾的作用，而这个芡实呢，作用呢主要也是健脾补肾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再说小米，小米啊，我们说它是五谷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甘咸健脾，而且还有补肾的作用。所以呢，早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李时珍呢就曾经说，用小米煮粥可以益脾胃、开肠胃、补虚损，而且好吸收的这个作用。
0: 嗯，那么连续的开胃饮，您又觉得怎么样呢？
4: 这一款这个茶饮是连续给自己量身定夺的。你看啊，到了这个暑之天呢，天气呢特别的闷热，湿气呢也特别重，而且像我们都是白领吧，一坐就是一整天不运动，体内呢那种痰啊、瘀啊、湿啊都聚在体内，你看所以才变得这么胖，对不对？就找到病根了。所以连续这款茶配伍的相当好啊。
0: 啊，真的给了这么高的评价。
4: 陈皮能够健脾化湿，这个茉莉花茶它能够散瘀，能够解暑，三搭能消食导滞，相当好。枸杞不用说了，它能够补益气血的。
5: 嗯，
4: 所以它这一款茶放在一块儿，山楂是酸的，枸杞是甜的，酸甘化阴。哎，同时这几款茶放在一块一配伍，起到什么作用呢？你看，对连续特别适合，健脾、化湿，而且导滞、消积，而且还能开郁、消暑，多好的一款茶！
0: 突然间感觉连续瘦了下来。
4: 对呀，而且还能补益气血。
6: 但是当初我真没想那么多。
0: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两位评委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数，请亮分。
4: 有五
2: 啊，
0: 都是八分，咱们还那别忘了，接下来我们还要通过品尝来行使评委的加分权利。接下来二位评委是否会给加分呢？请亮牌。哇，这个厉害，全部都给到了地域特色。

0: 和口味都给了加分啊。
1: 这个粥确实很香，特别是芡实那种香味啊，在里面是特别的这种可口，而且嚼起来那种弹那种糯啊，特别好。地域特色你看，芡实，
0: 嗯，
1: 芡实是南方这个水里面的这么最好的
0: 水灵的、嗯、
1: 这么一个既能够补脾又能够补肾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而且呢还有个名字是鸡头米，也是芡实的另外一个称号。
0: 我更喜欢连续这杯茶，因为呢这个茶呀我刚端起来呢，首先我就闻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儿，就是它的这个茉莉花茶的这个香味儿，而且它里面这个山楂因为它是味酸的，它这个及时开胃的效果非常好。那么从地域特色上来讲呢，也是山楂，可能有人觉得山楂全国哪儿都长，但实际上呢山楂我们说分有北山楂和南山楂，它还是有所不同的。北山楂呢它的个儿呢要大一些，味道偏甜一些，而南山楂呢它个儿要小一些，偏硬一些。从功效上来讲呢，北山楂消食导滞化积的这个作用更强一些，而南山楂呢它的作用更倾向于活血化瘀。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开胃消食啊，而且连续用的一看也是北山楂，所以就给到一个加分项。对的，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提。

0: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先进事迹。
7: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结束对越南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6: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南宁、贵港、梧州等地持续进行抢险救援，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
6: 环球军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十年将大幅追加国防预算，用于空军建设、发展本土军工产业等方面。
7: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难忘军歌嘹亮》，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全军部队共有一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两人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7个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为大力宣扬全国两优一先军队表彰对象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两优一先风采录专栏，深入报道他们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的强军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军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矢志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5: 两优一先风采录。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政治教导员杨泽南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入伍19年来，杨泽南认真学习和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与光荣历史，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先后荣立1等功1次、3等功3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的赤胆忠心。请听录音报道，杨泽南扎根基层的拨火者。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丁阳、苗一凡。
8: 7月1号上午啊，大家都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习主席呢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0: 假日夜晚，上海街头车流奔涌，霓虹闪烁。在乘车前往巡逻点位的途中，武警上海总队某大队教导员杨泽南利用这一碎片化时间，与执勤官兵分享交流自己现场聆听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讲话的感受。杨泽南告诉记者，像这样利用执勤换岗间隙开展流动的微党课，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工作常态。
1: 我们大队担负上海两个核心区26个常态点位的巡逻任务，执勤点分散，人员难集中，这一直是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难题。那我作为政治教导员，就按片区划分了功能的党小组，推行错时组织生活，换哨间隙讲10分钟的微党课，备勤时开小型的思想碰头会，哪怕有单独值守的点位，也会通过视频连线确保教育一个不落。
0: 杨泽南今年36岁，2007年他刚入伍时被分配到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中队营区距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不到2公里。从1998年开始，中队官兵都会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前往纪念馆，义务讲解党的历史，传播党的理论。在中队优良传统的熏陶下，杨泽南潜心研读党史资料，反复打磨背诵讲解词。入伍没多久，他就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中队第40名党史义务讲解员。杨泽南坦言，正是在一次次对党史著作的反复研读和义务讲解中，他从心里感受到了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磅礴能量。
1: 每一次讲解党史，都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自己初心的叩问。身处党的诞生地，我们有责任把红色基因传下去，把红色故事讲生动，让更多人读懂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0: 2019年，杨泽南担任了10中队指导员。为了破解传统党史理论教育宣讲照本宣科的问题，他带着中队骨干创新推出兵哥说党史短视频栏目，从新时代青年的视角出发，用极具网感的语言表达，系统解读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中的伟大实践。100期视频发布后，不仅在周围社区、学校、企业中产生极大影响，还拥有了全网累计4亿次的点击量和超100万的转发量，获得了大量年轻受众的喜爱和支持。2021年，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4支队10中队被确定为学党史铸忠诚的模范中队全国典型。谈起杨泽南在宣讲党史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战士楚聪向记者介绍说，
2: 他自己就是一大会址的讲解员，许多党史故事他都烂熟于心，讲起来有血有肉，十分生动，因此我们大家都十分爱听。在做兵哥说党史系列短视频的时候，他带着我们一字一句的抠脚本啊，还教我们怎么把书面语变成大家喜欢听的口头语，怎么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和节奏讲好党史故事。他说，信仰的传递首先就是要让人能听得进去。
0: 习主席在党的20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作为党的20大代表，杨泽南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聚力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走上大队教导员的岗位后，杨泽南经常前往各中队蹲点，围绕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官兵思想动态等展开充分调研，在全大队推行党员示范哨，建立思想互助对子，积极解决影响提升官兵幸福感的现实困难，有效提振了军心士气。战士罗洪凯动情地说，
3: 教导员的笔记上密密麻麻记着每个点位官兵的思想动态，每个支部的薄弱环节，像是我们中队营区面积小，运动场地不大，他就组织采购移动篮球架、哑铃组等设备，设置走廊图书角，定期邀请专家来队开展心理服务、健康巡诊。官兵要考学，他就协调时间，邀请老师来队辅导。像这样用心用情为官兵办实事，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
0: 从普通一兵到基层带兵人，入伍19年来，杨泽南始终不忘初心，用脚步丈量信仰，用实干诠释忠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杨泽南被表彰为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谈起这一荣誉，他语气坚定地表示，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学党史铸忠诚，强本领谋打赢，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
1: 一路走来，无论岗位怎么变，任务怎么换，我入党时的誓言和初心从没动摇。守在党的诞生地，我会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抓实基层党建，带领全体官兵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少尉，扛起使命，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洪胜、徐林报道。中国海军八三舰编队7月9号上午结束对越南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9号上午10时许，越方在莲花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人华侨、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以及越南海军官兵代表到码头送行。离港后，编队同越南海军舰艇在附近海域开展了编队运动、手旗通信和舰艇礼仪等科目联合训练。这次访问是中越两国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的具体体现，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3: 记者冯哲信、何小玉、张庆强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开展防汛抢险救灾任务。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集结400多名官兵，出动各类车辆40多台，携带救生装具、排涝设备、防疫物资等，于昨天夜里抵达南宁市横州市孝义镇等受灾地区，同步开展沟渠、道路清淤疏浚作业，消除积水内涝隐患。武警广西总队660多名官兵在横州市云表镇209国道两侧街道展开清淤除障任务。在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00多名官兵连续奋战在清淤一线。截至昨天中午12点，甘塘镇安定路主干道已经全面通车。广西军区统筹南宁、贵港、梧州等多地民兵力量，持续奋战在防汛抢险、寻堤查险、群众转移、清淤除障一线，帮助当地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总台记者崔霞、熊传刚报道。昨天12点15分，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将为加快提升我国进出空间能力奠定坚实基础。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这次任务是继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低空演示验证飞行并在海上安全降落后，对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技术的进一步验证。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3: 记者何畅、维达一报道。第三届越陆军控论坛近日在国防科技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推动军控合作、促进全球治理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4个国家、7个国际组织和知名智库的32位外方代表参会。与会嘉宾聚焦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深入探讨了以军控促进战略稳定的方法路径，激活了各方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的内在动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近日开展实战化战术演练，锤炼部队作战保障能力。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请听报道。
5: 扫地消毒巡行机，各组立即停止作业，就地隐蔽。
2: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道路保障分队官兵抵达海拔4100米的任务地域后，迅速投入道路抢修演练。突然，导调组下达小股敌特袭扰的特情，接到反击指令，战术反击分队官兵弯腰低姿匍匐前进，快速抢占道路两侧灌木丛等掩体，构建攻防阵地。无人机操作手操控无人机超低空贴地飞行，精准锁定敌方隐蔽火力点，并实施打击。新疆军区某工兵团陈永亮：
6: 此次突发袭扰处置演练完全对标高原实战攻防标准，有效锻炼了我们快速转进、协同攻防、临机处置的实战能力，切实做到保通不忘备战，作业即能应战。
2: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李林俊介绍，这次演练紧贴高原边防复杂实战背景，将敌特袭扰、空中侦察、火力突袭、战地急救等突发敌情全流程、全要素融入道路抢修核心任务，全方位锤炼了官兵应急处突、攻防一体的实战本领。
5: 高原战场环境恶劣，地形复杂，我们不仅要修好三位通路，打通保障链路，更要筑牢战场防线，守住边关阵地。每一次战术处置，每一轮无人机侦察反制，都是对实战的针对性练兵，确保队伍在关键时刻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2: 特约记者李志强、苏阳报道。
3: 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官兵来到红军强渡大渡河旧址，举行寻根主题教育活动。
7: 刘长发
8: 到，
7: 张表克
8: 到，
7: 张贵臣
8: 到。
9: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广场，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官兵与81希望小学的师生们列队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仪式现场，81希望小学17勇士中队唱响《红飘带之歌》，中队长高声呼点17勇士姓名，全体少先队员齐声应答，深切缅怀英雄。
10: 大家请看，这就是当年赵征成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使用过的通信号的排气牌。
9: 大渡河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一场惊心动魄的作战。1935年5月25号，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畔，神炮手赵章成临危受命，用一门没有瞄准镜、没有炮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三发炮弹，成功支援17勇士攻占对岸阵地，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神炮手赵章成所在连队番号传承到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作为英雄传人，站在大渡河畔，官兵们认真聆听传功后代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悟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信仰力量和责任担当。陆军第77集团军某旅林董：
11: 我们将以此次寻根活动为契机，将大家的所思所想融入连队的战斗精神培育，把连队锤炼成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集体，让连队的英雄传统代代相传。
9: 特约记者杨俊杰、李旭、刘柱成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逸月、胡启武报道。西藏军区某陆航部队近日在高海拔地区开展夜间多型弹药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不预设机动航线，多型直升机围绕空中侦察、目标打击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全方位检验战机性能、官兵实战本领和一体化综合保障能力。
2: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联合火箭军某旅，利用智能化战备方舱医院，展开了一场批量伤员复杂战伤救治演练。演练采取单项技术和实战运用相结合，单一伤情和多发伤情同步处置的方式进行，有效检验了医护人员的应急应战卫勤保障能力。
3: 记者戴胜臣、赵月报道。入汛以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联合应急、城管、水利等部门，依托一网统管数字化平台，打通军地数据壁垒与指挥链路，整合十余类防汛基础数据，接入3800多路视频探头，覆盖辖区13个街道、10个区级部门，同步纳入民兵力量编组、防汛物资储备等核心数据， 联动500多名基层防汛责任人和民兵骨干，构建起全域覆盖的军地联合防汛应急体系。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该官员称，美国一直在有意进行打击后暂停，以避免局势升级，并给外交留下空间，同时保留目标清单作为筹码。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几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
3: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10枚弹道导弹摧毁了美军位于西亚地区的指挥中心和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军再次发起侵略行动，该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也将面临伊朗猛烈炮火打击。另据报道，伊朗代表9号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发言，强烈谴责美国过去2天针对伊朗港口、沿海地区和海事基础设施实施的军事侵略行为。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7月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内塔尼亚胡宣布，未来10年将向国防预算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77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
3: 据朝中社7月1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指导会议。报道说，扩大会议确定了更新战斗系统技术基础设施，保质保量扩大和加强核武力，有远见地执行落实有关军事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计划等。扩大会议提出了多方面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和任务，还确定了加快推进现代化海军基地建设和各级造船厂扩建及技术改造等任务。
8: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军歌以其雄浑的旋律、激昂的情感和崇高的精神内涵，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军歌唱响之处，热血奔涌，豪情激荡。官兵集结之时，歌声浩荡，气势昂扬。厚重昂扬的军歌承载着强军精神内核，淬炼着一代代军人的血性担当与战斗意志。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难忘军歌嘹亮》。在文章中，作者生动讲述了自己在军校读书期间参加唱歌和拉歌比赛的青春故事。作者马克，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0: 一天下午，闲来无事整理老照片时，一张泛黄的军校集训结业合影突然映入眼帘，把我的思绪重新带回到在中条山下度过的那段难忘青春岁月。30多年前深秋的一天，当我们乘坐绿色的解放牌军用卡车快要驶入军校时，带队干部招呼大家都打起精神来，马上要到学校了，我们一起来唱首歌。也不知道是谁起了一个头，转眼间车厢里就响起了嘹亮的歌声。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回荡着响亮歌声的军车载着我们缓缓驶入军校大门，两名持枪而立的卫兵听到传来的歌声，马上立正向我们行注目礼。那一年 我和来自全国各地武警部队的1000多名玉蹄士兵骨干，聚集在位于山西南部中条山脚下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即将开启我们为期7个多月的军校生活。我们这些操着天南地北不同方言的玉蹄士兵骨干的到来，让这所沉寂许久的军校又充满了生机。每日定时播放的军号声又开始在学校上空回荡。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一处兵工厂旧址上建起来的一所部队专科学校。每天清晨，夜色尚未完全褪去，黎明的霞光还没有爬上中条山的山梁，生龙活虎的学员们就已经从宿舍楼鱼贯而出，迈着整齐的步伐涌向偌大的操场。转眼间，操场上口令声、番号声此起彼伏。那些日子里，3个系、9个学员队、1000多名学员的青春身影，每天穿梭在教室、饭堂、图书馆、训练场，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朝气蓬勃的面孔，歌声也时常在中条山下的校园中响起。饭前一首歌是学员队就餐前的规定，每天吃饭前，各个学员队的学员们喊着口号，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饭堂门口列队唱歌。这时带队的值班区队长就会随意点上一名学员站到队伍面前，指挥大家唱歌。于是不同的学员队就会在这个时刻唱起同一首歌，此时中条山下好像在表演一场多声部的大合唱。饭前大家唱的歌大多是简短有力的歌曲，或者只唱歌曲的第一段。印象中唱的比较多的是《3大纪律8项注意》和《学习雷锋好榜样》。此时饭堂的餐桌上已经摆上了丰盛的饭菜，香味儿飘出食堂诱惑着我们，大家都是饥肠辘辘。歌一唱完，每个学员队的干部会心一笑，然后让学员们抓紧进入饭堂就餐。除了饭前一首歌，每次看电影之前的拉歌场面也让我记忆犹新，但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无论是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还是在礼堂里看电影前，学校总会组织各学员队进行拉歌比赛。这时各个学员队的干部们就会在队前摩拳擦掌，力争要拿个冠军。等到夜幕降临，上千名学员整齐地坐在广场上，拉歌的号子声在广场上空就响了起来。有时候是系与系之间进行拉歌，政治系的来一个呀，来一个呀，政治系的。有时候是学员队与学员队之间拉歌，一队的哟，来一个呀，来一个呀，一队的哟。于是各个学员队就开始轮番上场，亮开歌喉，一决高下。这边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不等这边唱完，那边歌声又响了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种拉歌比赛，直到电影放映员在银幕上放出了影片的片头，喇叭里传来了电影音乐的前奏，各方才在一阵欢笑声中偃旗息鼓。当然，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学员队到野外参加训练时，夕阳西下，我们唱着军歌归队时的情景。那时，军事地形学、山地攻防战斗等课程学习都是在野外进行的。汾河谷地、中条山上都是我们的课堂与训练场。每次结束一天的训练，大家乘着军用卡车伴着夕阳归来，都会不约而同地唱起《打靶归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靶营归，靶营归。虽然经受了一天的艰苦训练，但是学员们依旧个个精神抖擞。那时年轻的我们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今转眼已经过去了30多年，回望军旅， 当年那些回荡山野的铿锵旋律，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清晰嘹亮。那段以歌励志、以歌聚气的军校时光，也化作军旅生涯里永不褪色的热血印记，时刻提醒着我初心不改，军魂永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

0: 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0: 为恩戴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人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0: 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叫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

0: 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

0: 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1: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0: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10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

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十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四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四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军阳。邓军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的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低的、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那个饭堂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2: 好的，邓军阳。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兰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穿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义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 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讯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农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则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农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农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单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农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农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好的，任梦妍。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6: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5: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7: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8: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7: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5: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7: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8: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7: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8: 分门别类的来做。
7: 对，要分门别类。
9: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 主要就是这次这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10: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9: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11: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都用不了了。
5: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12: 水来得太快呀、啊，搬不了货啊，拖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冲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那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10: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12: 啤酒。
10: 全是泥。
12: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5: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13: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12: 好。
5: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13: 姐，看一下多少钱？
14: 几万了吧？
5: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15: 陈副，刚才买这个手冻伤、手外伤。
5: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13: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浪风啊。
5: 医生介绍，
16: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10: 有被蛇咬的吗？
16: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5: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15: 低头一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啊、哦。昨天吃大小眼药了吗？
5: 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15: 这个是一次自立，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0: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时速。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其影响，从昨晚8点开始到今晚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2: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昨晚7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 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1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的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2: 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4: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卡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易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修队伍，210多名抢修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台风的影响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王显。
1: 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巴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18: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巴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巴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 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2: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18: 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在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五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黄慧欣。
1: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六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强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9: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0: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9: 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吉拉兔乡扎罕布勒格村冬瓜土豆套种新模式，趟出增收新路子。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下面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今天我们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本台记者张英、刘旭、张健报道。盛夏7月，走进扎罕布勒格村的冬瓜种植基地，绿油油的藤蔓铺满田间，一个个冬瓜个头饱满，长势正旺，而垄沟之间套种的土豆也已进入收获期。今年这个村头一次尝试种植冬瓜，并同步探索冬瓜加土豆套种模式，5公顷土地实现了一地双收，为村民增收趟出了一条新路子。扎罕布勒格村地处哈达山脚下，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过去村里以传统大田作物为主，冬瓜种植从未有人尝试过。今年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村里决定试水种植冬瓜，同时利用冬瓜与土豆生长周期和植株高度的差异进行科学套种，土豆矮小早熟，冬瓜藤高晚熟，前期土豆抢空间，后期冬瓜接地盘，两茬作物互不干扰，土地一天都没闲着。吉拉兔乡扎罕布勒格村村民杜红艳：
2: 就是以前吧，咱们这也从来没种过冬瓜，今年是头一年，就是更别说套种了，心里是真没有底儿。没想到这个头一年试呢，冬瓜长势这么好，你看这藤多粗，然后那个瓜多大，垄沟里的土豆呢也能马上能起了，一块地呢掰成两块用，一份地呢出了两份活，所以说呢那个心里这块石头也算是落了地儿了。明年呢我打算再多种两晌，然后觉得这个路子还是走得通的。
1: 目前，示范田里的冬瓜瓜果率高，藤蔓粗壮，丰收在望，套种。

0: 的土豆也已陆续成熟，即将起收上市。这种错茬套种、一地双收的新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更让头回吃螃蟹的村民吃下了定心丸，为当地调整种植结构、推动特色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本台记者张健、刘旭、张英报道。日前，我县西部区域医疗中心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新院区已全面投入使用，为西部乡镇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走进新院区，崭新的综合楼外观大气，内部布局科学合理，各科室功能区域划分明确，就医环境焕然一新。中心设有急诊、内科、外科、妇科、某医科等多个科室，在硬件配备上，中西药房药品齐全 ，DR 通用射片机、螺旋 CT 机、心电彩超等先进检查设备一应俱全。康复中心配备的各类康复器材，也为辖区内有康复需求的患者提供了就近治疗的条件。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屈涛：
1: 海博日歌镇中心卫生院西部区医疗中心已全面投入使用，我们能够开展 CT、DR、心电、B 超等化验项目，每日门诊量20-30人左右。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依托医共体政策支撑，县中医院每周派出专家团队到中心坐诊2天，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县级专家号，实现小病不出镇、检查有专家的就医愿景。西部区域医疗中心的建成投入，完善了全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获得感。本台记者刘国辉报道。为扎实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深耕民族特色文化资源，赋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与乡村文化振兴发展，7月7号，由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郭尔罗斯生态保护中心主办，县草原文化馆承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博舞专项培训班正式开班。培训特邀4名资深博舞、民族舞专业教师组建授课团队，面向18至55岁蒙古族文化爱好者开展，共吸引40多名热爱民族文化、热衷非遗传承的学员踊跃参与。课程围绕博舞传统技艺、动作精髓、文化内涵、演绎技巧等内容展开精细化教学，兼顾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全方位提升学员的专业素养和表演能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尔代表性传承人包朝格柱：
2: 所以说我们的理论上面呢，涵盖着博文化的大概述，很多很多这个起源啦、传承辅系啦，以及这个现在保护这个现状等等，让学员们更多的了解，把这个传统文化呢，拿到这个田间地头、草原上，让大家呢做一个草原为平台，把古老的文物展示在这里。
0: 本次培训严格遵循保护为主、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遗工作方针，聚焦蒙古族博舞技艺传承核心，以培育本土非遗传承人才为重要抓手，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教学培训，补齐基层非遗传承人短板，夯实博舞活态传承根基，让古老的民族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好的，听众朋友，这次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高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 中海新闻网站，欧洲盟新政府新超南蒙和平，蒙古拉拉总部建立出来，早速去他们办早速出来。
2: 我打哈丁蒙古拉拉总，
1: 吉林这边蒙古拉拉总。
2: 부신이몽고달아줘
1: 동력인몽고달아줘
2: 행금이몽고달아줘
1: 울릉비링몽고달아줘
2: 음료트걸신알아줘
3: 삼바지가노으흠선속집도은차긴토스캔흡돌릭던실은걸알아줘허라니성근도시우승싱글듯흡돌릭인솔친볼기태흐룰러타샨샌들흔우
4: 삼바지가노으흠선속집도엔치는흡돌릭어만화허라니서울질릭지벌후긴서울질은빛승오르싱슨소일오둠질지후주득오구슨서울질릭선스키